0: 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雕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3: 二岛主张道明追杀马无双，来到了苏州府巡抚衙。可他暗中一看，大厅里边没有马无双，正当中坐着的是巡抚大人彭鹏彭友仁。张道明心生一念，心想，虽说我这次下岛是为了杀马无双夺回书信，可是现在彭鹏就离我不远，我何不借此机会把他的脑子拿下来。如果杀了彭鹏的话，形势对我万花岛就十分有利。不过彭鹏周围有很多侠剑客，这些人功夫都相当的高，我不能够轻而易举的得手。即使这样，我需谨慎行事。张道明拿定主意，从上的厅悄悄地下来，顺着黑暗之处，他贴着墙边往前溜，他想找个地方先躲一躲。现在定更天才过，怎么着到三更的时候彭彭也睡觉了，他睡觉的时候这些侠剑客不能都在他的屋里吧，哎，就在那个时候下手。张德明他往前正溜呢，哎，就见前边有一个屋子，很宽敞，灯光昏暗，很静，好像里边没人。他贴着边蹭一下子就窜到了屋内，想在这里边啊先躲一躲。可进来一看愣了，就见这个屋子面南背北供着灵牌，上边写有字：皇宫三太之灵。有好几炷香都点燃着呢，香烟缭绕，原来是皇三太的灵堂。张道明不清楚，自从老义士皇三太死了以后，彭大人就在这个衙门之内给他设有灵堂，每天早晚两次到灵堂上香。彭大人这是对皇三太有感情，另有一层，因为彭大人这么敬重皇三太，使得许多剑侠都愿意为彭大人去鞍前马后冒风险。哎，怎么这么巧，张道明正好撞到灵堂里。他一看这灵牌，心里不就一脚咯，心想，别看黄三太随着彭鹏要打我的万花岛，不过我从心底里敬佩他是个英雄。前几个月我们还相见，没想到他已经成了过世之人，人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想到此处，张道明是感慨万千，啪啪一抖衣衫，恭恭敬敬冲着灵牌施了三个礼。

你看张道明这人，他非常敬佩黄三泰，佩服他的为人武术，所以说呀，自己还私下向上拜一拜。可就在这时候，听着外边传来脚步声，嚓嚓嚓，直接奔灵堂就来了。张德明想出去，可是外边的人已经到了门口，急切当中他往前一进步，就藏到供的这个灵桌灵牌后面去了，一俯身前边这儿就看不着了。原来进来这两位乃是彭大人两个跟班的，一个叫彭兴，一个是彭禄，他们两个呀，是一个端着盆，另一个呢拿着一条手巾，手里边还拎着个笤帚。他们是到这儿来打扫灵堂的，进来以后四下看一看，把那香啊又正一正，施了几个礼，这就开始收拾上了，擦擦这儿，抹抹那儿。两个人是一边干着还一边说着话。哎，你说黄老义士这么好的一个人，却遭贼人的暗算，他老真要有灵，一定得保佑咱们大人攻破万华岛，报仇雪恨呢。哎，那是那是，老义士肯定有灵，要不我怎么一进这灵堂就感觉到这舒服呢，心里边啊，哎呀，这就感觉到稳当，和这两位是你一句我一句的，这就聊上了。聊来聊去，就听一位说，哎，现在都快到二更天了，大人是定更以后就过来，今天是来了不少客人，都陪着得说话呢，不过大人一会儿还得来。张道明在后边一听，原来彭他要来祭拜黄三泰。那既是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动了，我就在这儿等着他，便可得手。这两位是打扫了一会儿转身出去了，一直等到二更天过了，将近三更，外边有灯笼光一闪，有人奔这边来了。张德明在里边一看，彭，只见彭大人穿了一身便装，彭兴和彭禄他们两个点着灯笼在前边引着路，到了灵堂这地方往两边一闪，彭大人跨步就进来了。彭大人往这灵堂里边一进，百感交集，眼泪上涌。你看黄三代都死了这么长时间了，他天天来此祭拜，可是只要一进到这儿来，就想起黄三太活着的时候跟自己是情投意合，这位老义士是为国为民耗尽了心血，大人这心中非常酸楚。可是他不知道，离他不过五步有一位杀手。大人向下这一施礼，张道明的宝剑擦就拽出来了，斜刺里跳过来，是往前便刺啊！旁的人大吃一惊，不过他是文官，根本不懂武术，只是那么啊一声，愣呆呆的，就要挨着一剑。可就在刹那间，灵堂之内生出一股冷风，呼！哎呀，张道明的宝剑就失了准头了，这宝剑斜刺里就拐弯儿，差点没脱了手。张道明定睛再看，他是毛骨悚然，哎呀，黄三太显灵了。只见就在黄三爷的灵牌前边现出一人，身高将近九尺，身材魁梧。这晚上虽说里边有灯光，但是灯光不亮，哎，这位那两只眼睛闪烁着寒

光，你那么一瞧好像冒的是绿光似的。那个脑瓜壳比一般那脑袋两个还大，挺长个脖子。看到这儿，张德明的脑袋嗡的一声，哎呀，都说没有魂灵，你看黄三太怎么就显灵了，此地不可久留，嘎蹭蹭蹭蹭。他几个箭步窜出灵堂，连头都没有，是越过府墙逃之夭夭。彭大人也看了这个场面，但是等彭大人刚这么一清醒过来，张德明就窜出去了，显灵的那个景象也就没了。彭兴和彭禄在门口都吓呆了，坐那儿，大人大人，你怎么样，伤着没有？彭彭长出了一口气，镇静一下，好好好好好，原来此处埋伏有贼人，多亏皇宫显灵，下官多谢老义士。彭大人一边拜着黄三太，可这心里边啊犯琢磨，自己从来不信什么鬼呀、啊、什么灵啊，就这一套。不过耳听未虚，眼见为实，那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一下惊动了府上的侠剑客和众上差，大家都赶到此处。彭大人向大家介绍是这么回事。单说张德明逃出苏州城，见着他手下那十几个人，这几个人一看二岛主出来了，赶紧都迎上来了，张岛主得手没有？张德明擦了一把汗，摇摇头，马无双不在府衙。哦，张德明想跟他们说自己要行刺，眼看就要杀掉彭彭了，那黄三太出现了。不过这事儿啊，别说，说出来呀、啊，让他们心中不安。既然已经杀不了彭彭了，那么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追杀马无双。上马！这十几个人随着他，都上了战马，是快马加鞭，奔扬州的方向就下来了。张德明这是昨天早晨的时候下的漫画道，几乎跑了大半天赶到了苏州城，是到这儿是折腾大半宿也没休息，然后直接再奔扬州。那如果追不上马无双的话，所爱那条老命可就保不住了，因为马无双身上带着那封书信可以决定所爱的命运，那必须得把他追上。张德明领着这些人是跑出去300多里地，前边就快到扬州了。不过扬州城外有一个小镇，张德明一琢磨，咱别直接过去，从镇子里边走，好能瞧一瞧，万一马无双在这地方，他们把马放慢了，从镇子口进来，可是往里这一走不打紧。张德明心花怒放，哎呀，真是老天爷成全我呀，姓马的小子在前面吃饭呢。你看本来他们进镇子这也是有一打无一打，哪想到还正好碰着马无双了。马无双自下万花岛以后也是一路急奔，骑着马跑，不过他跑了一天以后，他自认为就安全了，后边没人追上来，现在饿了，在这地方打尖呢。猛然间就听着有马蹄声，哇，奔着这儿冲来了。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哎呀，不好，噌的一下子从长条凳上就跳起来。他吃饭的地方是在一个馆子外面摆的桌子，他紧靠道边，他马在旁边拴着，赶紧奔马匹去。但是张道明飞马

已经来得切记，他在马上翻了个跟斗，唰啦跳在平地，随之宝剑就出匣了，飞出就是几箭。马无双想上自己马跑，那都上不去了，是赶紧躲箭，钻到旁边一个胡同里去。张德明一瞧，你哪里走，来人，哟哟，你们分两面给我包抄，不要让他给我跑了。是，十几个人分两伙从两面堵，张道明是直接在后面追。马林马无双这确实是一惊非小，而且他知道二岛主张道明的武功是远在自己之上，真要是被他给拿住的话，自己反手的能力都没有，前功尽弃。现在别的路甭想了，就是一条跑啊。他顺着小胡同跑，可是后面脚步声是越来越近，偷眼一看，张德明离自己也就两丈开外。马无双是跑出镇子，想钻到一个树林里边去逃命，但是张道明空中一个娱乐房，啪啪啪，从他脑瓜顶上遮过来，正好落在树林之前，把手那么一横，站住！哎呀！马无双赶紧止步，不赶紧站住就撞人身上了。现在这叫狭路相逢，走不了了，那就得拼了。苍狼，他拽出了宝剑。张德明冷笑一声，姓马的，别人不清楚我，你还不清楚吗？就即使你是年轻人里边的高草，可是你跟卯比不了。听我相劝，你把书信交出来，然后我把你押回万花岛，交给大岛主发落，说大岛主能念起你们翁婿之间的关系，饶你一条性命，那算你便宜，说不饶你，把你杀了，算你倒霉。书信拿出来。听他这么一说，马无双心想，真要是一发招，我肯定也得死着，那就莫不如我劝他几句啊。看来马无双这个脑子还是相当聪明，他剑交左手，张岛主，我可知道你一些底细。哦，底细？张德明一皱眉，张岛主，你不早就相中黄天霸了？你想把你女儿嫁给天霸，可是天霸因为恨怨你们父女害死了他的父亲，这才不同意这个婚事。可是无论怎么说，黄天霸口中可答应过这婚事，你难道说就不替你女儿以后着想着想吗？再说你大概还不清楚，黄天霸跟你女儿翻脸的时候，要杀你女儿之时，是谁把你女儿给救了？那是我马无双。我夜探万花岛，一看黄天霸举刀就砍，我听明白了，你女儿那么相中他，对他那么好，要救他命，他翻脸无情，那我得救救人。要没有我的话，你女儿不早命丧黄泉了吗？张岛主啊，我在岛上待了这么长时间，我很佩服你，你是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可惜你一时是不入邪途，和林天鹤同流合污，占据万华岛又谋反。可是你知不知道，大清国朝雄兵几十万，万花岛虽有几万人马，乌合之众诛一扎之地，何能长久？只要我把这封书信送到京城，交给当今圣上，圣上一看便明，就会除掉奸贼所爱，然后派重兵抄缴万花岛。张岛主啊，此时正是你回头的机会，望你能幡然悔悟。只要你脱离万花岛，今天放我走，你女儿以后就可以跟黄天霸缔结良缘，还望岛主三思。

张道陵听着，他浑身一抖，这胡须突突之颤。啊，原来是马无双救的我女儿啊！我女儿自从送黄天霸下岛以后，回来卧床不起。她跟我说过，黄天霸这小子要杀她，来一个人把她给救了。那个人是谁，多大年岁，她都没看清楚，只听着说了几句话。按说他是救我女儿的恩人，我应该饶他，这叫知恩不忘报。可有一样，他身上带的东西是至关重要，他了解的事情关系到我万花岛的存亡。虽说我相中黄天霸，但是那是儿女私事。我自从追随林天鹤岛主以后，就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即使这样，我不能够因私而废公。想到这儿，他脸现杀机。马无双一看，哎呀，不好，这家伙现在绝情了，根本不听我的劝告了。再看后边那十来位都追上来了，他们都舍了马匹，施展轻功包抄上来。马无双虚晃一剑，想往树林里就钻，可是他刚往里边一钻，觉得眼前寒光闪烁啊，唰，哎，张德明已经挡在他的面前，回手就给他一剑把他给逼回来。小子，你别慌招，我给你来个痛快，不让你遭罪，不然的话我碎尸万段。马无双一看今天既然走不了了，那我就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拽一个。他啪啪更高往前就攻了几剑。张道明面带冷笑，是谨守三世。突然间张道明痛叫了一声，啊，他那身子斜刺里就飞出去了，啪啪落在尘埃。他手下那些人大吃一惊，哎呀，岛主怎么让马无双给打飞起来了，没看这小子动招了。等他们再瞧，树林之内是跨步走出一人。一看这位那长相，他们心里就都咯噔一下子，怎么长得太凶了，瘆人呢。出来的这位是身高9尺开外，大脑瓜壳，这脑瓜大的都出了号了，可是脖子特别细，还没有那一般人那拳头粗呢，都不知道这位吃饭的时候那脖子害不害事。可是他是大骨架，瘦骨嶙峋的，肩膀那骨头一个劲往起支支的，两只眼睛闪烁凶光，手里边拿着一对钢胆。张德明倒在地下，他侧目这么一看，哎呀，这不是在灵堂里边显灵的那位啊？灵堂显灵那不是黄三太显灵啊，闹了半天是这个人，他是谁？他武功怎么这么高，一下就把我戳中了麻穴，哎呦，我现在还没过劲儿呢。马无双一看这位，当时心中狂喜，扔剑在地，撩衣襟跪倒，师父弟子有礼。这位不是别人，湖北襄阳府的镇三山斜五岳赶浪无私大头鬼鬼剑发愁夏侯伤员。原来夏侯伤员老剑客自从把徒弟打发走以后，他不放心马无双，那是他关门老徒弟，他特别的喜欢他，就怕在路途当中有个三长两短的，他就离开了湖北，也想到黄三太家来看看。他是半道听说黄三太那叶剑侠都追随彭的人在苏州呢，他也就直接奔苏州来了，这才出现灵堂那一幕。他知道黄三太死了，

0: 心里万般难过呀。那是恰巧遇到张德明行刺巡抚大人，他这才用自己精神内功把那宝剑震歪，刨修一摆，裹起了霍霍凉风。他的出现使得张德明以为这是显灵，就连彭大人都误解了。但是夏侯伤员就想，行刺大人的这个贼是什么路子，我跟他瞧瞧，这才尾随他们身后，现在追到这个地方来了。一看自己爱徒险险死去，他心中大怒。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标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2: 夏侯伤员赶到了扬州城外的小镇，救了自己弟子马无双。老剑客来得太及时了，再晚一会儿他徒弟就没命了。马无双一看师父来了，当时哭了：“师父，您这是打哪儿来呀？”“
3: 我在家来。”“
2: 哦，那您到这边办什么事情？”“
3: 我就是来看看你。”“
2: 啊，多谢师父。”
3: 夏侯伤员拍拍徒弟脑顶，用手一拉，把徒弟拉起来了：“你先在旁边给我站着，我问问他们哪个要杀你来的。”
2: 这时候张道明马血已经冲开，从地下站起来了。张道明这回也明白了：“哦，原来这个大脑瓜壳，这老头就是那夏侯伤员。

他的那个名头可太大了，他是老一辈的人呢，他是黄三太的亲师大爷，圣婴圣子川的大师哥。要说起这位来，那真是声誉布满四海，武术压倒八方。不过他要不是偷着给我一下子，我也不至于一招就趴下，就凭我的剑法能败得这么惨吗？不管怎么着，今天既然我已经把马无双给圈到这儿了，谁想救他也是不能。我手下还有十几位人，同时发招，夏侯伤员、马无双，你们师徒能是我们的哥吗？张德明想到此处，把宝剑一摆，杀！这十几位哇就围上来，就听着噗噗噗，说这是什么声音？夏侯伤员使出来独门点穴法，点穴的功夫是武林界上乘的能力，而夏侯伤员他三绝之一就是金刚指。这老爷子把手指的练得跟金刚钻似的，找穴十分准确，把那十几位帮凶都给点中了昏穴、睡穴、痛穴，神志都不清醒了，都趴地下了，就剩一个张道明了。张道明的汗淌下来了，惨然一笑：夏侯前辈，我今日方知世上还有高人，您就杀死我，我没有含怨了，我义不如人呐，请您动手。即使这样，你就甭啰嗦接掌。夏侯伤员把自己的大巴掌就张开了，这巴掌光有骨头没肉，跟个簸箕似的，往下便砸。张德明剑都扔了，闭着眼等死了。师父且慢，眼看这巴掌都快挨到对方的脑瓜顶了，也就差一寸来的，停在那个脑上，但是手没往回收。老剑个回头瞧瞧徒弟，怎么你不让我打他？师父，有件事我还没向您禀明，讲。师父，这个二岛主虽然说他是万华岛的一个贼，但是他跟大岛主和别的岛主们有很大不同。他这个人我看还算一个侠客，再者呢，他相中黄天霸了，老想把自己女儿玉影小姐嫁给天霸，而且还救过天霸一次，天霸探岛让人抓住了，他把天霸给放了，让女儿陪着天霸下岛。可是天霸呢，恨他们呢，想把他女儿杀了。哎，正好我赶上，我把他女儿还救了。有这么一段事情，夏侯伤员的大巴掌还在张德明脑上面停着呢。听完了这几句话，他收回来：你把眼睁开。张德明把眼睁开看着他，怎么你不杀我了？姓张的，就冲你饶过天霸，你记得了，老黄家千顷地就这一棵苗，所以说我饶你这一次。不过有一节，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在苏州巡抚灵堂之内，我能杀你，但是我饶了你一次了，现在我又让你一次，下次你要如果让我再碰着你做歹事，我手下是绝不容情。张道明一拱手：那就多谢前辈了，我告辞。站住，你不想把你女儿嫁给天霸吗？这个亲事儿，你想不想成了？一听此话，张德明脸就一红，摇摇头：嗨，前辈，人家黄三太、黄天霸父子英雄，哪里能看上我们占山为王的父女二人呢？这个亲事我不敢高攀了。

0: 别这么说啊。你看你相中黄天霸了，黄天霸他可不听你的话，他就不娶你女儿。但是我要做主，天霸肯定能够同意这婚事。听我徒弟一介绍，我再看你这个人，这个婚事我担保能够成就。啊，张道明一听，他两眼现出喜色。前辈，你看这个事儿能行了吗？
1: 行行行，
0: 因为你女儿也救过天霸嘛，那是患难之交。不过你还别埋怨我那徒孙子，这黄天霸是恨你们害死他的父亲，那叫杀父之仇，所以他才对你女儿要下毒手。拿人心比自心，翻过来你也一样啊。对对对，那这个婚事啊就定了。张道明是一躬到地，前辈，我感谢您成全我，成全我的女儿，我一辈子不忘你大恩大德。可是前辈，有一言您得听明，即使我的女儿嫁给黄天霸，但是你想让我反万花岛可不行。公是公，私是私，我是万花岛的二岛主，那么即使以后您再把我拿住，以杀我，我们也含怨，您看如何？夏侯伤员瞧着他点点头，行，你有个贼骨头，既然你说了公是公，私是私，我就按你这话来，以后我再抓着你，我可不看在你女儿的份上啊，我可一定要你的命。那么晚辈告辞，走走走走走。夏侯伤员一摆手，张德明噼里啪嚓把倒在地下那些人的穴道全都拍过来了。这些人有的还腰酸腿疼站不稳当的，你扶我，我搀你，是狼狈不堪逃离此处。张德明心想，追杀马无双未成，书信没有拿回来，得赶紧回岛上报告大岛主，是另想高策。他回岛上去了，夏侯伤员又仔细地向徒弟打听了一下子徒弟进来的一些事情，马无双这才把他怎么卧底在万花岛的事情一介绍，还被大岛主招慰了女婿，都跟人家姑娘入洞房了，不过当时那种情况下也是万般无奈，这可怎么办？夏侯伤员一听，哦，还有这事儿，哎，这都是孽缘呐，走着看吧，说不定以后你和那丫头还能够白头偕老，共度百年呢。现在别说这事儿了，你不要到京城送信吗？师父，我陪你一程。夏侯伤员怕徒弟有危险，陪徒弟往前走了三天。他一看这一路上很平安，这才和徒弟分别，说夏侯伤员上哪儿去，他要赶到万花岛。这老爷子心中已经拿定了主意，黄三太是大事未竟，命丧贼手，我是他的师大爷，我一定要把他没办完的事办好，来成就他的美名。夏侯伤员那都八九十岁了，这么高的年岁，要不是因为黄三太，他说什么也不离开老家。这老剑客是和徒弟分手以后饥餐渴饮，小心夜宿，来到了临川江江边。他往前瞧着，他一看万花岛，这心里边就有点不妥稳。他知道这个岛上有两位高人，那是武林界的顶尖人物，一个就是日月相伴的曲栋梁，另一位是三拳道长冯洞天。你看那些岛主，我夏侯都不把他们放在心上，但是唯有这两位，他们跟我是平身份的侠剑客，我要如果真是闯上万花岛，他们两个联手斗我，我是有败而无胜。

倒出来的，那就没有好东西。我不妨盘查盘查他们。哎，就见这船靠了岸了，马车已经运到岸上来，车把式驾着车，车上坐着四个人，是老两口，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直接奔正南的方向就下去了。老剑客正盯着这辆马车呢，可是眼角余光一扫，就见岛内又出了一只麻洋小战船，和这战船跟利剑似的，打着水瓶啊，唰哗，顷刻间来到岸边。还没等停稳，船上有一位噌的一下是跃到岸上，飞也是一般奔这车就追去了，连声大叫，贼关而往哪里走，擦亮刀拽出来了。当时把车上那老头和老太太可就都吓坏了，啊，你不要无礼，你这是干什么，当啷肉喽啊，追上来要杀人的这主刀飞了。他再看身旁站了一人，大脑瓜壳，大个，瘦骨嶙峋的，原来夏侯伤员把车上的人给救了。这老爷子一辈子是救困扶危，惜老怜贫，他一看无论怎么着我也不能让上来这个人过来就砍，我也得问明白怎么回事。那他一抬手，就这个贼那是不是他的对手了，刀飞出去。可这位挺狂横，他上下一打量老剑客，你何许人也，竟敢碍大爷的事儿，你马上给我滚开，不然的话我连你一块儿废了。是吗？那你就过过招吧。你接掌啊，不，夏侯商言一抬腿就给他踹大胯上了，肉扑通接了胡，差点给他踹到江里边去。这位这才知道夏侯剑客功夫的高强，没敢再动手，在江边立了半天，然后坐船回岛去了。这时车上那几位眼泪全都淌下来，多谢高人相救，多谢了。别哭别哭，你们不也是搁岛子里出来的吗？怎么岛里又出了人就追杀你们？你们是何许人也？说清了我听听。车上的人一说，夏侯伤员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我是不是救差人了？我不应该救他们吧？那说车上的人是谁？这个50多岁、穿着挺阔气这位，就是原松江府的知府顾伟明。他是所爱的心腹，被所爱提上来的。是顶替彭德仁到松江府上任，但是私通万华岛，后来事情破败了，他才领着女儿和女婿，带着一些金银细软弃官逃跑，到了万华岛。但是最近他一看这个岛不能待了，大岛主领手下这些人天天练兵，老想开战，你说你能打得了吗？我是大清国朝的官员，我过去做过京府城，那国家大事我能不知道吗？八旗兵该有多么英勇，万花岛你抵挡不了，早晚有一日这个岛破得人亡。算了，我别在这儿了，还是找个地方好好过过晚年，改名换姓也不当官了，哪管务农呢，能留得这口气就行。半月前他跟大岛主就说想离开万华岛，林岛主是婉言相劝不让他走，可是最近这两天他是老磨牙，林天鹤心中发恼，心想啊，你把我万华岛当成什么地方了，愿意来就来，愿意走就走，你在我万华岛待了这么长时间，知道我的底细，你这一走的话对我是十分不利，你真该杀呀。不过我要明着杀你会使很多人寒心，那就明放而暗杀。

0: 哎，就这样，他告诉人送他们一家人出岛，还客客气气的送出了铁把盐店。他那暗中他告诉手下的一个剑侠，告诉把他们杀了。他阴错阳差，夏侯伤员把这贼官给救了，要不老爷怎么后悔，认为自己救差了呢？就见顾伟明捂着脸哭，我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呐。请问您这位老高人和黄三太杨香武他们认识吗？
1: 那是我的晚辈。
0: 啊，既是这样的话，我求您带着我去见巡抚大人彭大人，您可愿意？
1: 你见彭大人干什么？
0: 现在我后悔了，我也不想再逃跑了。大清国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往哪儿跑啊？我还不如去见彭大人立功赎罪。
1: 即使这样，那我就带你们走。
0: 也可以说是夏侯伤员压着他们，也可以说是保着他们。车把是赶着车，老爷在后面跟着。他们是来到苏州巡抚衙，见着当差的了。老剑客一报名，当差立刻报到里边去。时间不大，就听里边有人跑动，噔噔噔噔噔。紧接着有人喊上了，是石大爷来了吗？是您老人家吗？夏侯伤员一听就知道这是杨香武。果然杨香武第一个跑出来了。呵，老剑客一瞧他怎么还身穿道袍呢？哦，听说三道九龙碑被皇上赐为一个老道吗？哦，果然如此啊。再看后面有假名，黄天霸也在其中，大红旗李煜、张茂龙、于兰、于霸海、谭宇、谭凤鸣、谭孝居士、叶盛，就这些剑侠，有昆仑派的，有的是外门派的，可是这都是黄三太知亲知近的人。一听说夏侯伤员到了，那简直都不敢相信了。这些人往出跑了迎接，全都跪在大门外了。贼知府顾伟明一看，呵，就我这老头这辈分这么高，可是不知道我此次来是吉凶如何。就在此时听当差的喊声了，巡抚大人到。众剑侠站起身来，往两边一闪，就见彭彭大人带着顶戴花翎，穿着一身官服马蹄袖，亲自到外边来迎接。后边二品副将有好几个。彭大人得到上差的报告，说夏侯伤员来了。他没跟别人商议，立刻自己亲自出营。那这是黄三太的长辈，就冲黄三太杨香武这人，也别说来到府门外了，在城外我都得去接。可是到了外边一看，哎呀，是他。大人认出来了，这不是在灵堂里边显灵的那位吗？当时还以为是三太显灵，哦，原来是这个人救过本宫一次。彭大人没等人眼见，就过来深施一礼，老剑客下官这厢遇你有礼。杨香武赶紧凑到跟前，大爷呀，这位就是巡抚大人彭大人。
1: 不用介绍，我一看就知道，大人一向可好啊？
0: 好好好。彭大人再一看，嗯，旁边停着一辆马车，车旁边垂手站了一人，这不是顾伟明吗？顾伟明哆里哆嗦的，紧走两步跪在尘埃，
2: 巡抚大人，下官罪该万死。
0: 这位是见面就哭。彭德仁一看他，这心里边就恶心，哼，袍袖一抖，没理他，然后冲夏侯剑客一拱手，前辈请到府内一叙。
1: 打扰了。

0: 这些人随着彭大人陪着夏侯尚远往里来，另外一些差官就把顾伟明一家人押进来了。现在大人都没工夫理顾伟明，到了上大厅分宾主落座，彭大人首先问起来灵堂之内的事。夏侯尚远一笑，哎，那是我恰巧赶到，打跑了张道明，救了大人一次。我追张道明，我发现他们在追杀我的弟子马无双，哎，我就把张道明他们又打跑了。无双现在是带着一封秘书赶到京师，这封秘书是林岛主要送给索太师，但是无双说了他要送给当今皇上。哦，彭大人两眼闪亮，哎呀，这马无双真是智勇双全，那有这封书信要送到京师的话，老奸贼索爱可就彻底垮台了，到那时我就可以领兵带队大举进攻万花岛。彭大人又跟夏侯尚远谈唠了许久，这夏侯尚远说起来顾伟明怎么回事，说要来立功赎罪。大人一听升堂，没升大堂，升到二堂，把顾伟明这一家人押上来了。这姓顾的一上来就磕头，巡抚大人，下官自知罪该万死，可是我现在了解到万花岛的一个秘密，我愿意以此秘密来赎我一家人的性命。大人听了两眼看着他没做声。大人，现在大清国朝有130多位官员，这些官员分布在直隶、福建、浙江、江苏，上至太师，下至县令，他们私通万花岛。这些人有的是索爱提上来的，有的是万花岛威胁利诱拉拢过去的。现在这些人那个名单写成一个百官图，就存在万花岛南山崖的临江楼内。大人，您看您能饶我不？这才引出要一探临江楼。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

0: 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北京多云转小雨，24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1: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2: 今年1至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
1: 伊朗提出与阿曼合作建设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机制。美国总统称愿等待一方以促成双方达成协议。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指出，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中俄双方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
1: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

0: 两国是容克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1: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0: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

0: 京总统招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1: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到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做出进一步规划部署。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时限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圆满完成。总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王家伟报道。
4: 告知下面组织航天员进舱前天地通信联合检查。
5: 5月20号上午，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全系统发射演练顺利完成。此次全系统发射演练是发射前规模最大、综合性最强的一次实战化演练。全程模拟发射当日从航天员进舱、系统联合检查到倒计时点火的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间的协同配合能力与应急处置能力。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于水表示，
6: 核练成功以后呢，我们会对整个火箭进行一个燃料加注，加注完以后就进入到发射的倒计时时间了，等待一个发射窗口，整体的状态都已经检查完成，具备了发射状态。
5: 此次核练，航天员系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王立志介绍，
7: 这次演练从出征前技术准备到出征，从进舱、舱内状态确认一直到飞船发射，所有的流程、所有的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乘组间配合默契，与地面指挥人员协同顺畅，顺利完成了本次演练，为后续执行发射任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稳定，气象测控、后勤保障等各系统均已完成确认，后续将择机实施发射。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昨天发布财政收支数据，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今年1到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
3: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4月，我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我国快递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
2: 商务部日前发布通知，商务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5月到12月联合举办2026年数贸会英才面向高校毕业生招聘系列活动， 引导数字贸易和服务外包园区和企业

0: 走进高校，开展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
1: 广东中西部市县连日来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凌晨起，广东省阳江阳春、江门恩平、珠海斗门等地出现极端强降雨。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于昨晚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截至昨天19点，广东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超500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晚间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斯海峡长期稳定安全。发言人强调，新的安全机制除涉及航运安全问题外，还应考虑海上安全成本，以及美国及其盟友在海湾地区军事行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布，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与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据沙特阿拉伯方面20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将在5月底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0号在发言中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表示，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他同时强调，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打击，战火将蔓延到中东地区之外。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跌幅为5.6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20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该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及其他5人。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表示，美方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为其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证实，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
1: 美国新墨西哥州警方20号表示，该州阿尔伯克基市一家庭内3人因接触不明物质死亡，18名急救人员则因接触该不明物质而接受治疗。
0: 世界卫生组织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本轮疫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据介绍，此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针对这种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病毒特异性疗法或者疫苗。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小满时节，蚕室正丰。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汉代鎏金铜蚕，通体鎏金，蚕体蜷曲，形神逼真，是汉代蚕桑兴盛、丝织业繁荣的见证。一蚕鎏金承载千年农桑文脉，千丝万缕，见证丝路源远流长。
2: 子规声里，雨如烟。润滴红虾透客沾，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卖秋天。小满时节，蚕肥丝满，麦穗出奇，万物将熟未熟， 恰是晓得盈满，人们齐蚕卸桑，守望丰年，在渐满未满间感悟生活的从容与希望。
4: 我是一名新农人，我现在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高标准农田里。这段时间我要是把田间管理做扎实，浇水啊，防虫啊，施肥啊，相信今年小麦啊都能有个好收成吧。
5: 一到这个小满节气的时候，咱们吉林这边就开始吃山野菜了，大叶芹呢，刺嫩芽，萝卜丁，这些苦菜，它凉拌也好，剁馅也好，蘸酱做汤都行，特别鲜美，清热败火。
6: 在我们江西吉安，到了小满时节呢，就会制作萝莉米醋。我们一般都是用糯米粉加土豆淀粉为原材料，做成麦穗糊饭。咱们用粮食做文创，既守住了粒粒皆辛苦的根，又接上了我们年轻人的脉。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葛少奇、王冬雨，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仍在努力推动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而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在对伊朗下一步行动的方向上出现分歧。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调解方修订了一份和平备忘录草案，试图弥合美伊分歧。卡塔尔本周早些时候曾派代表团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方磋商最新草案。伊朗外交部20号表示，相关谈判正基于伊朗的14点提议持续推进。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目前正在德黑兰协助调解工作。一名阿拉伯官员说，调解的目标是促使伊方就其核计划相关步骤做出更切实的承诺，促使美方就如何冻结伊朗被冻结资金提供更多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对媒体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伊立场一致，但据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晚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特朗普告知内塔尼亚胡，调解方正在起草一份意向书，一旦美伊签署该文件，便意味着战争正式结束，随后将开启为期30天、涉及伊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问题的谈判。一名听取了通话简报的美国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显得气急败坏。报道说，内塔尼亚胡对谈判持高度怀疑态度，他希望重

起战事，摧毁伊朗关键基础设施，进一步削弱伊军事能力，并动摇其政权。特朗普则认为，美伊能达成协议，但美方也做好了恢复军事行动的准备。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有意在未来几周内访美会晤特朗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2024年以来，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就一起跨国贩卖新精神活性物质案件开展联合侦办。2026年2月，根据美方提供的线索，天津警方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龚某。先期，美方已在美国佐治亚州抓捕一名美国籍同案涉毒犯罪嫌疑人。该案的成功侦破，彰显了两国执法机构对毒品犯罪活动及相关跨国犯罪行径绝不姑息的严正立场。针对美国白宫20号就古巴独立日发表的声明，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和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同日分别在社交媒体发文，谴责美方编造不实言论和对古巴施加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进入加勒比海。美军发布这一消息，正值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此刻提示，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日前公布，将于今年7月1日起施行。行政复议是政府系统自我纠错的监督制度和解决民告官行政争议的救济制度，比如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南方局地强降雨持续，相关受灾情况怎么样？总台记者直击搜救及转移安置工作最新进展。
1: 余震导致回田路面出现二次塌陷，柳州地震灾区岩溶地面塌陷次生灾害多发，救灾重建工作如何应对挑战？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四川盆地西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广东阳江昨天遭遇持续强降雨、强对流极端天气。昨晚9点，阳江市的阳春下双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破千，达到1053.5毫米。辖区多地出现道路积水、房屋进水、树木倒伏等险情，部分村庄群众一度受困，全市防汛压力骤增。阳江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早些时候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广东阳江阳春市采访的总台记者屈博宇。屈博宇。

0: 能做救援人员的这个皮划艇进行深子。那么现场呢看到最深的积水处呢大概有2米多左右。那么村内民居的一层基本上已经全部被淹没了，积水漫至了房屋的二层。那么部分路段呢也出现了树木倒伏以及房屋受损的情况。那么截至目前，当地呢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据昨天晚上现场排查的统计呢，此前包括我现在所在的这几个受灾村呢，受困群众呢约有1000多人。目前各项救援工作呢仍在进行当中。那么据广东省气象水文监测，昨天24小时内，阳江阳春市的河口镇呢累积雨量已经超过了800毫米，其中下双水文镇呢更是出现了超过1000毫米的极端降雨，全降雨导致部分地区呢出现了严重的内涝。与此同时，全市投入了6500多人次的工作人员，加密巡查各类水利工程设施，科学开展水库水闸联合调度。通过错峰调洪，有效缓解了莫阳江防洪压力。那么目前呢，阳春已经派出了10支共516人的抢险救灾队伍进驻了受灾村镇开展救援。那么全市各类的应急力量呢，已经全部待命，全力筑牢了防汛安全的防线。那么我在现场还了解到，虽然暴雨的这个预警已经解除了，但是全市仍然保持着一个防汛应急的状态。那么截至今天早上凌晨2点，阳江市仍然保持防汛的3级应急响应，而我现在所在的阳春市呢，以及阳东区则保持在2级应急响应的这样一个状态下。那么目前工作人员点对点督促属地处置险情，各大宣传平台实时更新天气动态和这个避险的指引。提醒广大群众呢做好这个防护，重点盯紧低洼地带、山洪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的区域，各级的防汛责任人呢全部在岗到位，下沉到一线排查隐患、巡查值守，有序转移涉险的群众。那么截至今天早上7点，全市已经转移了受灾群众达到了8580人。那么好的，一晨，我现在在前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
2: 在本轮强降雨当中，南方尤其是华南地区多地出现了暖区暴雨，它是如何形成的，又有怎样的特点呢？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原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真的解读。
3: 一般来说的话，暴雨的形成它一定要具备一个是水汽条件，一个是台风条件，一般就是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汇的时候，我们叫封面上是容易产生这种暴雨的天气。所谓的暖区暴雨，它实际上就是区别于通常讲的比较明显的冷空气诱发生成的这种暴雨，它的形成就往往你看不到明显冷空气和暖湿气流的交汇，它往往是其他的一些天气特点，比如说地形的抬升，比如说我们说的中小尺度的这种对流单体的一种反馈作用，就是在暖期中间一个暴雨云团或者一个对流的云团诱发生成，它更像我们梅雨期间的天气形势下的暴雨。那么这种暴雨它跟封面出现的暴雨的区别，就是封面的暴雨相对来讲的话，从预报上这个迹象或者说它的来龙去脉相对会明显一些，而且它的范围、它的持续时间也都会比较长，整个的系统这个环流也会比较明显。而暖区的暴雨它往往是局地性的、突发性的，而且有时候的强度也是会非常强，所以在预报上暖区暴雨相对于封面的这种暴雨来讲是难度要大一些，突发性要强一些。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哎，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4: 是啊，你。

0: 态可真好，越来越有气质了。
1: 哎呀，别提了，前阵子工作特别的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让我好好保养保养。
0: 燕之屋晚宴？
1: 是啊，这晚宴可是燕窝大品牌燕之屋的明星产品，口感特别的好，我这一天一碗都坚持一个月了，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0: 真不错。这燕之屋晚宴你都在哪儿买呀？
1: 就直接打燕之屋晚宴电话呀，400-882-6669，不用出门，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
3: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在两次 5.2 级地震之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昨天又发生两次3级以上地震，分别为8点13分 3.6 级和16点23分 3.7 级。当前灾区抗震救灾、群众安置、房屋安全评估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
1: 震中区域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在余震强降雨影响下，岩溶地貌塌陷，次生灾害多发，这给抗震救灾工作带来哪些挑战？后续各项工作如何安全开展？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马静宇、孔祥新的报道。
2: 余震不断，当前震中区域仍然为管控区域。昨天，中国之声记者获准进入震中柳南区太阳村镇上等村走访，记者在现场看到村子里的房屋大多为2-3层的村民自建房，部分房屋超过4层，有自建房成排倒塌，墙面开裂，院墙倒塌情况较为普遍。在一排倒塌的房屋面前，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正在对悬空建筑部件进行拆除，以消除安全隐患。连日来，震中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持续降雨，多处地面出现塌陷，雨水不断汇入，不少塌陷坑洞出现积水。在上等村村委会门前，广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的抢险队伍正用探地雷达进行探查。十几米外的道路上，有一段新铺沥青路面出现塌陷。工程师卢胜辉告诉记者，受早上3.6级地震影响，这处已经回填过的塌陷坑洞出现了2次坍塌。
3: 这个塌陷是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就已经塌了，塌完之后相关人员就已经把它做了一个抢修应急处理，就是把它填回来了嘛。填好之后呢，要有个雨3点多级的这个余震，余震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又修复好的地方要塌陷了。
2: 再次塌陷后，周边区域出现了多处不同程度沉降，抢险队伍在周边探查发现该区域地下存在较大空洞。
3: 然后你看现在这边路面它也开始不同程度的凹的塌陷了。我们现在做的方法就是探地雷达探测下路面路基下面的一个岩溶隐患。现在初步我们这里判断的话，就是确实下面从这里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洞松动，就是现在我们就是在做一个排查，隐患排查，就看它的影响范围有多大，然后就在背后去看看怎样做一个治理。
2: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副指挥长、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副市长潘展东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该地区属于典型岩溶地貌，地质条件复杂，浅源地震容易诱发岩溶塌陷，叠加余震、强降雨等因素，反复诱发岩溶地面塌陷，这也是前期回填区域再次塌陷的主要原因。
4: 此前对太阳村社区路段塌陷区域进行回填，主要是为了应急抢险需要，保障应急救援车辆、抢险人员及相关设备通行。该区域回填后仍然是重点风险管控区，并未解除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组织了8支技师队伍、44名专家，组建4个工作队，对所有塌陷区域开展全方位物探排查、地下水动态监测、地质条件

0: 条件勘测，下一步待物探监测等数据汇总精准分析后，我们将根据地质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专项回填治理和长效处置方案。
1: 为了确保安全，此前设置在上等村村委会的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转移，向更安全区域转移的还有安置点。上等村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内已经没有受灾群众，施工人员正在拆除应急帐篷。安置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处临时安置点此前安置了300多名群众，因为点位位于震中区域，余震及地质灾害隐患突出，目前所有群众已经统一转移到柳南体育园妥善安置。太阳村镇工作人员韩芳华介绍，当前正逐户动员引导群众到新安置点入住。
2: 我们之前是4个集中一点的安置点，村里面还有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自发把群众疏散过来的，危险性主要就是余震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震中啊，它一震动起来就是晃动的是比较大的，哪里又塌陷就很危险的呀，因为现在又下雨，有些地方就是说也有那个渗水啊，这种排水的不及时的，现在就是紧急的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
1: 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介绍，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设置临时安置点7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多人。目前安置点物资准备充分，社会秩序平稳安定。与此同时，震区房屋鉴定排查工作也在争分夺秒开展。截至昨晚7点，已经累计排查房屋19.6万栋。潘展东介绍，地震造成26处民房倒塌，将按照可继续使用、暂停使用待鉴定、停止使用尽快拆除3个等级，对受损房屋主动排查，逐一鉴定。
3: 两次5.2级地震共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伤员均被送往柳州市工人医院等医疗机构开展针对性救治。那伤员救治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廖密、陈小鹏的报道。
4: 阿姐，现在身体怎么样啊？有哪里不舒服吗？现在？
5: 早上吃点药，然后现在好一点了。
4: 好一点呢？
1: 记者到达创伤急诊病区时，柳州市工人医院急诊医学科副主任李凯正在对伤员的恢复状况做进一步的沟通检查。这名伤员被砸中胸部，目前恢复良好。
4: 肋骨骨折之后的话，那个骨头一个轻度的错位引起了一个剧烈疼痛，咱们一疼痛之后的话，人体就有个保护反射，它就会出现一些憋气，然后来出现一些胸痛的情况。但现在的话，目前那个检查看之后的话，这个各方面的恢复情况还可以。
1: 地震发生后，柳州市工人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神经外科、心胸外科、创伤中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组织团队进行会诊治疗，专家组为伤员制定了1人1方案的精准救治方案，目前伤员均恢复状况稳定。柳州市目前还可能会发生余震，加上恰逢汛期雨季，震区和安置点的卫生防疫工作也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之一。柳州市工人医院创伤急诊病区主任杨承志建议，应做好外伤防护，下雨时可穿着雨鞋，做到肢体防护，如遇到擦伤可及时用双氧水和碘伏消毒包扎，如果伤口较深需要及时到医院处理。
6: 因为汛期到了以后，特别下雨啊，天气比较潮湿，那么这些细菌呢可能比较容易繁殖，所以大家注意就是出门后要戴口罩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出现有这个咳嗽啊，明显的咳嗽、胸闷气紧啊、发烧啊这种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去诊疗。
7: 股市服务站，
3: 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8: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上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高开高走的行情，出现了普涨。目前呢，沪市是4189.75点，上涨了27.81点，涨幅0.67%，成交4667.9亿元。深圳成分股指目前是15835.28点，上涨了267.23点，涨幅1.72%，成交5524.4亿元。两市目前成交总计超过了10000亿，比昨日同期是增加了895亿，很明显是出现了一个放量上涨的状态。 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8:1。

0: 股个股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群内的分别是券商、海运、医疗保健、电子元器件、汽车。居跌幅品类的主要是能源相关的板块，石油天然气、煤炭、燃气、电信、软饮料。概念股中，显示面板、炒股软件、光学光电子还有高频 PCB 是逆势上涨，平均涨幅超过了 4.6%。 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光纤、石油、石化，平均跌幅超过了 1.98%。 目前市场人气全面回升，建议投资者可以密切关注近期超跌的龙头股，适当加仓。主持人，
1: 好的，田卫东。
2: 岁银江，小满正当时。
3: 黄淮沃土，糯红高粱正吸足初夏甘霖。凉逢小满，人手大藏，三步循环慢酿，珍藏实窖出坚香。
4: 珍藏实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5: 高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6: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7: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5: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8: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1: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2: 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才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13: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善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理由。
12: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4: 来吧
12: 来吧
14: 来吧
6: 来了，
12: 与畅通。

0: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迪。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14点左右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7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8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14点左右转西南风5到6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呢，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锁定本期的新闻直播间啊！当下人工智能飞速迭代 ，AI 办公啊 ，AI 换脸啊，算法用工、智能监控等等这样的一些新技术，为我们的生活工作赋能的同时，一系列新型的法律纠纷也随之爆发了。岗位被 AI 替代呀，隐私被算法窥探呐 ，AI 生成内容侵权呐，深度伪造造谣呀。当 AI 走进日常的时候，我们该守住哪些法律的底线呢？企业呀，个人呢，又该如何的规避风险呢？依法维权呢？那我们今天呢，新闻直播间就这方面的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请到了辽宁祥臣律师事务所的两位专业的律师，一位呢是赵新彤律师，他是法律硕士，从业以来呢，为中盛建筑公司、大连保税区国有企业、政府部门、庄河市政府部门以及丰瑞食品公司等多家企事业单位提供了专门的法律服务，棒棒的，很优秀哈。另外一位律师呢是白雨涵律师，他的律师职业呢也是3年了，在基层单位从事法律服务多年，具有丰富的诉讼经验，曾经为营口市老边区人民政府啊、营口中天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的企业及单位提供法律服务。那今天呢，两位专业的律师啊，就我们刚才关注的问题，要给我们一个法律前景的这样的一个探索，给出非常实用的应对指南。那欢迎两位律师，你们好。
2: 大家好，我是辽宁祥臣律师事务所白雨涵律师，很荣幸受邀参加本期节目，希望本期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
1: 那白律师，就像我刚才讲的，现在这个 AI 是越来越普及了，从 AI 办公啊，还有 AI 还能裁员哈 ，AI 还能生成内容 ，AI 还能够监控。那普通人感觉就 AI 已经是无处不在了哈。那这样便利的同时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和法律相关相联系的问题了。那目前 AI 相关的法律案件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呢？
2: 从目前来看，与 AI 有关的案件属实在大幅度的增多，比如劳动用工领域，很多单位就利用 AI 对员工进行，比如说日常考勤、调度，还有奖惩等管理，还有不少单位以岗位被 AI 替代的理由，单方面就辞退我们员工，引发了大量的劳动争议案件。再一个，关于人格权侵权的领域，什么是人格权呢？比如说人的肖像、隐私、名誉，侵权的行为，比如说 AI 换脸、深度伪造、智能监控等技术的滥用，严重侵犯了个人的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权。这种侵权行为日常生活实在是太普遍了。第三种，知识产权领域 ，AI 公司未经任何授权的前提下就使用别人的文字、图片还有美术作品等训练模型，引发了大量的著作权纠纷的案件。最后呢，是消费者权益还有网络安全的问题，包括 AI 诈骗、大数据杀熟、算法歧视等新型的 侵权行为。
1: 那刚才呢白律师给我们把这几个领域给我们都介绍了一下哈，其实和我们生活离得很近。你比如说白律师刚才你讲的哈，在我们一些公众平台上比如说某名人啊，他就是用他的形象来做了广告，但是他否认我并没有做过这个，其实这就是和 AI 息息相关的，而且我们屡见不鲜啊，就可以看到很多啊这种东西啊，是不是？
2: 对，是的。
1: 那好，接下来我们层层的深入啊，我们利用这段时间呢，也和大家共同学习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在职场用工方面，比如企业只用一句，哎，你的岗位被 AI 替代了，那你说就把人辞退了，这可以吗？违不违法呢？
2: 这种行为啊，单位单纯以岗位被 AI 替代的理由单方面辞退员工，其实并不能当然的理解为构成了合法解除，因为解除是否合法要受限于他满不满足劳动合同法39条的规定和40条的规定。劳动合同法比如说40条有明确的3项规定，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故负伤的这种情形，再一个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调岗还不能胜任工作的这种情形，亦或者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再一个劳动合同法39条的6项情形，比如说试用期被证明你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或者严重的违背了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等一系列法律已经明确规定的情形，才能允许单位你这边去解除跟劳动者之间的合同。我们可以看出呀，这个法律规定并没有规定岗位被 AI 替代作为单位可以合法解除的法定事由之一，这样的案件屡见不鲜。在北京二中院之前就判过一个很轰动的一个案件，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案情。张某呀，在2022年的时候入职某公司，担任的是品牌设计师。到了2023年，这个公司就以 AI 替代设计工作，需要取消设计部门及岗位的理由，要解除与张某的劳动合同。张某就起诉这个单位呀，你这是违法解除。北京二中院的法官裁判要旨明确指出了，单位你以 AI 取代工作取消岗位为由的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它是不符合劳动合同法39条40条的规定，也不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构成违法解除。法院也认为用人单位啊，主张因 AI 技术发展取代了劳动者原工作岗位，进而取消该岗位，该情形不符合合法解除的规定条件，所以单位就要支付张某违法解除的赔偿金。
1: 哎，白律师，你刚才说，我一直在想哈，就是作为我们比如服务于企业，我们心里要门清一件事儿，就是你要辞退我，无非就几个理由啊，我们给大家捋一捋。一是不能胜任，二是已经生病，三呢就是说犯错了，是吧？你如果说这些都没有的话，你就以一个理由说 AI 比你干得好，比你有效率，然后还便宜，还不用钱，不用草，不用料的，这个是不成的啊。大家一定要清楚这件事儿。那还有哈，企业用 AI 监控员工划水、考勤，然后还要分析他们的情绪，甚至抓取他们聊天记录，这算不算侵犯隐私呢？这个边界在哪里？
2: 像单位使用 AI 进行监控员工摸鱼呀、考勤，还有甚至分析情绪，还有聊天记录的行为，其实很容易构成对员工隐私权及个人信息权益的侵害。如果只是监控的工作设备是否合法，或者是员工是否正常日出考勤这种高效管理的目的，而且单位在之前已经跟员工明确说，哎，我们这边有监控或者有 AI， 经过员工同意，同时一定不能涉及敏感的信息，在这种很多前

0: 极性的条件都满足的前提之下，单位可能才存在一定合法性的空间，但这个边界的把握相当难控制。所以再来分析员工的情绪监控或恢复聊天记录这个问题吧。这个行为其实违法风险特别特别高，因为聊天记录受通讯秘密和隐私权的双重保护，情绪分析涉及处理个人敏感信息啊，所以没有经过员工的同意则直接构成侵权。以 AI 为名进行比如说无感无差别的监控，属于典型的非法处理个人信息行为，法律明确要求你处理个人信息一定要告知他，并且经过他同意才可以。这种隐藏的监控完全剥夺了员工的知情权与选择权，属于违法行为。单位使用 AI 监控时注意哪些问题呢？首先必须要保护员工的知情权，事先先跟员工讲清楚，
1: 我有
0: 我对我监控的目的是什么，监控的范围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内，并取得员工的同意。再一个AI 监控的内容，你如果只是收集与工作直接相关方便管理的这个小范围数据的话，而且比如说工作时间公开区域的门禁考勤全部都是为了日常管理，监控范围也限定于完全公开的工作区域，比如说工位和车间，不能延伸到更衣室呀、休息区呀等私密的空间，这个是单位一定要切记的问题，否则很容易构成对员工个人的侵权。
1: 好，那刚才讲的已经非常清晰了哈，就在这个过程中，就是作为企业也应该牢牢地守住这个边界感哈，什么地方可以这样，什么地方不可以哈。那再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算法偏见的问题哈，你比如说 AI 自动的判定年龄啊、性别呀、区域啊，间接的歧视求职者，那法律上是怎么认定的呢？
0: 如果企业在招聘或者绩效考核的这些环节都使用 AI 算法的话，其实 AI 并不具有那么稳定性的输出，有的时候它就会把不同年纪性别地域的求职者产生不合理的差别对待，这就有可能会构成法律所禁止的就业歧视。那劳动法那个还有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劳动者是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用人单位是不得实施这种就业歧视。其实算法偏见是一种更为隐蔽的歧视形式，也是新发生的这种形式。法律上认定歧视的关键在于结果是否造成了员工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了特定群体的平等就业权。所以企业呀，应该有义务确保他们使用的算法决策过程绝对的透明，结果公平公正。这也是就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于对于自动化决策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关于这个问题实在问得太好了，广州互联网法院之前就推出一个典型经典的案例，我跟大家简单讲一下这个故事。原告梁某是某实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发现某科技公司运营的企业信息查询平台错误地将梁某无关的失信被执行人等信息关联至及其实业公司的名下，梁某是还有一个实业公司的，他跟他的公司都被错误地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梁某和他的公司就通过了 EMS 向那个某科技公司发送了律师函，要求他们更正信息，并且向我们赔礼道歉。然后最后法院就认为算法输出的结果归根结底是运用者，也就是这个科技公司意志的体现。这个科技公司对算法这一技术的利用本身就创设了危险发生的可能性，故而应当对这个所谓的侵权后果承担一系列的侵权责任。最终法院判决这个公司要向梁某还有他的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这个案件就是典型意义非常重大，在这个大数据的时代，个人信息保护与算法规制紧密的相关。算法虽然带来了数据极大的最大化的便利，但也发生了很多很多的纠纷。这个案件就明确了大数据产生主体利用算法处理涉及个人信息数据。

0: 据的权利边界，把它合理的进行一个有效的规制。
1: 赵律有话说。
2: 主持人，我突然间想到了一个事儿哈，就是结合这个白律师分享的这些内容，就是原来啊，我听过这么一个事儿，现在通过 AI 兴起的很多的企业呢，通过 AI 算法呢去规避，比如这个岗位他默默的把这个女性性别给排除在外了，甚至有时候呢把35岁40岁这个年纪给他排除在外了，甚至哈，有的很过分的是把某些地域，比如说他这个老板说我就跟河南人呢不太合适，他就把某些地域给排除在外了。所以这些其实都是白律师刚才所说的，通过这种算法其实隐秘的侵害了大家这种实体的权利。我们每个人无论是多大的年纪，无论是身处怎么样的一个籍贯的问题，我们都是平等的嘛。所以我们也在此提示哈，有些企业不要通过这种算法然后侵害大家的权益，最终你看法院是不是也判赔礼道歉了。
1: 如果这个东西涉及到更多的利益的话，你可能还有可能是违法，
2: 对吧？
1: 这个边界你一定要掌握得好。
2: 是
1: 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 AI 时代，对于用人单位、对于企业、对于我们个人，包括对于科技公司，都是有很多具体的要求的。
2: 是的，
1: 因为它稍稍一不注意，可能就会出现很多无法逆转的问题。
2: 对，
1: 而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前我们还讲，现在都要养这个 cloud 嘛，养小龙虾，因为它确确实实对于办公、对于效率这块，那真是不是一星半点的便利，但是也是出现了问题，因为它在训练这个小龙虾，因为它是开源的代码嘛，所以大家都可以，我喂喂它，我训练一下它，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信息就你的保密程度就做不到了。就发生了一件事，就可能一个老总头一天就鼓励所有的员工，我们都要养小龙虾，因为他对于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实在太有帮助了。但是他就在第二天就是不让用了，因为确实现在存在着很多的 bug。 就包括把主人的这个信箱全部清空，是吧？让他要整理一下，那就不可逆转的，因为很多信息是特别关键的。那比如说他在那个做一些问题的时候，他不能够真正的理解你的意图，而且培训他的过程中，你也要有足够的智慧，你才能驾驭他。
2: 对，
1: 所以说我们今天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你在安一些相关的什么软件呐、一些那个 AI 呀、像 OpenAI 这样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你也要注意它的安全性。
2: 对，
1: 除了法律问题之外，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它安全也是要格外注意的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是讨论这样的问题哈，就比如说员工用 AI 摸鱼造假工作成果了，刚才说企业，现在员工，因为大家在这个用 AI 的过程中，大家都有这样的空间和能力嘛哈。那企业能不能就这件事就开除他？责任怎么划分呢？
0: 首先关于员工使用这个 AI 从事摸鱼，其实这个行为啊是属于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那么如果员工在利用 AI 去伪造一些工作报告数据，这些关键的工作成果的话，就构成了严重的违纪，其实甚至是欺诈。那企业能否直接开除他，其实取决于公司在成立的时候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中是否将这种摸鱼的行为明确规定为严重违纪，以及这个行为是否达到了严重失职，同时给单位造成了很严重的重大损害。从责任划分上面来看，其实员工应当对其不当使用 AI 的行为承担主要的责任，但是企业因为它负有管理责任，包括它得告知这个员工 AI 工具的使用规范和禁止行为，而且必要的时候还要建立一些相应监督的审核机制才行。所以
1: 那白律，你看哈，你说到这儿，赵律要有话说，其实我也要有话说。我针对白律刚才说这个话哈，我给他翻译成老百姓的说法哈，他有没有丑话说在前头？
2: 对，
1: 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真的一定，你要是在这之前，你就是已经做了很多的规定，很明晰很明确，边界感很明确，那 OK， 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行使你的法律权利了。
2: 对，
1: 赵律，
2: 这个白律师说的是用人单位的事哈，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的新闻，我看完之后也觉得乐得不行哈。他这个属于国家型了，就是呢一个小区的业主准备要竞选他们小区的业委会的委员，但是人家这个委员要求一个什么事呢？

0: 你必须要有无犯罪证明，他有前科，他有前科，他怎么办呢？他用豆包生成了一个无犯罪证明的这个 PDF，
1: 明白
0: 了，就给那个小区这个竞选这个业委会啊，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像督办组或者筹办组啊，给人提交上去，人拿就觉得不对劲儿，但是咱们也没有办法肉眼识别啊，就去当地的派出所说那个
1: 调一下，
0: 对，调一下，说您帮我看看这到底是不是，民警一拿出来说假的。你看啊，这个事儿啊，我们经常说 AI 呀、科技啊，它是有助于人们生活的，但是这种我们边界感如果没有达到一个很那个就是很明确的话，非常容易触碰法律底线。虽然说一个无犯罪记录啊，其实它对外的显示的是政府的一种公信力，如果所有人都能去伪造一个，那好了，那就这个世界，
1: 那就来吧，
0: 对，这就来吧，
1: 嗯，
0: 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有前科有犯罪记录的了啊，可以被封存这种记录的了，对吧？那当然了，这个男性后来也被这个拘留了5日，因为他主观恶性啊相对还是低，他就想在业委会里头当个小官儿，
1: 嗯，
0: 他还没有说用这个无犯罪记录去上国家或者对外去从事什么事儿，所以呢对于刑法这块他可能还没有到入刑，但是正常行政拘留了5天，这个事儿我突然间想起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1: 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呢，就是因为 AI 离我们每个人太近了。
0: 是的，
1: 近到什么程度呢？可能你我他，我们都用豆包写过文案，
0: 对，
1: 啊，比如说那个总结，弄个雏形，弄个基础稿，
0: 对，
1: 啊，你比如说我们都用它查找过资料，但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 AI 它有的时候也会说谎？
2: 嗯，
0: 是的，
2: 是的，
1: 是吧？而且你拿着这个本身就谎话连篇的东西，你去面对工作，那这个后果怎么来负？
0: 是的，
1: 这都有很多问题存在的，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要去甄别，要去查更多的信息，这个信息量应该是准确的，而不是说你图快图省事，图它就是能讲得很美好的一些词藻，那是不行的，都是实打实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当务之急，就觉得这个事儿应该赶紧跟大家伙说，因为大家会觉得很随意，我也跟豆瓣我也弄一个呀，
0: 对，
1: 啊，我交了就行了呗，不行啊，真不行。你这个首先你如果是失信的或者是失真的，那它就是触犯边界的。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事儿，大家别说，哎，你看你们说的悬，挺悬的，跟我没啥关系，我犯不到这儿。不是的，现在每个普通人都离 AI 很近啊。好，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些哈，接下来呢，可能我们更多的要关注个人隐私部分，因为也很烧脑啊。我们中间听一首歌，我们稍后再回来，好不好？也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接下来就说个人隐私这部分了，也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4: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新闻直播间。那我们今天说这个话题呢，真是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啊。大家知道现在人工智能啊 AI 呀、啊、这样的一些科技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哈，可能我们以前都不敢想象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工作中以前十几个小时要做的这样的一份文件，但是我们用了一些这样的技术之后，两分钟就可以搞定。所以我们在惊叹它的效率的同时呢，我们还需要知道它的边界在哪儿，它和法律相关的一些问题都有什么。你比如说像 AI 办公啊， AI 换脸啊，还有算法用工啊，智能监控啊，它为我们的生活工作赋能的同时，也会有一些纠纷发生。那 AI 比如说岗位被 AI 替代呀，还有隐私被算法窥探呢，还有 AI 生成的内容侵权呢，还有深度的伪造造谣啊等等。当这个 AI 走进我们的日常的时候，我们就要守住法律的底线。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非常优秀的律师啊，他们是来自辽宁祥辰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赵新彤，另外一位呢是白雨涵，他们都从业多年啊，而且为一些大型的企业呀、一些政府部门啊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当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他们的时候呢，他们也非常的用心，这些天来查了很多的案例，都是几十个案例啊，而且相关的问题准备的也都非常的充分。我们就期待用这样的一段时间呢，能给大家一次共享的机会，让更多的人提高自己的认知。

0: 让我们在熟练的用 AI 的过程中不至于踏了法律的边界啊，而且有的时候可能会违法。那接下来这段时间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关于隐私与侵权的部分了。那这部分呢，还是由白雨涵律师给我们做解释哈。比如 AI 换脸、 AI 变声、伪造这个视频、网暴或者是卖东西，现在很多哈。那受害人维权的难点是什么？告谁？怎么取证？
1: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因为这方面的纠纷特别特别的多。受害人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取证比较难，而且找不到被告。
0: 嗯，
1: 伪造视频其实伪造的特别逼真，需要专业的鉴定来证明视频并非是真实的。另外，这些侵权行为往往都是发生在网络平台，侵权的账号大多都是匿名或者一次性使用，要想锁定真正侵权人非常非常困难。但是受害者想要维权，他就应该及时对比如说网站上侵权的内容立马进行公证，进行保全，这是关键的电子证据。再一个，怎么去找被告，可以要求网络的平台提供侵权用户的注册信息，进而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关于 AI 换脸的事件，有不同城市都发生过这样的纠纷。举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西安中院判的一个典型案例。大概的情况就是2023年，某个食品公司在小红书账号擅自发布了带货视频，利用 AI 换脸技术使用童某的肖像。这童某就不愿意了，向法院主张，理由是这个公司侵犯了我的肖像权。西安中院直接做出了相关的裁决，认定这个公司实质上是侵犯了童某的肖像权，理由就在于 AI 换脸的技术本质上是对面部信息的读取和重塑，它没有经过权利的同意，所以相应的违法，也就侵犯了相关的肖像权问题。那么又会有人问了，如果侵犯了肖像权，那应该如何主张赔付呢？这样又有一个案例，法院直接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的相关若干规定第12条，明确指出了被侵权人为了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一系列合理费开支，可以认定为肖像权侵权的财产损失。这个被侵权人或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被侵权人可以要求让相关人员予以理赔。这个法院作出的裁决也是属于要求侵权的这个单位赔偿原告经济损失5000元，但是法律有上限，法律这边的话具体案情应该赔偿在50万元以下的范围内来确定赔偿的数额。这样的话，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是否构成侵权以及相关赔偿的范围是多大，大家都应该知晓了。
0: 嗯，就首先就是大家要知道，你换脸，你如果做这件事就是违法的。
1: 对，
0: 你用别人的肖像就是违法的。
2: 对
1: 对，
0: 嗯，
2: 哦，主持人，我突然间想到哈，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知名的女演员，
0: 嗯，
2: 在同一个，比如说晚上7点，在各个直播间都有她的身影，那不可能一个人出现在很多直播间嘛，
0: 嗯，
2: 其实可能只有一个直播间是真的，剩下直播间都是通过这种 AI 的技术把它放上去了。
0: 嗯，
2: 然后因为这个女演员非常有知名度，所以说她售卖的产品呢，天然就带了一种背书信任度，因为大家都愿意为了她这张脸去购买。后来呢，她自己就说了这个事儿呢，也上了新闻，说怎么可能一个人在同一时间段一直在很多直播间？她就说，其实很多直播间都不是我，就是一些非法的商家哈，用了我的脸，所以贴上去，大家不要相信。就这个事儿，刚才跟白律师说的。就是一样的，所以咱们现在企业也好，我们都进行了这种网络上的线上线下双结合的宣传哈，所以大家也注意一下，不要通过这种 AI 的方式觉得说我是不是放上他的脸，我也不能承担什么责任，大家都这么做吗？是不是啊？其实这是不对的，也是触碰了法律的红线的。
0: 嗯，就是不要有那种侥幸的心理。 就
3: 是的，
0: 觉得这个就是法不责众，有的时候别人这么做我就这么做，其实这件事儿一定是。

0: 规范的会越来越细的，一定是会就是要让他们承担责任的，所以说大家不要以身试法啊。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吧，就像酒店啊、小区啊、公司用这个 AI 人脸识别、 AI 行为分析，那有没有权利来拒绝呢？
1: 我们当然有权利拒绝了，人脸信息本身就是个人敏感的信息，受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保护，所以关于酒店这种强制性要求我们必须得进行人脸识别啊，这种是属于并不一定是合规的，所以我们要加以甄别，如果对方没有替代性的方案，就是强制性让我们人脸识别，我们有权拒绝的，因为这个是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的。
0: 嗯，而且大家要想一件事儿哈，比如说你这个人脸抓取成功之后，他如果只做这样的一件事儿还 OK， 他还可能衍生出其他的一些问题来，你的个人隐私其实就是被伤害到了，是吧？
2: 是
0: 吧？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知道自己的权利的这个范围啊。
2: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就比如说我们用这个普通人啊，不小心传播了 AI 伪造的谣言、虚假的视频，需要承担责任吧？
1: 当然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了。即使不是内容初始的伪造者，但如果你在明知或者应该能感知到这个是 AI 伪造的谣言或者虚假视频的前提之下，你就不能进行转发和传播了，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对他人的名誉造成一定的损失。是这样，我们正常日常刷抖音的时候，左下角都会显示是否有可能是 AI 生成文件。
0: AI, 对，
1: 所以大家要多留意一些，并不是你转发了别人的这种视频你就不承担责任的。法律明确规定了，这种如果我们要是存在过错，没有尽到这个合理的注意义务的话，我们还是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同时想要向大家说一下，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定要审慎的核实相关的信息每一个的来源才行。
0: 这点对于我们大家提个醒哈，真是特别重要。有的时候大家啊，我图个乐，我就是我也转一条，他说的好像真是发自我内心的声音，我也愿意站一下队。别啊，就是雁过留名，人过留声，你走过的地方都有足印，你知道，在网络上你也有痕迹，没有没有痕迹的事儿。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法律的弦儿绷紧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跟赵律啊来说说关于版权与知识产权这方面的内容。你比如说 AI 图画呀、写文案呢、做视频呢，这个版权应该归谁呢？能商用吗？
2: 好，这个其实是来源于著作权法。著作权法呢讲的是作品呢，它其实是有独创性的。就比如说今天我和主持人同时跟豆包说咱俩画一个画，那你输入的这个关键词和我输入的关键词就是不一样的，而这个关键词对应的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独创性，而这个独创性就是著作权法要保护的东西。所以呢，如果内容当中呢包含了使用者的这种独创性的提示词设计的话，后期修改我们又投入到了很多的这种智力贡献，我们要求豆包或者说一些 AI 的软件它是怎么修改的，对吧？把这个窄一点，把那个宽一点，这个加一个大海的图样，是不是？这种就是一个很有智力的贡献，那这种贡献就受到法律的保护。那这样的话，这个版权其实归于个人，而不是归于 AI 的。
0: 你看这个我们也搞清，那可以商用吗？
2: 这个如果说我们拿到了版权的话啊，对方如果想商用，就要跟真正的版权人去沟通去协商。如果他用于这个个人的学习。我们说学习的话它是不需要这个去为知识付费的，但如果是商用的话可是要为知识付费的哈。
0: 就这个也要清楚一下。那比如说直接把别人的作品喂给了 AI 做训练，算不算抄袭和侵权呢？
2: 这个可是一个灰色的地带。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他如果说他人对于这个作品享有著作权的话，那这一行为可能就构成对作品复制权的一种侵犯。那我们现在国内和国外因为所有的 AI 的软件呢应运而生，所以大家呢面对这种事儿的时候呢也觉得不能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哈，就别人都做我也做，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其实不是的，国内国外现在都有了很多类似的诉讼，其实它是模糊掉了，就是觉得是又可以又不可以，其实

0: 侵犯了他人的著作权。那如果你是自媒体人，这篇稿子是我真真切切自己写的，别人录用了我的稿子未经我的同意，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保留好创作的过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 AI 这个豆包啊或者 DeepSeek， 它有历史的记录，这些记录都可以证明我为这个作品付出了多大的精力，是不是？这些都是你的这个提示词生成记录修改痕迹都证明了你的智力投入啊，这个是对咱们自媒体人还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呢，如果说你是发布者的话，就要谨慎的要选择这个数据的来源，我们优先呢使用合规板块的。如果证明不了哪些是合规板块的，咱们呢就先把它筛选掉，就先不用它，这个是比较好的。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民事与消费纠纷这方面的内容哈。你比如说 AI 语音诈骗、AI 换脸冒充亲朋好友来借钱，那被骗之后，这个平台需要承担责任吗？
0: 我是认为平台是这个，他如果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关键看于他是否履行了平台的一种法律的审核，或者说那是安全保障的义务。那比如说像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微信聊天，大家注没注意到他会弹窗说这个人这个最近的资金受到了一个什么什么，又有一个小红字儿，非常隐秘的会弹出来。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微信的软件背后的这个法律保护，或者说它的大数据给我们的安全提示。像现在一些其他的抖音呐、或者说小红书，这个 AI 的换脸开始特别特别多了，然后呢大家都通过其他的一些手段和方式把它挪到微信上。哎，咱俩是啊，我是你什么远房的亲戚，我今天手头有点紧，有点钱什么的哈。我们要注意到它那个软件平台有没有提示，如果说没有提示，让我们轻易的就相信出来了，而且识别度特别特别高的话，哎，我觉得这个人说出的这些话全是我那些亲戚说出来的话，指定是他了，没跑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要承担责任的，受害人应当及时报警，固定聊天的记录、转账的凭证，同时要向平台进行举报。平台呀是有责任有义务配合咱们调查的。如果平台说这事跟我没关系，你自己愿意转你赖谁，这就是他的过错了，那他也应当承担责任。
1: 那赵律师，其实我们这样的是一个问题，但我们还是要看两个面哈。
0: 对，
1: 一方面我们通过就关于平台它要不要承担责任，再一个对于我们普通人，我们也是有没有能力识别，
0: 对，
1: 是吧？
0: 是，
1: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了解了这样的一种做法之后，我觉得很简单呢，那我小名是啥，
0: 对，
1: 是吧？你总是要跟对方，你得探讨一下嘛，这个当今的这个时代，你已经知道有可能这样的潜在危险是存在的，那你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呢？就三个问题嘛，我问你三个问题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是这样就可以更好的来保护一下自己。如果被骗了之后，就像赵律刚才说的，要及时的报警啊，然后向平台来提供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了一个问题呢，就是平台用 AI 算法给不同的人不同的价格，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啊叫大数据杀熟，那这个算不算违法呢？
0: 这个指定是违法哈。我们刚才还跟主持人在探讨这个事儿，说我们有时候用的手机型号有新款有旧款，然后呢有的是这个苹果，有的是安卓，它会区分你如果是用苹果最新款，哎，那你这次买飞机票或者你订外卖，我多给你加个30-20的。但如果你用的是安卓是旧款，而且还是基础款的旧款，平台就觉得这个人呢经济能力不太行，他就给你往下降这个钱，他怕你不消费。有的时候我们像
1: 那个头一种呢是觉得你不差钱，
0: 对，觉得你
1: 不差钱，第二种呢觉得你是怕你再高了就不买
0: 了，不买
1: 了，
0: 对，错失你这一单。我们女生不是愿意夏天买点衣服什么的哈，
1: 对，
0: 有的时候跟朋友说，哎，这个挺好看的，哎，他一打开它的价钱就高，然后呢我这一看，我说你这是不是历史消费就在一个千级或者说中千小千的水平，他说是啊，我买衣服就这个价钱呢。哎，算法就觉得他这个人经济能力太不错了，给他推一点他指定能买。所以这种行为啊其实就是基于用户的历史消费、个人的信息，给出了不合理的差别的待遇，侵犯了消费者的 公平交易权，这个明确啊，他这个行为是涉嫌违法的。
1: 嗯，那我们就还是

0: 一个问题两个面哈，我们如果站在普通消费者的这个份儿上，像白绿咱们三个人讨论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保护一下我们个人的权益呢？别做那个冤大头呢。
1: 这个咱们因为现在我跟一些就是朋友去聊，大家都觉得现在这个自我保护的意识不断的加强。咱们非必要，像刚才我们举案例，就非必要啊，不提供人脸。我们家小区其实也是路脸，但是我一直没录，我觉得我今天这个决策还是挺明智的。对，我一直就是用那个卡。
0: 明白。
1: 对，完我觉得好像因为我比较懒，然后还保护了我自己，所以我们说非必要的不提供人脸、声纹这种能够识别你个人的这种基本情况的生物信息。
0: 就关于声纹啊，就有的朋友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哈、
1: 是这样。
0: 真的，因为你发现了吗？平台上有很多，哎，你就想我比如我喜欢一个 idol 一个偶像，他不可能说这番话的、但就是他的声音完全和他一致，语气完全一致，你根本无法分辨。
1: 对，是的，
2: 分辨不出来。
1: 对，大家现在都关注说脸的问题，因为每个人一张脸嘛、声音的问题好像没有被关注到、但其实声音也是你的生物信息之一，如果一些不法分子拿到了你的信息，我甚至有的时候一些诈骗的电话，他不是为了当下骗你钱，他是让你接通电话之后，他把你的声音采集到之后，他为了后续可能说侵入到你的这个软件里头，然后呢给你的亲朋好友打电话，哎，他们觉得、哎，这不是咱家那个谁谁吗？是不是打电话那个要交学费了，或者是那个手头不太紧了，拿点吧。对，是这个所以说我们要强化隐私意识的保护。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来源不明的音频啊、视频啊，尤其涉及到金钱往来的，要多方的核实。第三个呢，就是树立证据的保存习惯。无论是消费纠纷、网络侵权，我们第一时间呢截图、报警、录屏、公证，就是我们保护好一切的电子数据，尽量不要删除。这样的话也有利于后期我们通过法律的程序啊，去把我们的这个维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嘛。
0: 那你看白绿赵绿，我们还发现了一件事儿哈，比如说我们个人在用一些AI 像豆包啊、DeepSeek 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很轻而易举的就告诉AI 我的生日甚至时辰、有的时候愿意把这个东西大家茶余饭后取个乐啊什么，你给我算一算什么的。
1: 对，
0: 不要啊。因为这个东西很多时候你不知道这个信息就流转到哪里去了、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方式。所以大家就是记得不要觉得AI 它好像没有生命力，它不像别人一个大活人，它可以给你传这传那，其实它传得更快。
2: 是的，
1: 对的，
0: 真心讲啊，它是批量的传啊。
1: 对的。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好，面对 AI 普通人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说现在你们作为律师能不能够感受到 AI 的法律现在还是不够适配？
1: 是的，是这样、还是具有滞后性的。它这个软件先出来好像拉齐了大家的信息认知差，但其实也对于大家的真正的权益也受到了一种侵害。当然了，基于这种现在实践当中的问题，已经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呢去划定了底线，然后呢国家网信办呢也联合发布了一些人工智能的暂行方法，也在2025年的正式的这个施行了，也对于 AI 的一些算法和内容安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所以大家也相信法律呢它也是不断的在进步的，一直在保护我们的权益的。
0: 好，那我刚才就想，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恰不恰当啊，就仿佛我们大家在养一个小孩儿哈，养一个孩子，但是我们没想到这个孩子长得太快了，你知道不？就头一天晚上还是个小 baby， 第二天妈已经参天大树那么高了，然后我们是衣服也没给买好，然后这个食品呢也没有准备到位，然后他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生理的心理的各方面的变化我们也没有跟他相适应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适应的过程。
1: 对，
0: 所以说啥啥都没准备好，他一下就那么大了，所以我们就赶紧的，
1: 对，赶紧的，
0: 对，赶紧的，我们准备啥是啥啊，就该准备啥是啥。好，那最后呢，我想请两位律师啊，给这个企业呀、打工人呐、还有我们普通市民分享一句最实用的法律提醒。
1: 最实用的法律提醒，那我就来一句，请记住，你的声音、你的脸、你的信息都是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的，不可轻易的让渡，所以

0: 要保护好你的一切的生物信息。
1: 明白了，就是不要在网络上随意的就把自己的那都是重要的身家呀就交出去了，是吧？
0: 对，
1: 那非常感谢两位律师啊，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多问题啊，就分享了这么多的问题，也给了我们很多非常实用的办法。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呢，我想就是多学习一些这方面的内容是十分有必要的。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就像在养这个小孩，这小孩长得太快了，这个速度太快了。我们刚才已经通过像职场用工啊、个人隐私啊、版权保护啊、消费安全呢，帮我们划清了 AI 时代的法律红线。两位律师非常辛苦啊，也用了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律师的时间都很宝贵哈，还用这么多的时间帮助我们义务的来准备这方面的内容，给我们准备了大量的案例，也可以看得到，可能有的朋友讲，哎，好像是更多的是大城市这方面的问题更多一点，那你要知道一定会到这儿的，
0: 是的，
1: 因为它已经是个存在，小城市也并不是说就会可以不受它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大家多学一些。新技术呢是一把双刃剑啊，我们拥抱 AI 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要懂法、守法、用法，守住边界，规避风险。那今天的新闻直播间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律师，谢谢你们，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换位跑一次，破解企业注销历史难题，
2: 营口市纪委监委通报两起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2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及营口典型案例，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下沉营口开展督察提出的相关要求，听取我市阶段性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整改及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改革举措。这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我市的典型案例，不仅给我们生态环保工作敲响了警钟，更是指出营口绿色发展的具体病灶，务必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反思，高度警醒，从政治上看，政治上抓，政治上改，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问题全面整改，彻底整改，务必要坚持动真碰硬，抓实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通报问题和其他交办问题整改渐行见效，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务必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同向发力，从严追责问责，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务必要强化建章立制，实施产能全生命周期监管，强化执法监管横向联动，主动接受舆论监督，加快行业绿色转型，坚决做到整改一个隐患，完善一项机制，筑牢一道防线。会议要求，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贡献营口力量。要结合实际，抓好基础研究重点工作，立足我市现有条件，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我市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新突破。要加强组织领导，相关部门和科研院校要树立群市一盘棋思想，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形成夯基础促创新的强大合力。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新时代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抓实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做好事前预防，提升灾害处置能力，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筑牢防灾减灾人民防线。要落实好防灾减灾责任，做好各类灾害风险防范应对，提高干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企业注销是经营主体有序退出的关键环节，对于一些成立年代久远的老旧企业来说，档案遗失、材料缺失等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是注销路上的拦路虎。近日，市场监管部门主动转变服务理念，下沉企业上门帮扶，推行换位跑一次，靶向破解企业注销难题，用暖心政务服务为企业纾困减负。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5月12日，在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内，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带着企业注销登记申请登记书、企业档案等全套资料，第二次与企业相关负责人面对面沟通，开展专项政策解读。没有繁琐的审批流程，没有来回推诿，工作人员现场答疑，现场办公。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管理部高级经理盖胜民：
4: 我们注销的企业呢，都是20-30年前注册的，早些年的档案和证明材料呢，基本都遗失了，我们自己办理呢，完全无从下手。现在呢，多亏市场监管部门主动上门为我们服务，全程帮我们梳理流程、解决难题，在家就能把业务办理了。 把暖心服务呢真正做到我们企业的心坎上。
3: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往往难在时间久、线索少、材料缺。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老旧企业因成立年代久远，存在登记档案遗失、证明材料不全等问题，企业自主注销一直无法推进。鲅鱼圈区市场监管局局长崔月峰：
5: 我们专门为这类历史久远的僵尸企业开通了绿色通道，推行专人全程帮办代办服务，针对档案材料缺失问题，一方面协调相关部门核查历史数据，补齐佐证材料，另一方面简化流程，优化内部核验，主动对接跨部门协同办理，全程跟进服务，让企业在家就能办结业务。
3: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管理部副部长王栋：
6: 市场监管部门与我们港务集团联动服务，有效破解了长期困扰企业的注销历史难题，既盘活了企业闲置资源，扫清企业发展桎梏，也进一步畅通了经营主体退出渠道，为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助力港口及属地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服务保障。
3: 从坐等审批到主动上门，从材料迷宫到清单破题，从企业跑断腿到在家办城市，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推行换位跑一次，主动联系企业，将靠前服务、部门联动、全程兜底的政务服务模式落实到一线。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纯勇：
4: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紧扣市委市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主动转变思维，积极推行换位跑一次，靠前探查企业的极难筹判，聚焦社企发展全链条堵点痛点，打出上门帮、联动办、分类解的组合拳，通过政策精准滴灌、政策流程优化、一企一策帮扶，为企业靶向纾困解难，护航企业的健康成长，持续推动地区的营商环境优化发展预期向好。
2: 营口市纪委监委通报两起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雷霆手段坚决整治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持续有力建设公平有序、高效便利的营商环境，现将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近期查处的两起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通报如下。一、营口市水利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于其武为他人在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破坏营商环境等问题。2008年至2024年，于其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为他人在工程承揽、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财物。于其武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1月，于其武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二、营口市委办公室原二级主任科员张子玉为他人在招标代理、项目承揽等方面提供帮助，破坏营商环境等问题。2016

0: 2011年至2014年，张子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为他人在招标代理、项目承揽、工程款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并非法收受财物。张子玉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5年12月，张子玉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优化营商环境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履行好政治使命的实际行动。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扛牢优化营商环境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营商环境建设全流程推进落实机制，聚焦企业所需、群众所盼，结合通报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努力打好优化营商环境的持久战。广大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要以典型案例为境界，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把服务质效作为护航营商环境的具体实践。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紧盯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用动真碰硬的态度向顽瘴固起亮剑，以办案强震慑、促整治、严监管，以高质量监督回应社会关切，凝聚全市共建一流营商环境的强大合力，为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提供坚强保障。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19号，由市总工会、市工商业联合会、辽宁省演讲学会联合主办的“奋进十五五，劳动最光荣”主题演讲活动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我市各行各业的6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劳动模范和营口工匠代表依次登台，结合自身岗位经历，分享扎根一线、实干建功的奋斗故事。钢琴油漆工董宇多年来潜心打磨工艺，坚守岗位初心，在平凡岗位中绽放别样劳动光彩。民营企业职工张海波积极探索企业宣传新路径，依托新媒体平台讲好企业故事，有效扩大企业品牌影响力，以创新宣传方式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民生服务一线快递行业从业者张威扎根基层服务岗位，风雨无阻奔走城市街巷，以小小包裹承载民生温情，用点滴坚守彰显基层劳动者的质朴担当。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我市劳动者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入人心，有效凝聚起全市干部职工立足岗位、实干争先的奋进合力，为推动营口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本台记者报道，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全方位展现计量工作在守护公平交易、保障民生安全中的重要作用。活动现场设置科普咨询、设备展示、便民检定等服务专区，工作人员结合生活实例，用通俗语言讲解计量法律法规、电子计价秤、电表、燃气表等群众高频关注的计量器具作弊方法、误差识别技巧等实用知识，破除群众计量认知盲区，让抽象的计量知识变得直观易懂、可感可触。同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为市民现场校验血压计、家用电子秤等计量器具，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计量难题。本次活动以线下集中宣讲加现场便民服务加精准执法科普的立体化形式开展，有效拉近了计量与群众市场的距离，切实提升了群众对计量的认知度和自我维权能力，进一步规范了辖区市场的计量秩序。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日前，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林草局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倡导公众共同呵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营口赤山风景区，主办方通过设立展板、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展示我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并开展“我眼中的生物多样性”等互动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参与，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认识本土物种，了解保护知识，凝聚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识。 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向游客讲解森林生态系统、珍稀动植物保护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知识，倡导市民走进自然，认识自然，守护。

0: 自然。
1: 营口市管干部任前公示2026年第6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的领导干部人选公示如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关胜新，女，汉族，1970年11月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盖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三级调研员，市政协党组副书记，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李想，女，汉族，1983年11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战前区委副书记、三级调研员，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兼拟任市直部门单位分管日常工作的副职。李静波，女，汉族，1974年8月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西市区副区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冷岩，男，汉族，1976年2月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老边区副区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常委。高松，男，汉族，1982年8月生，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老边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部门单位正职。唐洪斌，男，汉族，1980年7月生，在职大学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兼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蒋小兰，女，汉族，1983年9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鲅鱼圈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三级调研员，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兼拟任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广大干部群众对拟任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5月27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7-123801，举报网站 yingkou.in12380.gov.cn， 通信地址市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站前区辽河广场1号，邮政编码115000。中共营口市委组织部，2026年5月20日。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3: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4: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6: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伊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才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7: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哎，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像那么费劲，就是好惨，就是下决心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8: 当你掐灭

0: 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你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8: 来吧
7: 来吧
8: 来吧，
0: 来喽，
7: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们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有多深？酱油靠添加剂就能合成，雪糕越难化，添加剂就越多，方便面含20多种添加剂。只要是提到了相关字眼啊，就有人会心生抵触，认为吃了不安全。然而离开了食品添加剂，现代人可能倒回吃野果野菜的原始时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食品添加剂的是与非。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香精、防腐剂、色素等等，提到各种食品添加剂，大多数人会心生抗拒。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食品添加剂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目前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有2500多种，而在美国，许可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超过5000种。之所以人们如此抗拒此类物质，是混淆了食品添加剂、纯天然及非法添加物的概念。食品添加剂主要作用是改善食品的色、香、味等品质，或抑制微生物等以延长其保质期，一般有以下的几种使用目的。如高铁酱油里面的营养强化剂是保持或提高食品本身营养价值，婴幼儿配方食品当中的酸度调节剂碳酸钾是特殊食品的必要配料或成分，食用油当中的抗氧化剂可以提高食品质量和稳定性，冰淇淋当中的乳化剂可以改进食品感官特性，水果罐头当中的防腐剂便于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藏。一旦离开食品添加剂，生活中的很多食品都会走形，比如面包没了蓬松剂很难发得起来，不点卤水豆腐无法成型，巧克力、冰淇淋不加乳化剂性状难以稳定。食品添加剂是否安全，归根结底要看用量与摄入量，只要符合标准，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不少人有个误区，以为天然的就一定安全，含化学成分的绝对不好。其实几乎每类食品添加剂里既有天然的也有化学合成的，很多化学合成的食品添加剂是在清晰了天然物质的化学结构之后再去人工合成，比如牛肉香精、鸡肉香精等各种肉味香精，可以用在各种各样需要肉香味的食品当中，如鸡粉、方便面调料、肉制品、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在大家的潜意识里会认为孩子们都不缺营养了。不过呢，事实并非如此。越来越流行的儿童肥胖，其实也是一种营养不良，往往会让孩子的健康成长输在起跑线上。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儿童肥胖。一直以来，大家都有一个误区，以为孩子胖是营养过剩，说明营养充足。事实上，胖孩子只是脂肪过剩，其他必需的营养物质常常摄入不足，造成了另一种营养不良。武汉市曾经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营养不良的儿童当中有 70% 都是小胖墩儿。其实食物当中的人体必需营养素大体上分为七大类，其中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这两类是引起肥胖的主要膳食因素，优质蛋白、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不仅不会增肥，还甚至与脂肪代谢以及体内相关的代谢酶合成有关。调查显示，胖孩子的饮食结构通常不太合理，容易偏食，比如偏爱精细米面而非粗杂粮，偏爱零食饮料而非蔬果，更倾向选择炸鸡、烤肉等等。胖孩子的胃被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占据，其他营养素的来源有限，进而导致了营养不良。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11.1%和7.9%，6岁以下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6.8%和3.6%，而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调查显示，除了超重和肥胖，我国儿童还面临两大营养问题。一是能量和蛋白质摄入不足，主要表现为消瘦、生长迟缓和低体重。除了遗传、疾病等因素，这类营养不良大多是由于不健康的饮食行为所致，比如不爱吃富含蛋白质的肉类、蛋类、奶制品等等。二是微量元素缺乏，缺铁性贫血最为常见，孩子生长发育快，对微量营养素如铁的需要量会增加，若不重视摄入富含铁的食物，那么就会容易出现面色苍白、精神不振、烦躁等等，严重的会出现缺铁性贫血。营养不良会阻碍孩子健康成长，具体表现有免疫力降低、容易生病、个子矮等等。儿童期还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时期，营养不良的状态如果得不到改善，将造成生长发育迟缓、学习成绩不佳，从而直接影响他们的智力与劳动能力。尤其是缺乏以下的几种营养素，更容易影响大脑发育。第一，蛋白质。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参与构成脑细胞、改善神经传递，对儿童行为和神经认知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慢性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会影响儿童在注意力、工作记忆、学习记忆和视觉空间能力测试当中的表现。特别是近年研究十分火热的肽，它是介于蛋白质和单个氨基酸之间的由多个氨基酸组成的有机化合物。肽通常包含人体的必需氨基酸，相比于大分子的蛋白质，能够更好地被人体消化吸收。一些小分子的肽因其特定的

氨基酸组成，一般呢都是具有特定活性的，比如核桃当中的核桃肽，不仅能够参与构成脑细胞，还能够刺激神经突触的生长，有助提高孩子的记忆力。第二，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不仅是生命活动的重要来源，也是维持大脑活动的最佳能量来源。长期低碳水饮食的孩子，思维活动能力也随之下降，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嗜睡等等。因此，要保证孩子的饮食当中有50%到65%的能量来源于碳水化合物。第三 ，DHA。DHA 被称为脑黄金，中文名为22碳6烯酸，属于欧米伽三系列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重要成员。DHA 不仅有助于婴幼儿的大脑和视力发育，还可以延缓老年人大脑和眼睛衰老。孩子的大脑需要不断的自我修复，促进新神经元的形成，因而需要更多的欧米伽三系列脂肪酸。第四，磷脂。脑及神经系统当中含有大量的磷脂，可以说磷脂是构成大脑与大脑皮质的重要构成成分。特别是磷脂中的某些成分，如磷脂酰胆碱及卵磷脂、磷脂酰丝氨酸等，在神经信息传导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改善儿童的注意力不足、多动症等都有一定的帮助。神经鞘磷脂更是在神经系统的髓鞘形成中不可或缺。很多孩子的大脑处于饥饿状态，做到以下几点有助补足营养，助力大脑发育。第一，每天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蛋类、奶制品、肉类等等。烹调这些食物的时候，可以搭配孩子喜欢的一些食物或者调料，装进漂亮的餐具里，切小一点，方便食用。第二，常吃鱼类和豆类，三文鱼、沙丁鱼、鲑鱼等深海鱼类，不但富含蛋白质，还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有助补充 DHA 脑黄金。豆浆、豆腐、腐竹等豆类含有磷脂，也可以定期食用。第三，每餐吃一定量的主食，但是要注意粗细搭配，食物多样化。第四，常吃核桃。核桃当中含有阿尔法亚麻酸，它能够在身体当中被转换为 DHA， 并且核桃还富含维生素 E 和多酚类物质，它们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大脑组织对氧化损伤十分的敏感，摄入充足抗氧化物质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核桃热量高，不能吃太多，每天2到3个就可以了。如果饮食上做不到这些，可以通过补充相关的膳食补充剂来实现。除此之外，睡眠充足、适当锻炼也有助于大脑发育。此外，运动不仅能够增强体魄，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锻炼中使孩子的大脑神经得到发育。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了食品添加剂的是与非，以及不容忽视的儿童肥胖问题。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3: 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采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

0: 钥匙一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林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2: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3: 来吧
2: 来吧
3: 来吧，
2: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2: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1: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享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月的节目直播间。那首先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转多云，北风3到4级，下午2点左右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7度，盖州26到16度，大石桥28到16度，鲅鱼圈28到15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下午2点左右转西南风5到6级。

0: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许嵩和黄龄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惊鸿一面》，差点想说惊鸿一瞥，是一首非常有古风风韵的歌。那许嵩呢，我们大家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那在五月上学，尤其是高中的时代，许嵩可以说是特别有出名，特别火的。那黄龄呢，其实是慢慢之后才火起来的。对黄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她之前发行的两首歌，分别是《痒》和《特别》。
1: 太脆弱
0: 啊，还有一首就是当时特别火的那首歌叫做嗨歌，在业内可以说是广受好评，也成为了我们华语音乐界不可多得的独立音乐女歌手。
1: 又沾了一首思念。
0: 那黄龄呢，除此之外还先后发行了痒和特别这两首歌的两张同名国语专辑。那为了表现出黄龄嗓音的特色和时尚古典皆备的特性呢，专辑的曲风可以说非常的多元化的，有融合了小调，也与粤语风格的流行歌曲，也有那种率性。

狂放的摇滚风格。演唱技巧方面呢，黄龄更加是炉火纯青的。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吧。不知道现在大伙有没有吃过午饭啊？今天午饭吃了什么？是不是自己心仪的？我们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简单生活》。

0: 简单的生活大家能想象到的是什么样子的？是一日三餐的粗茶淡饭，还是说身边时时刻刻都有人陪伴的那种独一无二的存在？时间过去很久，经验和触动没有过去，层层堆叠出了更多温暖和领悟，更放大了深邃的感受，加深了崭新的感触。一次次的陪伴，大家一起穿越一次次一首首的歌曲，大家一起纪念，蜕变成了独一无二的存在，长成了无可取代的曲存在。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苏打绿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简单生活》。这首歌呢，收录在了07年的第三张录音专辑《无以伦比的美丽》当中。这是一张充满了非常多想象和更为深刻的专辑。整张专辑呢，极力地拓展了歌曲的深度和广度。当年首次做了新的尝试，在每一首歌之间都增加了一段连接前后的引言，有些甚至是管弦乐预告了下一首的转变，有些是脚步声与广播声带入的情境，也传达了每一首歌在专辑当中的位置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
1: 谁向你靠近都被当作不安好心。
0: 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的团员要迈入大学的最后一年，还要未来的将来需要各自的去考量，去展望自己的理想。所以说呢，暂时决定过解散。解散之前呢，团员打算给自己一个纪念，环岛到处表演一下。几个广告系与中文系的同学大放狂语，说要一起把夏天印下来。不但狂妄，而且还很贪心。同时呢，他们也想要把音乐做到夏天。当时苏打绿的计划就是到处去唱，到处去玩，到处去踏上夏天的脚印。伴随着这样解散的前期的巡演，给自己一本书，一叠黑白的照片，一支纪录片，取名为 In Summer。
1: 不敢轻易放狠话，有过很
0: 之后呢，在2016年印夏天的巡演当中，以十张专辑各自为主题的上半场演出，以具有特殊影响和意义的心头爱歌作为下半场的翻唱演出，大家用最单纯的初心贯穿了这一系列庞大丰富的巡演计划。而当时的歌迷呢，最大的遗憾就是无法完整的参与或收尾这个特别的巡演计划，但还好过去来不及的，现在有机会一一补上了，成为了更精细更细腻的录音室的版本，也让当时有独特回忆的听众朋友有了完整的收藏机会。好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名歌手，名字叫做万玲玲的一首歌，叫做《骄兵》，我们一起来听听。

网友猫又失眠啦，留言说没人等你，没人想到你，没人陪你，没人搭理你，没人站在你的角度考虑问题，没人站在你身后鼓励你，这些都不值得抱怨。没有关系啊，可以来五月的这个电台节目当中，让五月陪伴你度过每一个难忘失意的中午时光。

0: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

0: 就在我们身旁。
1: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2: 来吧
1: 来吧
2: 来吧，
0: 来了，
1: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是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

0: 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好妹妹乐队的第六张创作专辑，名字叫做《实名制》当中的一首歌，叫《我们去过许多地方》。今天已经是5月21号了，昨天大家过得开心吗？那你马上就是可以说是忘记了旅游，大家准备好去哪儿出行游玩一下了吗？
1: 广州、上海、重庆、长沙、香港、厦门、盘
0: 山。我也觉得人生就是要看很多很多书，走很多很多路，见很多很多的风景，这样的人生才充实，才圆满。

0: 我们去过许多的地方，来自好妹妹乐队。网友以墨叔叔说，以下城市纷纷送上广告费：北京、天津、石家庄、常州、无锡、苏州、镇江、长春、沈阳、广州、上海等等等等等，真的太多了，真的去了好多地方呀。大家也纷纷在报自己去过的地方。小友君要学地理也说，南京、成都、西安、兰州、杭州、合肥等等。
1: 香槟没空搭理我这个老兵。
0: 还有 Lefter 留言说，同学们注意了，现在开始上地理课了。

刚收听到的这首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做三十倒立。那我们日常听到的都是三十而立，所以三十岁一定要而立吗？如果世界太拥挤，不如试着把自己倒过来。这张专辑这首歌是一场关于视角的实验，当双脚离开地面头朝下看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颠倒的地平线比想象中更辽阔，才发现曾经仰望的沉重原来也可以轻轻地举起。三十岁没有学会世俗定义的成熟，却学会了用倒立重新打量人生。有时候换个角度，一定能把地球举起来的。这个世界聪明的人太多了，出人头地的人却太少。但在这首歌里，我们不谈成功，只谈勇气，那种敢于倒着看世界的洒脱。因为最美的风景往往不在正前方，而在你愿意翻转视野的那一刻。当然啦，刚刚这首歌呢，也献给每一个不需要标准答案的三十岁。在五月这里，你只需要找到你自己，倒着的风景也能格外美丽。

今天中午的12:44，这里是陪伴你的音乐节目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刚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潘多拉乐队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风月》，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风花雪月的这样一个歌名，也是这样一首歌。那潘多拉乐队呢，正式组成是成立于2010年，24年呢曾经因为两位成员离队而暂停演出，那后来呢又在2017年的7月重组。名字取名为潘多拉，是取自于希腊神话当中潘多拉魔盒，代表着希望和梦想。乐队呢更是有着10年以上的演出经验了，也曾经获得乐队比赛冠军和多个乐手的奖项，亦出席过不少大型的音乐演出活动。那乐队呢以整体的摇滚风格为主，那近年呢创作风格上也有一些多变的尝试，每首歌都有着截然不同的曲风，使潘多拉成为了清新别树一格的乐队。

一个宜兰出生的乐团，一张宜兰诞生的专辑，把录音师搬回故乡的民宿，倒回倒带录音，用回倒带回盘录音，让自己回归到初心，把自己交给整个的安全感。整首歌呢是由陈豪君、还有韩立康、还有黄文轩全金曲制作团队操刀一起玩音乐的感觉的。那来自宜兰的告五人呢，是以双主唱犬晴和云安以及鼓手谦哥为核心的摇滚乐团。他们曾经多次获得音乐奖项入围肯定，并拿下了第9届金曲奖最佳新人与第31届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的殊荣。其实刚刚的这首《唯一》呢，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老歌了。那这首歌呢，也让大家感受到了爱情的，怎么说呢，就是那种相信人性和爱，即便是陌生的存在，我们也一起会寻找安全感的感觉。好了，那我们接下来收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失落沙洲》。徐佳莹呢是流行音乐创作女歌手，也是金曲奖的得主。84年12月出生于中国台湾台中市，籍贯呢是四川省的简阳市。08年的时候呢，徐佳莹因为参加了第3届超级星光大道的歌唱选秀比赛，并于同年的8月15日在总决赛当中以自创词曲作品夺得了总冠军而正式出道。

0: 现代河海新西市为您报时。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4: 哎，好啊好啊。
3: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5: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6: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7: 哎，好球！
8: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9: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1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1: 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才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马野和陈意南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最佳爱情电影》。马野说，一切不如意的事情一定都会过去的，

0: 再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宝贝计划的一首歌。那现在呢已经是下午的1:05了，大家有没有准备起床休整一下开始下午的工作了？
1: 我们的时光。
0: 那这首歌呢可能跟我们平时听的风格不太一样，这是一首比较可爱的歌。那其实呢这首知道不知道是有很多版本的，其中包括像民谣啊流行啊还有电影配乐的，但整首歌不管怎么改编，旋律一出来那种想问问你却又不敢问的心情其实是一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听小朋友的这首知道。

友有福连说，之前暑假的时候给一帮小屁孩补课，快结束的时候没有问过他们的意愿，私自教他们唱了这首歌。知道他们这帮小孩可能还不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莫名的觉得歌词真的很合适啊。希望有朝一日他们长大了，某个场景突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能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希望他们想起这个不太厉害的小老师，希望他们知道我多爱你们。

还有网友大毛小军留言说，其实之前最讨厌自己的肚子了，感觉满满的妊娠纹，松松垮垮，还有一条长长的疤，可就是这样一个肚子，却是我女儿如今最爱摸的一个地方，每晚不摸着软软的肚子不睡觉。我的女儿啊，希望你快快长大，又希望你慢慢长大，愿你今生都能平安快乐。

0: 时候我做个决定，你们绝对想不到。第三天，
1: 这首歌是来自陈海伯伯的一首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名字，叫做锻炼只锻三天。就尤其是我们女孩子吧，都很喜欢把减肥挂在嘴边。那网友刘秋想留言说，坚持减肥半个月了，终于从120斤减到124了，真的好开心呐、还有网友婆婆是拜拜啦的意思，留言说别人喝奶茶我也喝奶茶，别人嗦螺蛳粉我也嗦螺蛳粉，别人吃嫩牛五方我也吃嫩牛五方，别人80斤我不吭声。前面在我的风，我举我的污垢，那半截小刀中我日渐消瘦，没事就大大弄的都是大口。那其实呢，五月还是要在这里跟大家讲，那减肥也好锻炼也好，还是要多注意

0: 刚我们大家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程海伯伯和掰带个，也就是巴达还有校长共同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漫步在梧桐尝试》。网友月下青丝留言说，验着谢谢参与的饮料瓶盖不要扔哦，寄给那些既曾经进入过你的生活然后又离开的朋友。
1: 没有你两句等着。
0: 还有网友芝芝说，这首歌的调调听了有点像那种微醺然后走在大街上脱掉高跟鞋跟喜欢的人跳舞然后接吻，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哈哈。感受得到芝芝是一个很浪漫的人哦。

可是天亮了。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叶琼林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数呀数。这首歌呢是2023年4月正式发行的一首歌，是一首充满思念和孤单氛围的伤感情歌，收录在了一批等风也等你当中。那整张 EP 和整首歌呢，都是以潮湿雨季为背景的，描绘说了一个人在漫长夜晚数着日子，等待旧爱入梦的那种细腻的心情。那细心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发现了，歌曲当中呢巧妙的在副歌部分融入了一些闽南语。这段闽南语呢意为数一数是第几个夜晚，你怎么不来我梦里看我。这一段设计呢其实极大的增强了地域特色和情感的张力。结尾歌词你差点就来我梦里了，可是天亮了，道尽了期待落后，期待过后的落空的无奈。人生

人生啊，抱一下，听起来就有一些别样的感受。人生啊，这两个字其实听起来很重，但仔细想想，人生其实就是一天一天堆叠起来的。今天吃什么，明天见谁，后天要不要请假，其实没那么复杂，当然也没那么简单。

有真哥不是哥留言说，其实心里面一直记着何老师说过的一句话，他说真的没关系的，大家都会爱错人，会莫名其妙掉眼泪，走在路上会忽然崩溃，但是不妨碍我们去看看晚霞，吹吹海风，一切都会过去的。

伴随着这首阿公的热气球，我们的节目也即将要接近尾声了。人生建议，不要拧巴，不要内耗，不自洽的人生会不幸福哦。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okay.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换位跑一次，破解企业注销历史难题，
2: 营口市纪委监委通报两起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5月2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及营口典型案例，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下沉营口开展督察提出的相关要求，听取我市阶段性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整改及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改革举措。这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我市的典型案例，不仅给我们生态环保工作敲响了警钟，更是指出营口绿色发展的具体病灶，务必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反思，高度警醒，从政治上看，政治上抓，政治上改，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问题全面整改，彻底整改，务必要坚持动真碰硬，抓实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通报问题和其他交办问题整改渐行见效，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务必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同向发力，从严追责问责，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务必要强化建章立制，实施产能全生命周期监管，强化执法监管横向联动，主动接受舆论监督，加快行业绿色转型，坚决做到整改一个隐患，完善一项机制，筑牢一道防线。会议要求，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贡献营口力量。要结合实际抓好基础研究重点工作，立足我市现有条件，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我市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新突破。要加强组织领导，相关部门和科研院校要树立群市一盘棋思想，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形成夯基础、促创新的强大合力。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新时代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抓实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做好事前预防，提升灾害处置能力，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筑牢防灾减灾人民防线。要落实好防灾减灾责任，做好各类灾害风险防范应对，提高干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企业注销是经营主体有序退出的关键环节，对于一些成立年代久远的老旧企业来说，档案遗失、材料缺失等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是注销路上的拦路虎。近日，市场监管部门主动转变服务理念，下沉企业上门帮扶，推行换位跑一次，靶向破解企业注销难题，用暖心政务服务。

0: 为企业纾困减负。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5月12日，在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内，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带着企业注销登记申请登记书、企业档案等全套资料，第二次与企业相关负责人面对面沟通，开展专项政策解读。没有繁琐的审批流程，没有来回推诿，工作人员现场答疑，现场办公。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管理部高级经理盖胜民：
2: 我们注销的企业呢，都是20-30年前注册的，早些年的档案和证明材料呢，基本都遗失了，我们自己办理呢，完全无从下手。现在呢，多亏市场监管部门主动上门为我们服务，全程帮我们梳理流程、解决难题，在家就能把业务办理了，把暖心服务呢，真正做到我们企业的心坎上。
1: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往往难在时间久、线索少、材料缺。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老旧企业因成立年代久远，存在登记档案遗失、证明材料不全等问题，企业自主注销一直无法推进。鲅鱼圈区市场监管局局长崔月峰：
3: 我们专门为这类历史久远的僵尸企业开通了绿色通道，推行专人全程帮办代办服务，针对档案材料缺失问题，一方面协调相关部门核查历史数据，补齐佐证材料，另一方面简化流程，优化内部核验，主动对接，跨部门协同办理，全程跟进服务，让企业在家就能办结业务。
1: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管理部副部长王栋：
4: 市场监管部门与我们港务集团联动服务，有效破解了长期困扰企业的注销历史难题，既盘活了企业闲置资源，扫清企业发展桎梏，也进一步畅通了经营主体退出渠道，为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助力港口及属地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服务保障。
1: 从坐等审批到主动上门，从材料迷宫到清单破题，从企业跑断腿到在家办城市，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推行换位跑一次，主动联系企业，将靠前服务、部门联动、全程兜底的政务服务模式落实到一线。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纯勇：
5: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紧扣市委市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主动转变思维，积极推行换位跑一次，靠前探查企业的急难愁盼，聚焦社企发展全链条堵点痛点，打出上门帮、联动办、分类解的组合拳，通过政策精准滴灌、政策流程优化、一企一策帮扶，为企业靶向纾困解难，护航企业的健康成长，持续推动地区的营商环境优化发展预期向好。
6: 营口市纪委监委通报两起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雷霆手段坚决整治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持续有力建设公平有序、高效便利的营商环境，现将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近期查处的两起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通报如下。一、营口市水利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于其武为他人在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破坏营商环境等问题。2008年至2024年，于其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为他人在工程承揽、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财物。于其武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1月，于其武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二、营口市委办公室原二级主任科员张子玉为他人在招标代理、项目承揽等方面提供帮助，破坏营商环境等问题。2010年至2014年，张子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为他人在招标代理、项目承揽、工程款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并非法收受财物。张子玉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5年12月，张子玉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优化营商环境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履行好政治使命的实际行动。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扛牢优化营商环境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营商环境建设全流程推进落实机制，聚焦企业所需、群众所盼，结合通报案例， 开展警示教育，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努力打好优化营商环境的持久战。广大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要以典型案例为境界，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把服务质效作为护航营商环境的具体实践。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紧盯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用动真碰硬的态度向顽瘴固起亮剑，以办案强震慑、促整治、严监管，以高质量监督回应社会关切，凝聚全市共建一流营商环境的强大合力，为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提供坚强保障。
0: 本台记者报道，五月十九号，由市总工会、市工商业联合会、辽宁省演讲学会联合主办的“奋进十五五，劳动最光荣”主题演讲活动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我市各行各业的六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劳动模范和营口工匠代表依次登台，结合自身岗位经历，分享扎根一线、实干建功的奋斗故事。钢琴油漆工董宇多年来潜心打磨工艺，坚守岗位初心，在平凡岗位中绽放别样劳动光彩。民营企业职工张海波积极探索企业宣传新路径，依托新媒体平台讲好企业故事，有效扩大企业品牌影响力，以创新宣传方式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民生服务一线快递行业从业者张威扎根基层服务岗位，风雨无阻奔走城市街巷，以小小包裹承载民生温情，用点滴坚守彰显基层劳动者的质朴担当。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我市劳动者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入人心，有效凝聚起全市干部职工立足岗位、实干争先的奋进合力，为推动营口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6: 本台记者报道，五月二十号是世界计量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全方位展现计量工作在守护公平交易、保障民生安全中的重要作用。活动现场设置科普咨询、设备展示、便民检定等服务专区，工作人员结合生活实例，用通俗语言讲解计量法律法规、电子计价秤、电表、燃气表等群众高频关注的计量器具作弊方法、误差识别技巧等实用知识，破除群众计量认知盲区，让抽象的计量知识变得直观易懂、可感可触。同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为市民现场校验血压计、家用电子秤等计量器具，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计量难题。本次活动以线下集中宣讲加现场便民服务加精准执法科普的立体化形式开展，有效拉近了计量与群众市场的距离，切实提升了群众对计量的认知度和自我维权能力，进一步规范了辖区市场的计量秩序。
0: 本台记者报道，五月二十二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日前，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林草局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倡导公众共同呵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营口赤山风景区，主办方通过设立展板、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展示我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并开展“我眼中的生物多样性”等互动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参与，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认识本土物种、了解保护知识，凝聚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识。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向游客讲解森林生态系统、珍稀动植物保护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知识，倡导市民走进自然、认识自然、守护自然。
6: 营口市管干部任前公示2026年第六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的领导干部人选公示如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关胜新，女，汉族，1970年11月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盖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三级调研员，市政协党组副书记，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李想，女，汉族，1983年11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战前区委副书记、三级调研员，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兼拟任市直部门单位。

0: 你任市直部门单位正职。唐洪斌，男，汉族，1980年7月生，在职大学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兼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蒋小兰，女，汉族，1983年9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鲅鱼圈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三级调研员，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兼拟任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广大干部群众对拟任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5月27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使得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7-123801，举报网站 yingkou.lin12380.gov.cn，通信地址市委组织部举报中心，站前区辽河广场1号，邮政编码115000，中共营口市委组织部，2026年5月20日。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106.2 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5: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6: 哎，好啊好啊。
5: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7: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8: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9: 哎，好球！
10: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1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还有一点很关键啊，老年人的血管弹性差，肝脏的血流也少了，营养供给跟不上，肝脏自然就没有那么结实了。所以说不是肝脏弱了，是他跟着咱们一起上了年纪，功能不如年轻时灵活了。
1: 哦，你看听完孙医生跟咱大家讲完之后咱就知道了啊。首先他是工人少了，为什么工人会少？因为肝细胞比年轻人少了差不多20%呢，就差不少呢。包括我们老年朋友的血管，大家也都知道它弹性肯定比年轻人要弱了很多，那么肝脏的血流也就少了，营养也就供给不上了啊。那我们老年朋友最容易出现哪些肝脏的问题呢？
0: 老年人的肝病大多都是慢性的，早期呢没有啥明显的感觉，最常见的呢有三种。第一种呢是脂肪肝，现在的老人得这个病的特别多，不是说只有胖人才能得脂肪肝，很多瘦的老人因为代谢慢，活动少，吃的油一点，糖多一点，脂肪就堆积在肝脏上了，时间长了肝脏就变油了，慢慢的就会发展成肝炎、肝硬化。第二种呢就是病毒性肝炎，尤其是乙肝和丙肝，很多老人年轻的时候可能感染过乙肝病毒或者是丙肝病毒，当时没有症状，病毒就潜伏在肝脏里，年纪大了免疫力下降了，病毒就会逐渐活跃起来，悄悄地伤肝。但是由于尤其是丙肝，它发病隐蔽，易慢性化，病情重，发现时往往已经是肝硬化或肝癌了。如果后面有时间，我想重点讲一讲老年人丙肝的问题，因为最近几年我们临床上收的患者，好多丙肝患者呢，他们都是老年人，他们大多年轻的时候都输过血。第三种呢，就是药物性肝损伤，这个非常常见，老人大多有高血压、糖尿病、关节炎这些慢性疾病，每天要吃好几种药，有些药本身它就伤肝，多种药物混着吃，肝脏的解毒负担就加重了，就容易被累伤。而且早期就只是有一点点乏力，没有胃口，特别容易当成老毛病而忽略。
1: 肝脏被称为是沉默的器官，好像肝脏病发病就是那种静悄悄来，它咱们没有什么感觉啊。这些肝脏问题都是尿不悄的来，不是大张旗鼓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忽略这个器官，老觉得哎呀我自己的肝好着呢啊，没有问题。这种情况咱们老年朋友平时怎么去判断，哎呀我自己的这个肝到底好不好啊，有没有啥在家我就能观察到的一些小信号呢？
0: 下面讲一讲，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几个小信号，如果出现了一定要多留意，不一定是肝病，但是千万别大意。第一，我们要看胃口，如果突然间不想吃饭了，看见油腻的东西就恶心，以前爱吃的菜也没有兴趣了，肝可能是在报警，因为肝脏分泌胆汁帮着消化脂肪，肝不好了，胆汁少了，就不爱吃油的。第二，看眼睛和皮肤，早上起来照镜子，如果要发现眼白变黄了，皮肤也变得比平时黄，甚至尿的颜色像浓茶，这些可能就是黄疸，说明肝处理胆红素的能力下降了，胆红素堆在肝脏，堆在身体里面，人就变黄了。第三，要看力气，要是没干啥活，总觉得累，浑身没劲儿，觉得自己特别懒，休息了也缓不过来，这可能就是肝的问题。肝脏呢，是帮着储存能量，肝不好了，能量就供不上，就容易累。还有一个非常容易忽略的就是肚子，如果肚子慢慢的变大了，一按还软软的，这个可能不是胖，可能就是肝不好导致的肝腹水。尤其是那些平时爱喝酒的、有乙肝的老人，更要注意这些信号。一旦出现这些信号，自己别在家里头乱猜，也别随便吃一些助消化、补气血的药。我们要先去医院检查个肝脏功能，检查个腹部 B 超，这个花不了多少钱，也不麻烦，一定要早发现早处理。
1: 哎呦，一听到孙医生讲到这儿，大家可能一下子恍然大悟。首先说到这个胃口问题，有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可能哎呀最近突然间就特别特别不爱吃饭了啊，可能会持续一个礼拜或者是半个月，本来平时爱吃的什么溜肉段啊、烧茄子，突然间就不爱吃了，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胆出现了问题，因为它不分泌胆汁了啊，所以胆汁少了就不爱吃油的了，不太想吃那些过油菜了。还有就是身体突然间变黄了，我们看电视剧哈，就说哎呀这个脸色不好啊，突然间就变黄了，可能也是和我们的胆，
0: 对，可能就是出现了黄疸，肝脏黄疸
1: 有问题啊。那还有就是老说哎呀我一天我啥也没干呢，我就是累呀，我就是乏呀，也是这个器官出现了问题。所以大家如果发现了这些小问题哈，也不要自己在家瞎猜啊。孙医生讲了，花不了多少钱，咱去做一个肝功能，或者是做一个腹部的 B 超，去早发现早处理哈。出现这些问题，咱别

0: 略，及时的上医院去做个检查，看看我们是不是肝脏出现了问题啊。那如果我们老年朋友查出了，比如说现在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可能也有大部分年轻人和老年朋友都会有的这么一个轻度脂肪肝，我们得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调理啊？比如说我们饮食上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啊？用不用吃药呢？就好多老年朋友都比较关心这个事儿。
1: 嗯，这个确实不只是老年人，年轻人也有脂肪肝，这个临床上是特别特别常见的。因为现在这个生活水平都提高了，大伙儿都是
0: 太好了，
1: 对，你都需要体重管理。嗯，先给大家说一句，轻度的脂肪肝早期的肝损伤大多可以先不用吃药，通过饮食和生活习惯的调节可能慢慢就能恢复。尤其像老年人肝脏代谢慢，能不吃药咱就尽量不吃药，避免加重肝脏的负担。调理呢主要就抓三件事，简单好记啊。第一就是要吃对饭，记住要三多三少。吃蔬菜，多吃蔬菜，比如菠菜、芹菜、西兰花，每天至少要一斤。要多吃粗粮，例如像玉米、燕麦、小米，代替平常一半的米饭和白面。要多吃优质的蛋白质，如鸡蛋、牛奶、鱼肉，每天一个鸡蛋，一两鱼，尽量不要吃肥肉。还有记着这个三少，就是要少放油，每天的用油量一般不超过一个啤酒瓶盖。要少吃糖，像蛋糕、甜饮料、蜜饯这些东西尽量别碰。还有就像白米饭也别吃太多。还有要少喝酒，最好是一滴也别喝，尤其是那些已经有肝病问题了，那个酒精对肝脏是直接的伤害，喝一口就伤一口。第二呢，我们要动一动，不用做剧烈的运动，老年人适合慢运动，每天早晨或傍晚可以散散步啦，打打太极拳啦，做做八段锦，跳广场舞等这些温和的有氧运动，每天30分钟，每周5次，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脂肪肝，还能够增强免疫力，对乙肝、丙肝患者的身体恢复也是有帮助的。但是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和过度的劳累，运动能够帮着消耗脂肪，脂肪肝就是脂肪太多了，动一动肝上的脂肪就会少一点。第三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别乱吃药，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多老人觉得药吃得多了病好得快，自己给加加量，或者听别人说这个药治肝病就买来吃，其实很多药它都是伤肝的，比如像我们平常用的一些退烧药，如对乙酰氨基酚，就是平常我们说的普热西痛，还有就是止痛药，有某些偏方保健品，吃药前呢一定要问医生，告诉医生你现在有肝病，让医生来帮你选对药，定好量，千万别自己乱吃。
0: 首先刚才提到了我们的生活习惯要改一改，多吃点蔬菜啊，就是绿叶菜，而不是我们经常说的什么炒土豆片啊、炒土豆丝啊，它属于淀粉类的蔬菜，
1: 对，
0: 我们要多吃点绿叶菜，还有少吃点肥肉。有好多老年朋友啊，他不爱吃瘦肉，一个是瘦肉吧他塞牙，还有一个就觉得
1: 不好，
0: 对，还有一个就觉得哎呀，瘦肉那有啥吃的呀，不香，就爱吃那肥肉，那肥肉一到嘴里多香啊，就是因为你肥肉吃的比较多，可能你的脂肪含量，内脏脂肪含量就会增加啊，所以我们的脂肪肝就会得出来啊，轻度脂肪肝。还有就是酒这个事儿，我们老年朋友如果确定了这个肝有问题的话，就一口酒咱就不能碰了啊。
1: 对，
0: 如果我们的肝脏还好，那尽量就是少喝点儿。还有就是我们得运动啊，而且是慢运动，不能是剧烈的，因为我们身体的老年朋友他也扛不住那种剧烈的出汗呐、大量的运动啊。
1: 对，
0: 还有对，还有就是别乱吃药。哎，我们家邻居啊是一位80岁的这个奶奶，她吃药啊就是加量。我吃点什么药觉得哎呀不够量，医生告诉我吃一片不行，我得吃3片啊。医生说
1: 比较着急这种人
0: 啊，对，就比较着急，觉得我一片我来的不够劲儿啊，我多来几片。刚才孙医生可讲了，你多吃的这些药给你的肝脏带来严重的负担，它根本就代谢不掉啊，所以说就千万别自己给自己加药，听对医生的话啊，选对药，定好量啊，别自己瞎吃。刚才孙主任跟大家讲了就老年肝病的这个大方向哈，而且刚才我们还提到了一个词儿叫什么丙肝啊，那我们好多人是分不清甲乙丙肝它的区别是什么，它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展开给大家来讲一讲。
1: 那我就简单说一下啊。通常我们说的病毒性肝炎是大概是分四个主要的型，就是甲乙丙戊这四型的病毒性肝炎。这个不同型的病毒性肝炎它的特点是不同的，通常我们说的甲肝和戊肝呢是消化道传播，然后乙肝和丙肝，就刚才我提的这个比较容易慢性化的这个乙肝和丙肝，都是通过

0: 血液、母婴和性传播，这个就是比较容易慢性化啊。他们的传播途径不同，然后他们的将来的表现方式也不同的。还有就是，甲肝、戊肝呢，通常就是急性的，得了之后会彻底治愈，一般会彻底治愈。但是老年人戊肝也要警惕，因为年龄毕竟大了啊，如果感染戊肝病毒，病情可能会发展的比较重，有的会出现就是重症的肝衰竭，也会严重的也会有生命危险。但是相对的来说，这两个甲肝和戊肝呢，是属于急性感染，能够治愈。但是乙肝、丙肝通常都会是慢性化的，将来就会逐渐逐渐，如果你没发现，让它一直在你体内潜伏，可能就会变成肝硬化、肝癌，就会很重。
1: 嗯，就甲肝来得快，走得也快。
0: 对，
1: 但是丙肝就是来得慢，尿不签的来，
0: 可能会潜伏个几十年。一会儿咱重点可以讲讲这个丙肝。
1: 它潜伏的会这么久啊？那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这个隐蔽性啊，易慢性化，而且病情还比较重，发现了就会肝癌，而且好像容易晚期。具体和大家来讲一讲，我们怎么去给自己确定一下这个问题哈？而且他们好像都有一些特点，那跟大家来讲都有哪些特点呢？
0: 老年人的丙肝和年轻人的丙肝呢，差别非常大。它的核心特点就四个字，有隐、慢、杂、重。下面我接下来一个给大家掰开了说，大家慢慢也都能听得懂。
1: 就刚才提到的隐，就是隐藏的深，不容易被发现。为什么它会不容易被我们发现呢？
0: 隐呢就是非常隐蔽，没有症状，这个是老年丙肝最突出的特点。很多叔叔阿姨的丙肝可能几十年前就感染了，比如他年轻时输过血啊，用过没有消毒的针头，当时感染了病毒，身体没有啥反应，病毒就潜伏在肝里面了。年纪大了，病毒还在慢慢的伤肝，但是大多数还是没啥明显的感觉，既不疼也不痒，顶多偶尔会觉得有点乏力，没有胃口，还以为是人老了正常现象，根本想不到是丙肝在搞鬼。更关键的是，老年丙肝患者很少是新感染的，几乎都是慢性化的。这就是说，病毒在肝脏已经待了十几年、几十年，慢慢的把肝脏从炎症拖成了肝硬化。等出现了腹水、黄疸这些明显的症状时，往往就已经是肝硬化的晚期了。所以说，它隐藏的非常深，根本就不容易被发现。
1: 主要它就是不疼也不痒的哈，顶多就会觉得累一点儿。大家都觉得，哎呀，我老了，我累一点是很正常的哈。那还有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慢。就是它的病毒发展的是比较慢，刚才孙医生也讲了，它的潜伏期可能十几年或者是更久，它为什么会发展的这么慢呢？
0: 这个慢呢有两层意思，一层呢是指说病情进展的慢而稳，病毒在老年人的体内不像在年轻人身上那样活跃，它不着急搞破坏，而是一点点的磨，今天伤几个肝细胞，明天让肝纤维化再重一点，可能十几年了二十几年才从慢性丙肝发展到肝硬化，过程特别慢，不容易察觉。另一层就是症状出现的比较慢，就算已经发展到了肝硬化的早期，老年人很少有明显的肝区疼、腹胀，症状来得特别缓，可能就是慢慢的觉得走路没有劲儿了，体重悄悄的下降了，牙龈偶尔会出血，这些小细节很容易被忽视。等症状明显了，病情就变得已经比较重了。
1: 那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词，就是杂。杂又是什么意思呢？跟大家来说一说。
0: 杂呢就是合并症比较多，用药杂，这是老年人丙肝患者最麻烦的地方啊。咱们老年人谁没个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很多老年患者除了丙肝外还同时有2到3种慢性病，每天都需要吃好几种药，比如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止痛药。这里就有一个大问题了，丙肝病毒本身就是伤肝的，很多慢性病的药，还有一些治疗丙肝的老药，它可能也会伤肝，多种药加在一起，肝脏的解毒负担就太重了，容易出现药物性肝损伤，反过来呢又会加重丙肝的病情。而且因为有多种病，有的时候呢医生治疗丙肝时还要兼顾其他病的用药，就不能随便选药，得顾全大局，这就是杂的最麻烦之处。
1: 还有一个就是重，一提到这儿大家都知道了，病情可能就重了，为什么他突然间就会发现他了，病情就重了呢？
0: 没错，重呢就是发现的时候偏重，预后偏差。刚才说过，老年丙肝大多是慢性化长期潜伏的，等因为有别的病去医院检查时或者出现明显的症状了，如果肚子变大了、皮肤变黄了才发现丙肝时，80%以上都已经发展成了肝硬化了，甚至有的已经发展到了肝硬化晚期，出现腹水、肝性脑病、消化道出血这些严重的并发症，有的发现时就已经是肝癌了。 而且老

0: 年人肝脏的功能本身就是老化的，肝细胞修复能力差，一旦到了肝硬化阶段，恢复起来比年轻人要慢很多，治疗难度也很大。所以说重不是病毒本身更毒，而是它在肝里偷偷搞破坏的时间太长，等发现的时候肝脏已经伤得比较重了。
1: 嗯，听完孙医生这么一讲，大家可能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一些身边的老年朋友一发现有肝病肝癌了就是晚期的，就是因为他有这种病情发现的时候就是重的呀杂呀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听到这儿好像大家就知道了哈，老年丙肝就得早发现早治疗。那针对这些特点，对老年丙肝患者还有家属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嗯，主要的就两条，简单但是很关键。第一呢，就是有高危史的一定要去查一次丙肝。什么是高危史呢？就是说年轻的时候输过血，尤其是1993年以前输血的患者，那当时的那个技术条件在那块儿，当时的血站还没有常规检查丙肝，像我们现在有好多像献血车，那它上面会，只要你去献血的话，它会立即给你检查一下你有没有丙肝有没有乙肝，如果有了你这血是绝对不会要的，然后也不会给你采这个血。但是以前它检测不了丙肝，所以那时候的血如果谁要是生病了赶上了输上这个血了，它就可能已经感染上丙肝病毒了，但是不知道。还有就是用过共用针头，比如像以前的小诊所打针，那个针是那种玻璃管，然后那种针头是消毒的，它消毒可能消毒的不彻底。还有就是做过牙科治疗或者是小手术的这些叔叔阿姨们，不管有没有症状，一定要去医院抽管血查个丙肝抗体，这个花不了几十块钱，但是查了咱就放心了。第二呢，就是一旦确诊丙肝千万别犹豫，尽早治。现在治疗丙肝的药已经非常先进了，叫直接抗病毒药物。它副作用小，不用打针，每天吃一片药，3到6个月就能治好，而且对老年人也是非常安全的。就算是有高血压糖尿病也都能找到合适的药。千万别觉得年纪大了不用治没症状就不管了，其实早治一天肝脏就少伤一天，就不容易发展成肝硬化。所以说如果有以上这些高危病史的或者是这些需求的人群，都可以到我们营口三院，然后到我们的肝病门诊就诊，完善相关的检查，然后需要治疗就及时治疗。
1: 一听到这儿哈，大家对丙肝有一个一定的了解哈，隐慢杂重这四个特点，关键还是早查早治哈。谢谢孙医生把这么专业的临床特点讲得这么明白，特别清楚哈，给我们老年朋友提了个醒。最后啊，再替大家问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咱们老年朋友怎么才能让肝老得慢一点？其实我们年轻人也比较想知道这一点哈。平时预防肝病，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管用的方法呢？就好操作一些的方法呢？
0: 好，接下来给大家讲一讲啊，预防比治疗要简单多了，主要就是四件事儿，坚持做就行。第一，我们要定期查，对于45岁以上的人群，每年体检一定要查肝功能和腹部 B 超。还有就是有乙肝、丙肝、长期喝酒的、肥胖的老人，每半年要查一次，花小钱防大病。第二呢，就是要管住嘴。刚才说了三多三少要坚持住，别因为年纪大了就放纵，觉得吃点好的没关系，但是我们的肝脏是经不起折腾了。第三呢，我们要迈开腿，每天30分钟的慢运动，哪怕就是在小区里走两圈也比坐着不动强，运动是最好的护肝药。第四呢，就是心情好，中医所说的怒伤肝一点不假。老人生气着急琢磨事儿，肝气就容易堵，时间长了也伤肝。平时多和老伙计聊聊天，下下棋，别为小事上火，心情舒畅了，肝也舒服了。
1: 今天我们孙医生讲的全是咱们老年朋友用得上的护肝干货哈，简单好记，同时也好操作。那最后孙主任给大家来总结一句话好不好？
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记住啊，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但是它并不傻，你对它好呢，它就会对你好。年纪大了千万别忽视它，我们一定要做到定期查，吃对饭，动一动，心情好，咱们的老肝也能陪咱们好好过日子。
1: 说的真对，肝脏啊，它不是说像胃，就胃稍微疼一点啊，胀啊，针扎呀，酸啊等等啊，就烧心啊，它反应是比较来得快，比较急，特别明显。但是肝脏啊，它就是刚才提到了，它是个哑巴，一发现它就是重病啊，就是晚期。
0: 肝脏上没有疼痛神经，所以它不会觉得就是你得点炎症了，我肝很疼，一般不会疼，可能得癌的时候会疼。所以就是你啥感觉也没有，但是一定要注意就是我说的以上这几点。
1: 对，他就发病了。所以我们平时的时候哈，一定要做好他的检查啊，做好体检。我们老年朋友60岁以上的每半年或者是每一年要给自己做一个体检啊，把这个护肝啊做到细小之处，做到我们平时的每一项之处哈。谢谢孙医生在节目当中。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西洋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2: 欢迎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北风天气3到4级，气温是25度到17度。今天是5月21号，也是小满节气。在24节气当中，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唯独有小满没有大满。小满二字蕴含着老祖宗的智慧，也揭示了事物小得盈满的最佳的状态，适可而止，动态平衡，养生如此，人生也是。小满来了，也进入到了一个湿热交争的天气了。有三候啊，小满节气，一候呢是苦菜秀，二候呢迷草死，三候呢麦秋至。小满节气之后，我国各地渐次进入到了夏季，南北的温差进一步的缩小，降水呢进一步的增多，阳气浮跃，湿热交争。那这个节气呢，养生是在于平衡二字了。小满时节过度的贪凉会伤我们的阳气，过度的出汗呢也会伤我们的津液，过度的饮食会伤我们的脾胃。所以说这个时节的养生，记住平衡二字，合理消夏，适度的运动，吃饭呢吃个7-8分饱就可以了。小满呢有江河斩满渐满之意，这个时候呢时节降水比较频繁了，如果外出淋雨或者是环境过于潮湿，可以来一杯性质平和的祛湿茶，既能去寒除湿，又不至于加重上火。而且这个季节呢有赏槐花食槐花的传统啊，槐花味有点苦，性温寒，能够清热解毒，凉血止血。如果我们心烦气躁啊，我们可以用槐花来吃一吃，试试槐花食疗。比如说用槐花可以炒鸡蛋。那如果是经常腹泻的人或者是过敏体质啊，就不宜食用了。那俗语道，小满吃苦，夏不中暑。吃野菜也是小满的习俗之一了。这个应季的野菜特别的多，比如说有苦菜、马齿苋啊、蒲公英、车前草等等。最经典的就是苦菜了，可以清热解毒，消食利湿。我们经常会说一个词一句话，叫做小满胜万全，也就是说小满节气我们不必事事的追求完美。正所谓小满胜万全，生活呢要留有余地，不必事事的追求完美，斤斤计较，既不过度的苛刻自己，也不消极的摆烂，用平和淡定的情绪状态哈，给自己不断上升的一个空间。进入到了这个时节呢，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会便秘啊，也可能时而便秘，时而腹痛腹泻。所以说我们可以按一些穴位，比如说天枢穴啊，能够双向调节，无论是便秘啊还是腹泻啊，都可以按揉3到5分钟，有这种酸啊麻呀、胀痛感，

都是最好的。那如果太凉腹泻了，或者是不太舒服了，我们还可以艾灸。今天大家伙出门都会感觉到出汗比前两天要多一些了，确实到了这个时节之后呢，我们可能出汗比之前要多很多了。我们明明喝了挺多水，也一直在喝水，但是会觉得不解渴，也可能是我们身体的津液受损了，单纯的补水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也或者是因为湿邪困脾，喝水虽然多但没有办法运行，也或者是体内有热不断的消耗我们的水液。那所以说在这个时节我们可以调整一个喝水的方式啊，我们可以选择多次慢慢的小口饮水，不要牛饮水呢，是温水为主，尽量呢不喝冰镇饮料。

夏天来了哈，菜市场里面水灵灵的瓜果蔬菜让人看着就很想买，尤其是我上早市的时候哈，看着新鲜的蔬菜特别特别好想都买回家，尤其是一到了这个季节就想吃点苦味哈，苦菜呀芹菜呀这些。很多人都会觉得苦能清热苦能下火啊，专门爱买一些苦味的蔬菜来吃啊，很多老年朋友是这样的哈。但是有一点要注意了，不是所有的苦味的蔬菜瓜果都能随便的吃。比如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要说的这个菜啊，叫做苦葫芦，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老年朋友咱们听过这道菜。苦葫芦呢，外表看着确实是颜色很好看哈，清脆鲜嫩，但其实是暗藏毒素的啊。前两天呢，把一对老夫妻吃进了医院了，咋回事呢？在节目里面说一说哈。浙江杭州的一对70多岁的夫妻啊，在家炒了一个葫芦瓜吃，用蒜炒着吃的哈，感觉挺好吃的。吃了几口呢，有点苦，那合计，这个季节吃点苦菜没毛病，也没太在意。毕竟老一辈人都会觉得苦。

瓜败火嘛，结果几口下肚之后呢，大概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夫妻二人先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水样腹泻啊，赶紧就送到了医院。经过紧急的补液、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等等这些简单的治疗哈，输液好几天才缓过来。最后呢，医生事后也判断了，他们吃的是苦葫芦瓜。都说了苦味可以去热吗？怎么到这儿就变成了苦葫芦瓜有毒了呢？其实每年夏天啊，南方都会有几起出现苦葫芦瓜中毒的事件。葫芦瓜呢，又名瓠子，是夏季餐桌上的一个常客。一般来说呢，葫芦瓜经过人类咱们长期的选育，已经基本是不产生致苦物质了，就基本上这个瓜应该是没有苦味的。但是个别的会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基因呐、气温、阳光、土壤等等这些因素的影响，它会变苦。那苦葫芦瓜呢，它和正常的苦菜还是两码事儿。苦葫芦瓜当中，它是有致苦物质为葫芦素、碱糖苷毒素，它的性质呢比较稳定，也就是说它不会因为烹饪而被破坏啊，里面这个毒素，也就是说你无论是翻炒啊、焯一下水呀、炖啊、煮啊，都没有办法破坏里面的毒素。煮熟了之后咱们吃了照样会中毒，一般吃完之后半个小时左右就会出现中毒的症状，轻者啊可能就会恶心、呕吐、坏肚子，严重的话会出现肝肾功能的损害，甚至有可能会出现抽搐啊、呼吸困难和上消化道出血等等这些严重的症状。而且吧，这个苦葫芦瓜和正常的葫芦瓜在外形上咱们是分辨不出来的，所以怎么办呢？就避免我们中毒，避免我们吃到苦葫芦瓜。也就是说，我们在吃葫芦瓜之前，用舌尖首先舔一舔，尝一下是否有苦味儿。如果要是有苦味儿，咱们就不要尝试去给它做熟了，就赶紧扔掉，避免咱们中毒。其实有很多东西它发苦之后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吃的啊，不像说芹菜呀、婆婆丁啊这些苦的我们是可以吃的，确实是败火啊。苦瓜这类东西，有很多东西它苦了之后我们是不能吃的。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做一个小提醒。第一个就是发苦的丝瓜，很多老人呢喜欢吃丝瓜，这个清凉的味儿，而且它这个口感呢偏软一些，不像黄瓜它是脆呀、这种口感。有很多老人因为牙齿的问题嘛，所以他会愿意吃一些软的啊，丝瓜做个汤啊，炒个鸡蛋呢、尤其是这个季节，我上菜市场看到有挺多这个摊贩啊，都是有卖这个丝瓜的。但是发苦的丝瓜是不能吃的，正常的丝瓜肯定是无毒的啊，正常的炒啊、做呀、做汤啊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丝瓜发苦，它就是可能因为含有剧毒了，叫做碱糖苷生物碱，它这个毒素也是通过高温没有办法被溶解被破坏啊，也就是说觉得它苦，我们炒一下可能就没有问题了，但其实并不是的，炒完之后我们再吃还是会出现中毒的症状。比如说吃完之后简单的哈，轻点的就是口干、恶心、嗜睡，那严重的话可能就会吐啊、肚子疼啊、腹泻啊、脱水、便血，甚至是威胁生命。所以说如果丝瓜咱们一吃吃到发苦了，就证明它已经是不能吃的。还有一个我们东北比较常见的土豆，这个很多老人其实都知道哈，土豆长芽了就不能再吃了。土豆当中啊，它是有一类毒性的物质叫做龙葵碱，正常的土豆当中呢它含量是比较少的，比较低的，正常咱们炒土豆丝儿啊、炖土豆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安全食用。但是如果它发芽了，如果它变绿了，那么它的龙葵碱的含量就会迅速的升高，吃起来这个土豆就会发麻发苦，如果我们大量的食用肯定就会呕吐、腹泻，甚至会呼吸困难等等这些中毒的症状。所以说家里的土豆一旦发芽了啊，长芽了，咱们就不能再吃了哈。你感觉这个土豆，哎，没有问题，我把这个芽砍掉，削掉，并不是这样的哈。这个土豆就不能再吃了啊，里面那个发绿了也不能再吃了。还有一样东西，可能老年朋友吃的少哈，年轻人我喜欢吃一些，叫做银杏果啊，拿它当这个坚果来吃。

银杏果当中哈、有多种的毒性成分的，叫做白果酸和氢化白果酸，它的毒素也是比较稳定的，就是你正常的普通的烹饪没有办法去去除，中毒的风险非常非常的高。那如果啊，很多人说这个银杏果挺好的，挺好吃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建议啊，咱们要从正规的渠道购买做好的成品，而不是上这个银杏树底下去捡着这个银杏果吃，它里面的这个白果酸呢、毒性成分还是挺严重的哈，不能生吃，不能生吃哈。一说到银杏果呢，还有一个就是坚果，很多坚果其实都是没有问题的，无论是说核桃啊，还是说榛子呀，等等等等这些。我们正常的时间规定它吃就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它储存不当或者是长时间的存放，你看现在家里面很多家里这个干果坚果还放着呢，啥时候的，就是过年时候买的，现在还有呢。它这个如果长时间的放哈，它坚果当中的不饱和脂肪酸会发生酸败，出现一个苦味儿，或者是我们常说的油哈喇味儿，它也不脆了，它也不香了，它有股油哈喇味儿。所以这个时候的坚果我们就不能再吃了，尤其你会发现有一些坚果放时间长了啊，可能放潮了，它不只是口味发生变化了，这个坚果它长毛了，就是霉变了，霉变的坚果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毒素它是一类的致癌物，毒性是砒霜的68倍，它的毒素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它还耐高温，280度以下很难被破坏。所以说一旦吃上这个长毛或者是特别难吃的坚果啊，就这个坚果哎呀不好吃，我们赶紧就吐掉，不要再吃了，剩下的坚果我们也不要为了节俭留着了，咱们及时的扔掉就可以了。我可吃过这个坏的花生还有坏的坚果，就偶尔好的坚果里面会有一两个坏掉的，那个味道其实是非常冲的，我们第一时间就能吃出来，我们就不要再往下咽了，赶紧就吐掉啊，漱漱口，然后把剩下的坏的果子要么就挑出来，要么就集体的扔掉啊，不能再吃了。还有一个就是杏仁儿啊，它也属于坚果的一种啊，有一种杏仁叫做苦杏仁，很多老人就觉得哎呀苦杏仁好吃啊，因为有苦味儿。苦杏仁的毒是非常立竿见影的啊，苦杏仁当中的青苷会在体内分解产生叫做青青酸，吃上20多粒儿就会中毒啊。所以说我们之前看过一部古装剧叫做《甄嬛传》，里面的安陵容吃了苦杏仁，为什么吃完之后呢？这个安陵容就去世了，去世的原因就是因为吃苦杏仁中毒了。那好多人说哎，我吃杏仁就没有问题，它是两个东西。正常的杏仁是经过加工的啊，这个品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苦杏仁可不是啊，里面会有毒素的，而且这个毒是立竿见影的，吃上20多粒就会中毒。所以说这个苦杏仁我们还是不能吃。还有很多东西就是说它坏了之后我们不能再吃的，苹果啊，局部腐烂的苹果，腐烂的蔬菜和水果，有人觉得我把烂的地方我去掉不就没事了吗，我正常新鲜的地方我可以吃，其实即使去除了腐烂的部位，健康部分也可能已被细菌还有霉菌污染了，产生有害物质啊，比如说腐烂的生姜会产生毒性很强的黄樟素，即使我们吃很少很少很少啊，也可能会引起肝细胞中毒和变性，损害我们的肝脏功能。很多人就觉得我吃完之后我没有什么反应啊，我也没有呕吐，我没有坏肚子，并不是你身体有多么多么的强壮，也不是说你没有中毒，而是它的毒素已经往肝肾方向去走了，所以说不要小瞧它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冬天经常吃的哈，甘蔗大家可能很多人都是从小吃到大，可能因为年纪年长一些了，牙齿不太好了，不太好嚼了，可能会放弃哈，但是年轻的时候那可爱吃了，嚼一嚼抽一些这个糖水汁啊，很好吃。但是有一种甘蔗是不能吃的，就是红心甘蔗。很多人觉得红心甘蔗是不是因为里面糖分太高了所以它红心了呢？不是，它不是含糖高，它是发生了霉变，而且可能含有神经毒素，中毒之后呢，视力模糊、恶心、呕吐、头晕啊，严重可能会导致呼吸衰竭。所以说，如果我们吃甘蔗，

的时候再发现有一点点的红色芯，我们要及时的扔掉它，而且其他地方没有红心的部位也不要吃了，因为其他部位也会被腐蚀了。我们不要因为节省而忽略到我们自己的健康问题啊。还有一个，就对于我们海边人来说，我们买海鲜都会买什么？就是新鲜的鱼虾螃蟹。为什么？一个是因为它新鲜好吃，另一个就是安全问题。我们要相信老祖宗的这个选择哈。你看死掉的螃蟹，它其实就会产生毒素。螃蟹一旦死亡，它体内的细菌会迅速的繁殖分解螃蟹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组胺等等生物胺类物质。这个组胺呢，它是特别有毒性的，有较强的毒性。即使你这个死掉的螃蟹我回家啊烹饪，我炒我蒸，其实也没有办法完全的消除，可能会导致过敏性中毒，出现皮疹呐、呼吸困难呐、瘙痒，严重可能会引发过敏性休克，危及到我们的生命。所以说为什么我们买螃蟹啊、买虾都喜欢买活的，一个是因为它新鲜好吃，另一个就是因为它死了之后它会产生毒素。不要小瞧这些毒素哈，我们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吃完之后可能会引起中毒。还有就是木耳，我们东北人都爱吃点这种干货类的哈，木耳也是。那木耳吃之前呢，我们得泡发一下，但是这个泡发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啊。你比如说你泡了一宿，那么这个木耳就不能再吃了啊。比如说这个木耳我泡了12个小时，泡了15个小时，不能再吃了。木耳如果泡发的过久，它就会产生一种叫做米酵菌酸的有毒物质。啊，这个东西是有毒的，我们吃完之后呢会造成米酵菌酸中毒。这个毒素呢是一种耐高温的物质，就是说我们吃完之后啊，你就说我经过高温的炒了蒸了，但是没有办法将其去除，一旦吃了这个米酵酸菌污染的木耳，我们引起中毒。轻的就是恶心啊、头晕、呕吐、腹泻，重的呢还是它会造成内脏出血和器官衰竭，甚至是死亡的。所以说不要小瞧这个久泡的木耳啊，泡2个小时它泡开了之后，我们就赶紧拿出来，该做就赶紧做，不要一泡泡一宿。你可能觉得哎呀，我明天早晨要做这个木耳，我提早一宿泡吧，我泡一宿之后再吃很方便，我第二天早晨我就不用再麻烦再等它了。你这一宿就产生这个有毒物质，我们可代谢不了，可消化不了哈，容易引起中毒，甚至是引起死亡。所以说我们不要太勤俭的同时也不要太偷懒啊。你看说的这几样是我们东北人经常吃的了，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地瓜。地瓜长黑斑了啊，土豆长芽不能吃，地瓜长黑斑也不能吃啊。地瓜长了黑斑呢，它就是得病了，叫做红薯黑斑病。黑斑病菌也是不容易被高温杀死的，而且还会产生番薯酮和番薯酮醇毒素啊。这些名字反正很多人说我不懂，我没听过，我不知道。那来说说这类毒素产生的反应哈。这类毒素主要损伤我们的肝脏啊，出现腹泻、发烧、呕吐这些症状，严重时候会出现出血和休克。你看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的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菜呀这类东西。那么如果储存不当也好啊，或者是一些我们食用方式不对的话，就会产生一些毒素。而且这些毒素呢，就是有的人可能来的比较急啊，就会恶心、呕吐、坏肚子，我们就知道食物中毒了。那么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来的没有那么急呢，直接呢就会伤我们的损伤我们的这个肝脏哈，或者是出现休克的这种症状。有的时候呢，我们还说。为什么吃完这些东西，哎呀，我没有觉得我吃什么坏的东西啊，怎么就会出现食物中毒了呢？找不到原因。其实这些都是原因，我们不太在意、没太注意的一些小的地方。这个老夫妻啊，这对老夫妻，这个经历给我们敲响了一记响亮的警钟，因为吃了这个苦葫芦瓜，
住院了，抢救了。

不是所有发苦的瓜都叫做苦瓜，也更不是所有天然的苦都是去火的良药。所以说我们要记住哈，有一些东西一旦发现了它有异常了，我们就不要再吃，赶紧吐掉漱口，别犹豫，宁可咱们倒掉几块钱的菜，也绝不要拿我们的生命去冒险，非常非常的危险。简单来说哈，我们坏肚子了，呕吐了，迷糊了，就还好啊，起码我们遭点罪，但是起码我们的命保住了。但是如果因为这些东西我们中毒了，然后危及到我们生命了，我们就觉得这个事儿是不是有点太不值当了呢？就之前还有这个酸汤子，我们营口人吃酸汤子没有那么的多啊，可能很多丹东人喜欢吃这个酸汤子，炒这个叉条啊，叫炒叉条。那一家七口就是因为叉条放了一年了，这酸汤子放了一年，在冰箱里冻一年，拿出来他可能到走的那天也没有，也不会知道是因为这个叉条出现了，这个酸汤子出现了问题啊。所以说我们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开玩笑啊，这个东西如果味儿不对，稍微有一点不对，我们就不要去勉强去再去吃了啊。好啦，那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么多啦哈，在节目当中说的怎么说有点严重哈，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吃的，真的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健健康康的去过好每一天，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好啦，那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啦，明天我们再会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4: 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才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5: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6: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8: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们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有多深？酱油靠添加剂就能合成，雪糕越难化，添加剂就越多，方便面含20多种添加剂。只要是提到了相关字眼啊，就有人会心生抵触，认为吃了不安全。然而离开了食品添加剂，现代人可能倒回吃野果野菜的原始时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食品添加剂的是与非。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香精、防腐剂、色素等等，提到各种食品添加剂，大多数人会心生抗拒。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食品添加剂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目前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有2500多种，而在美国，许可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超过5000种。之所以人们如此抗拒此类物质，是混淆了食品添加剂、纯天然及非法添加物的概念。食品添加剂主要作用是改善食品的色、香、味等品质，或抑制微生物等，以延长其保质期。一般有以下的几种使用目的：

食品添加剂是否安全，归根结底要看用量与摄入量。只要符合标准，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不少人有个误区，以为天然的就一定安全，含化学成分的绝对不好。其实，几乎每类食品添加剂里，既有天然的，也有化学合成的。很多化学合成的食品添加剂，是在清晰了天然物质的化学结构之后，再去人工合成。比如牛肉香精、鸡肉香精等各种肉味香精，可以用在各种各样需要肉香味的食品当中，如鸡粉、方便面调料、肉制品、菜肴、膨化食品、速冻食品、豆制品等等。市场上宣称零添加的食品主要呢分成两种情况，一是允许添加而不添加，二是本来就不允许添加却依旧标注了零添加。无论天然的还是人工合成的食品添加剂，其安全性都要接受风险评估。只要通过风险评估获得批准并按规范来使用，它的安全性并无高低之分。厂家选择天然来源或人工合成，更多是要考虑到成本因素。1981年，我国出台第一个食品添加剂许可制名单，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采用的是国际惯例。名单上的700种物质是当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到了2012年，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已经有2500多种了。而让人们心有余悸的三聚氰胺、苏丹红、吊白块、瘦肉精等非法添加物，从来没有进入过国标名单。食品添加剂并非现代产物，早在公元前1500年，埃及就用色素为糖果着色，南宋时代就有了一矾、二碱、三盐的油条配方。有些食品添加剂加了比不加好，或者本来就是天然成分，对健康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营养强化剂，包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营养物质，对于特殊人群，营养强化剂很有必要。比如有的婴儿需要吃婴幼儿配方奶粉，其中就加入了多种营养强化剂，配合乳清蛋白等等，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婴儿的营养需求。氨基酸，包括人体无法合成的氨基酸，常用于食品添加剂的氨基酸，甘氨酸、半胱氨酸、胱氨酸、丙氨酸等等，大多用作增味剂或者香精香料。增稠剂一般是胶类、多糖类、糖醇类和改良淀粉类物质，其中有很多品种都是来自天然食材的膳食纤维，如槐豆胶、大豆多糖、黄原胶、卡拉胶、海藻酸钠果胶等等。这些食品添加剂的增稠效果远远要强于淀粉勾芡，而且价格也比淀粉贵得多，所以呢，用量通常很少，用于酸奶、果冻等食品。天然抗氧化剂，例如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还有一些直接从植物提取，如茶多酚、甘草抗氧化物等。抗氧化剂一般用于油脂、点心等食品。需要提醒的是，有一些添加剂常发生滥用行为，过量食用可能损害健康。二氧化硫和亚硫酸盐，它们是国家许可在食品中使用的漂白剂，能够把正常食物制作过程当中发生褐变的食物打造成洁白如玉的状态，若被不法利用，便会成为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的工具。过量摄入二氧化硫会影响消化系统，损伤呼吸道。苯甲酸就是常用的防腐剂，一般来说呢，为了抑制食品当中的微生物繁殖，防止食品腐败变质、延长保质期，才会去添加防腐剂。一旦违规违法滥用，可能影响人体新陈代谢，造成神经系统损害，影响胎儿生长发育等等。还有糖精，由于价格低廉，它是甜味剂当中使用较广泛的一种，关于它的安全性问题至今没有明确答案，但是仍有100多个国家在继续使用。再比如合成色素，主要用于食物着色，常用于饮料、泡菜、果冻、腌菜当中，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被不法商贩用来掩盖食物的不良品质。还有些食品同

同时添加多种色素，色素浓度较高，安全风险也较高。总体来说，蓬松剂比较安全，但是有些蓬松剂中含有人体并不需要的铝元素，存在健康隐患。大量摄入对大脑正处于发育当中的孩子是尤为不利的，还可能导致儿童神经系统发育障碍，增大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我们经常听到的亚硝酸盐，它是护色剂的典型代表，添加在肉制品中可以使其色泽粉红，口感变嫩，不易腐败。严格使用亚硝酸盐可以保证安全性，如果过量添加或者使用含亚硝酸盐的嫩肉粉、肉类保水剂、香肠改良剂，那就可能摄入量超标，诱发急性中毒和癌症。食品添加剂的违规使用通常呢是有两种情况的，第一是超范围使用，即不允许用的用了，比如馒头不能使用漂白剂，如果用了就是违规。第二是超限量使用，即可以用但是加多了。由于国家近年严格管制和查处，目前第一种情况是越来越少，但是第二种情况呢仍然存在。虽然食品添加剂存在滥用问题，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消费者除了要正确地认识食品添加剂，选购食物的时候还要注意，不追求过分漂亮的食物。很多商贩滥用食品添加剂，是为了迎合消费者不正常的诉求或者偏好。比如，有些人喜欢特别红的枸杞，特别白的银耳，特别黄的腐竹，特别亮的橙子等等。多在家动手做饭，最好的办法是将食物原材料买回家，自己动手来做，以富含各类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的食物为宜。首选天然形态食物，食物首选天然形态的，尽量远离颜色过于鲜艳、味道过于浓郁的产品，薯片、饼干等高度加工食品最好少吃。熟肉制品别买太红的，选购白色干货的时候可以闻一闻味道，如果觉得有点刺鼻，那也要果断放弃。一般来说，正规大型商超销售的加工食品定期接受抽检，所用食品添加剂会清清楚楚地写在包装上，比路边摊、小作坊要更加安全。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在大家的潜意识里会认为孩子们都不缺营养了，不过呢，事实并非如此。越来越流行的儿童肥胖其实也是一种营养不良，往往会让孩子的健康成长输在起跑线上。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儿童肥胖。一直以来大家都有一个误区，以为孩子胖是营养过剩，说明营养充足。事实上，胖孩子只是脂肪过剩，其他必需的营养物质常常摄入不足，造成了另一种营养不良。武汉市曾经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营养不良的儿童当中有70%都是小胖墩儿。其实食物当中的人体必需营养素大体上分为七大类，其中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这两类是引起肥胖的主要膳食因素。优质蛋白、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不仅不会增肥，还甚至与脂肪代谢以及体内相关的代谢酶合成有关。调查显示，胖孩子的饮食结构通常不太合理，容易偏食，比如偏爱精细米面而非粗杂粮，偏爱零食饮料而非蔬果，更倾向选择炸鸡烤肉等等。胖孩子的胃被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占据，其他营养素的来源有限，进而导致了营养不良。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11.1%和7.9%，6岁以下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6.8%和3.6%，而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调查显示，除了超重和肥胖，我国儿童还面临两大营养问题。一是能量和蛋白质摄入不足，主要表现为消瘦、生长迟缓和低体重。除了遗传、疾病等因素，这类营养不良大多是由于不健康的饮食行为所致，比如不爱吃富含蛋白质的肉类、蛋类、奶制品等等。二是微量元素缺乏，缺铁性贫血最为常见，孩子生长发育快，对微量营养素如铁的需要量会增加，若不重视摄入富含铁的食物，那么就会容易出现面色苍白、精神不振、烦躁等等，严重的会出现缺铁性贫血。营养不良会阻碍孩子健康成长，具体表现有免疫力降低、容易生病、个子矮等等。儿童期还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时期，营养不良的状态如果得不到改善，将造成生长发育迟缓、学习成绩不佳，从而直接影响他们的智力与劳动能力。尤其是缺乏以下的几种营养素，更容易影响大脑发育。第一，蛋白质。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参与构成脑细胞，改善神经传递，对儿童行为和神经认知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慢性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会影响儿童在注意力

工作记忆、学习记忆和视觉空间能力测试当中的表现。特别是近年研究十分火热的肽，它是介于蛋白质和单个氨基酸之间的由多个氨基酸组成的有机化合物。肽通常包含人体的必需氨基酸，相比于大分子的蛋白质，能够更好地被人体消化吸收。一些小分子的肽因其特定的氨基酸组成，一般呢都是具有特定活性的，比如核桃当中的核桃肽，不仅能够参与构成脑细胞，还能够刺激神经突触的生长，有助提高孩子的记忆力。第二，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不仅是生命活动的重要来源，也是维持大脑活动的最佳能量来源。长期低碳水饮食的孩子，思维活动能力也随之下降，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嗜睡等等。因此，要保证孩子的饮食当中有50%到65%的能量来源于碳水化合物。第三 ，DHA。DHA 被称为脑黄金，中文名为22碳6烯酸，属于欧米伽三系列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重要成员。DHA 不仅有助于婴幼儿的大脑和视力发育，还可以延缓老年人大脑和眼睛衰老。孩子的大脑需要不断的自我修复，促进新神经元的形成，因而需要更多的欧米伽三系列脂肪酸。第四，磷脂。脑及神经系统当中含有大量的磷脂，可以说磷脂是构成大脑与大脑皮质的重要构成成分。特别是磷脂中的某些成分，如磷脂酰胆碱及卵磷脂、磷脂酰丝氨酸等，在神经信息传导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改善儿童的注意力不足、多动症等都有一定的帮助。神经鞘磷脂更是在神经系统的髓鞘形成中不可或缺。很多孩子的大脑处于饥饿状态，做到以下几点有助补足营养，助力大脑发育。第一，每天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蛋类、奶制品、肉类等等。烹调这些食物的时候，可以搭配孩子喜欢的一些食物或者调料，装进漂亮的餐具里，切小一点，方便食用。第二，常吃鱼类和豆类，三文鱼、沙丁鱼、鲑鱼等深海鱼类，不但富含蛋白质，还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有助补充 DHA 脑黄金。豆浆、豆腐、腐竹等豆类含有磷脂，也可以定期食用。第三，每餐吃一定量的主食，但是要注意粗细搭配，食物多样化。第四，常吃核桃。核桃当中含有阿尔法亚麻酸，它能够在身体当中被转换为 DHA， 并且核桃还富含维生素 E 和多酚类物质，它们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大脑组织对氧化损伤十分的敏感，摄入充足抗氧化物质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核桃热量高，不能吃太多，每天2到3个就可以了。如果饮食上做不到这些，可以通过补充相关的膳食补充剂来实现。除此之外，睡眠充足、适当锻炼也有助于大脑发育。此外，运动不仅能够增强体魄，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锻炼中使孩子的大脑神经得到发育。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了食品添加剂的是与非，以及不容忽视的儿童肥胖问题。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维。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爱旅行有梦想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说旅行就是从自己熟悉的地方到别人熟悉的地方，不需要很华丽，背起简单的行囊，踏上一列红皮快车，一路欣赏着最自然宜人的美景，然后塞上耳机，伴着最舒服的旋律，跟着最耀眼的阳光，一路前行，一路寻找，美好便随处可见。曾经看过一部名为《出局》的韩国电影，多年来对一个唯美的场景念念不忘。女主角轻轻撩起被风吹乱的发丝，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伸手描摹一幅优美的画，身后的背景就是荷兰小镇哈勒姆的广场，整个场景古老静谧而又安详。于是这一站我就来到了心心念念的荷兰。人们常把荷兰称为风车之国、花之国和运河之国，其实它的真正国名叫尼德兰，意思是低洼之国。荷兰这个国家并不大，但是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只高出北海海面一米，近四分之一的地面是低于海平面的，是名副其实的尼德兰。可多年来经过勤劳智慧的荷兰人民的改造和建设，如今的荷兰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提到荷兰，我的脑海中跳出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郁金香了。它是荷兰的国花，是美好、庄严、华贵与成功的象征。当我到达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时候，田中成片的郁金香正姹紫嫣红，盛放得热烈。朋友告诉我，赏花的最好去处是荷兰小镇利瑟里的库肯霍夫公园。据说库肯霍夫这个地方15世纪的时候原本是一位女伯爵的狩猎领地，当时她在后院种植了蔬果草药等烹调食用的植物，并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库肯霍夫。这个词在荷兰语里面的原意是厨房花园的意思，后来园艺设计师和花农突发奇想，极具创意地把这里改造成了一个可以让花朵自然生长、吐蕊绽放的花园。流连在这个异常美丽而又安静的地方，用震撼这个词已经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感受。粉色、紫色、蓝色的风信子在春风中轻轻地摇曳，开得绚烂而又惹眼。它是被誉为夕阳水仙的一种花，原本是希腊神话中被阿波罗的女神所爱的一位英俊美男子的名字。浪漫多情的欧洲人对风信子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据说思美与爱的女神维纳斯最喜欢收集附于风信子花瓣上的露水，使肌肤更为漂亮光滑。在英国，蓝色的风信子一直是婚礼中新娘捧花或是花不可或缺的，它代表新人的纯洁，也期望带来幸福。其实它更普遍的花语是，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

我想这句话才更贴合风信子的芳容，以及永远灿烂的如火一般燃烧的热情人生。远远望去，各色的郁金香如同技术精湛的织工精心编织出的彩色地毯，但是每一朵花的姿态都那么优雅动人，艳丽脱俗。至于此地，我似乎可以感受到梵高生命里那无言的呐喊和热烈，还有对艺术的纯粹和深爱。浮华人世间，又有多少人可以像梵高一样不带世俗和功利的去爱呢？甚至超越了爱自己，迫不及待地去参观了梵高的博物馆。在这样的鲜花怒放的大好年华里，我深深地沉醉在梵高的向日葵和鸢尾花的芳香中，以至于日后不管隔了多久时日，我想这些快乐的发现都足以成为我生命里最美丽的碎花。和偶尔被禁锢不能远行时那背景墙上的一缕阳光和星光，也正是在这样的风和暖阳花似海里，生命的本真和可爱尽显无疑。租一辆自行车在公园外的乡间骑行，四月的荷兰虽然还有一些寒意，但是骑车在路上却十分的清爽惬意。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对面骑车过来的荷兰人会笑着跟我打个招呼，仿佛我们是相识已久的老朋友，随时就可以坐下共话桑麻，这种感觉甚至比景色更加美好。荷兰坐落在地球的盛行西风带，一年四季盛吹西风，同时它濒临大西洋，又是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国家，海陆风常年不息，这就给缺乏水力动力资源的荷兰提供了利用风力的优厚补偿。驻足田间远望，一片片一望无际的花田仿佛给大地披上了一块块五颜六色的地毯，大大小小的风车吱呀吱呀旋转的悠然恣意，让我恍惚间觉得置身于童话世界一般扑朔迷离。风车的翅膀在旋转当中延伸弯曲，看似静止却又充满了无限的动感，可谓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融合，不由得使人遐想连篇。据说荷兰风车的寓意是魅力、传奇和永恒，只要西风吹来，它就会长长久久地旋转下去，一如荷兰这个魅力经久不衰的国度。热情盛放的鲜花和不停转动的风车，不仅为荷兰人带来了优美的环境和优雅的生活情趣，更带来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走在荷兰的乡间田野，我才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风景如画、如诗、如歌。游走了半日，心里那份有关出局的情节如同喷薄欲出的朝阳，催促着我去往那个美丽的小镇。热情的荷兰朋友告诉我，哈勒姆可以说是荷兰最美的城市之一了，不只是那一望无际洁净而幽香的烂漫出局，还有那纵横交错的美丽小道，造型优美的古建筑，新鲜美味的荷兰美食，都让这个小城成为每个荷兰人心中的骄傲。置身于哈勒姆小镇中，仿若进入了欧式的童话城堡一般，穿梭漫步于那些颇有特色的街道，环保无烟的复古自行车总能出现在视野里。偶尔在纵横交错的巷道里迷路，热情的荷兰人会停下车来为我指路，顺便向我讲述一段关于这个小城的古老故事，浪漫至极而又惬意非常。来到电影场景中的那个广场，身后的古堡依旧是影片中熟悉的模样，那个曾经感动我的故事依旧忧伤而美丽，随着微风被轻轻地诉说着。在阿姆斯特丹人的心里，雏菊是暗恋的人送的花，代表的

是心中的爱，代表着幸福和快乐。这样善良的花语，如同荷兰人的性格一样清纯而可爱。坐在路边的椅子上，悠闲地喝一杯咖啡，在街道上买一些颇具特色的小玩意儿，看看古老的烟草店，逛一下纯手工的面包房，整个城市都蔓延着真实而复古的味道。我想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城市，这些匆匆在我记忆里走过的美好，就像一次邂逅，短暂但是一瞬间拥有的光芒却万丈闪耀，让小麦永远不能遗忘。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

0: 情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阳光倾洒下来，湛蓝的天空下，鲜花紫蓝成海，散发着迷人的香气。荷兰以一种简单无忧、轻松慵懒的状态迎接着每个到这里来的朋友，望着天上云卷云舒的闲适意境，感受着这个国度一个又一个的浪漫符号，心中也悄然绽放出一片花海，绚烂而又宁静。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荷兰的浪漫里。荷兰与大多北欧国家一样，是个运河居多的国家，而位于荷兰西北方的羊角村，更是一个具有绿色威尼斯之称的世外桃源。据说冰河时期的羊角村地势相较于周边来说比较低，造成土壤贫瘠，而且泥炭沼泽遍布，除了芦苇和苔属植物外，其他植物都不易生长。这里唯一的资源就是地底下的泥煤了。居民们为了挖掘出更多的泥煤块以外快赚钱，而不断地开凿土地，形成了一道道狭窄的沟渠。后来居民为了使船只能够通过运送物资，就把沟渠拓宽，因此就形成了今天运河湖泊交织的美景。坐着平底木船穿梭在这个凝密的村落，两岸如画的风光尽收眼底，水面映射出一幢幢绿色小屋的倒影，伴随着两岸繁盛的花木纷至沓来。船家告诉我们，这些房子的屋顶都是用芦苇编成的，比任何建材都耐用，使用年限最少也有40年，而且冬暖夏凉，防雨耐晒。从前的芦苇是穷苦人家买不起砖瓦而用来的替代品，但是现在的芦苇价格可是有钱人才买得起的建材，价格是砖瓦的几十倍，并且这里的地价也早已水涨船高，所以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医生、律师等高收入的职业者，和从前苦哈哈的困苦情况似乎形成了一种对比的时空交错。船行岸移，岸上一簇簇的紫蓝色绣球花散发着淡淡的香气，那些绿色的屋顶似乎也更多了一份自然的韵味。徜徉在这里，会有一种想和心爱的人在此地慢慢变老的浪漫心情。中午在镇上的一家小餐馆停留，五彩斑斓的美食之梦又给了我爱上这里的另外一个理由。便利的地理条件使荷兰一年到头物产丰富，勤劳而又富于想象力的荷兰人用变化多样的烹调手法制作出口味独特，让小麦以后不管走多远都会想念的食物。年轻的厨师告诉我，这里的肉类和鲜奶都是从四季绿草如茵的牧场取得的，所有新鲜活跳的海产都是从北海打捞的，甚至连荷兰女王都在电视上为此做过广告，实在是一个有意思的国家。在厨师的推荐下，小麦品尝了一种特别的甘蓝汤。甘蓝菜在荷兰语里面是农夫的甘蓝菜的意思，这种甘蓝汤里面有很多的蔬菜和草药，回味清甜，能量也很低，所以很受爱苗条人的欢迎，甚至还有一种面粉和奶油做成的鸡肉汤，享受着女王的汤的美誉。如果说鲜花和风车是荷兰的符号，运河的水就是这个国度的脉搏。坐在岸边的咖啡店里，静静地看着船来船往，亦或悠然地散步在运河沿岸，感受着蜿蜒曲折的河道，生命的灵性尽显于此。小麦想此般就是最美的风景了吧。

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3: 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才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们都曾在爱里尽情爱恨，最后学着挣脱角色，对爱错的人说就算了。那些被唱错的歌，歌词却刻骨铭心，就像过往的遗憾，终究会流成河，把幸福洗得清澈。相爱的人可以心花怒放，凭着年少轻狂奔赴热爱，孤单的人也能理直气壮的悲伤，不必硬撑坚强。原来人生的成长就是敢爱敢恨，也敢直面脆弱。总有一天我们会怀念这段流浪的时光，因为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为了更完整的自己。
1: 嘿、

我们都曾执着于他人的改变，期待重逢时能看到不一样的模样，可最后发现人格特性难会有悔改，心意本就瞬息万变，那些爱而不得的遗憾，求而无果的执念，在每一被镶嵌一枚亏欠的领悟中慢慢释怀。路过人间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背负着情的重量，在贪嗔爱痴里辗转，在青春消逝中感慨，可终会明白，相遇离别都是宿命安排，放下才能活得轻快，不必强求谁为谁改变，坦然接受所有聚散，便是路过人间最通透的修行。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闷在家里听自己呼吸，与不言不语的钢琴对坐自己，这些看似孤僻的日常，却是与内心对话的温柔时刻。那句照顾体内的青苔，是对敏感内心最贴切的隐喻。我们都曾在喧嚣世界里守着一方小天地，慢慢与自己的怪达成和解，藏在房间造一片海，或许这样更无害。原来这份怪从不是格格不入，而是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给自己留的喘息空间，不必迎合他人的期待，不必强迫自己融入，守着这份独有的自在，便是与自我最温柔的相拥。

我们都曾在爱里奋不顾身，把真心全盘托出，却在聚散离合中遍体鳞伤。那句但学会都真的太贵，藏着多少爱而不得的遗憾。每一段感情的结束，都是用眼泪和心碎换来的成长。从初恋的懵懂心动，到失恋的痛苦折堕，每一次相遇与分离

教会我们如何去爱，如何自慰。原来爱情从不是人生的全部，那些流过的泪，受过的伤，最终都让我们学会了麻木了又从头开始，在爱情的漂流里慢慢成为更勇敢更通透。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单身时口袋里装着酸葡萄，太阳眼镜抵御情侣的闪光弹，删掉网络里的闪耀文，觉得爱情没必要高调。可陷入爱恋后，却盼着情人节每天来到，恨不得把甜蜜晒满朋友圈，用叠字语诉说亲密。从真爱去死团到就是爱死团，不过是遇见了对的人。原来我们都曾对爱情有过不同的模样，单身时享受自在，恋爱时尽情放闪，两种姿态都是对生活最真诚的热爱。

们都曾像歌词里的月亮小孩，带着满身伤痕，在现实与虚拟间徘徊，用距离伪装自己，把秘密藏进心底。那句遇上青天揽明月，是对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同类的期盼。复古旋律里藏着80年代的浪漫与悸动，萨克斯风的悠扬像月光洒在都市霓虹上，照亮了每个另类存在的灵魂。我在，我都在，来抱个满怀，是最温柔的慰藉，告诉我们不必孤单，总有人会跨越差距，因灵魂共鸣而相聚，成为彼此唯一的梦。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对爱情抱有天真幻想，以为彼此与众不同，却在一次次谎言里看清现实。那句曾经我们有多真心，现在就能有多虚假，道尽了从深爱到失望的锥心之痛。最讽刺的是，我们一边痛恨说谎的人，一边又对自己说谎，假装早已不爱。原来爱情里的我们都成了说谎动物，用谎言掩盖真心，用伪装抵御伤害。可直到最后才明白，说不爱再不爱你才是最大的谎话。那些未放下的执念，那些藏在谎言里的深爱，终究在时间里慢慢清醒，教会我们在伤痛中成长。

0: 茶馆里沉默的侠客，一身正气，却在危急时一句大哥你认错人了，打破了所有关于江湖的浪漫想象。那些我们以为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在现实面前竟显得如此滑稽。人来人往的江湖，神来慎防的人心，就像我们身处的世界充满了未知与变数。我们都曾向往英雄的潇洒，却在生活的打磨中明白，所谓江湖不过是一场充满意外的荒诞剧，而最通透的活法是看清真相后依然坦然面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帽子落在他下巴，桌面握着剑一把，坐姿就像在战马，也没啥话。我一直盯着他，他的一举一动，呆了好几

是我福气。重庆来一帮人，来头不是用饭的，一拳砸坏扇大门，韭菜都给弄翻了。人来人往啊，神来圣访啊，从何而来，来去无踪。

扬，老大喊杂役请上，在千钧一发之际，醒来了那位侠客，抬头就一句话，大哥你认错人了。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

0: 来越好了。
1: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2: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3: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

0: 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2: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专栏，换位跑一次，破解企业注销历史难题，
3: 营口市纪委监委通报两起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本台记者报道，5月20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通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涉及营口典型案例，传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下沉营口开展督察提出的相关要求，听取我市阶段性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整改及落实意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改革举措。这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我市的典型案例，不仅给我们生态环保工作敲响了警钟，更是指出营口绿色发展的具体病灶，务必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反思，高度警醒，从政治上看，政治上抓，政治上改，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举措，推动问题全面整改，彻底整改，务必要坚持动真碰硬，抓实推动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通报问题和其他交办问题整改渐行见效，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务必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同向发力，从严追责问责，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务必要强化建章立制，实施产能全生命周期监管，强化执法监管横向联动，主动接受舆论监督，加快行业绿色转型，坚决做到整改一个隐患，完善一项机制，筑牢一道防线。会议要求，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的精神实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为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贡献营口力量。要结合实际，抓好基础研究重点工作，立足我市现有条件，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我市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新突破。要加强组织领导，相关部门和科研院校要树立群市一盘棋思想，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形成夯基础促创新的强大合力。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新时代防灾减灾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抓实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做好事前预防，提升灾害处置能力，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筑牢防灾减灾人民防线。要落实好防灾减灾责任，做好各类灾害风险防范应对，提高干部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企业注销是经营主体有序退出的关键环节，对于一些成立年代久远的老旧企业来说，档案遗失、材料缺失等历史遗留问题一直是注销路上的拦路虎。近日，市场监管部门主动转变服务理念，下沉企业上门帮扶，推行换位跑一次，靶向破解企业注销难题，用暖心政务服务为企业纾困减负。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5月12日，在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内，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带着企业注销登记申请登记书、企业档案等全套资料，第二次与企业相关负责人面对面沟通，开展专项政策解读。没有繁琐的审批流程，没有来回推诿，工作人员现场答疑，现场办公。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管理部高级经理盖胜民：
5: 我们注销的企业呢，都是20-30年前注册的，早些年的档案和证明材料呢，基本都遗失了，我们自己办理呢，完全无从下手。

0: 补齐佐证材料，另一方面简化流程，优化内部核验，主动对接，跨部门协同办理，全程跟进服务，让企业在家就能办结业务。
1: 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管理部副部长王栋：
2: 市场监管部门与我们港务集团联动服务，有效破解了长期困扰企业的注销历史难题，既盘活了企业闲置资源，扫清企业发展桎梏，也进一步畅通了经营主体退出渠道，为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助力港口及属地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服务保障。
1: 从坐等审批到主动上门，从材料迷宫到清单破题，从企业跑断腿到在家办成事，我市市场监管部门推行换位跑一次，主动联系企业，将靠前服务、部门联动、全程兜底的政务服务模式落实到一线。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张纯勇：
3: 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紧扣市委市政府优化营商环境工作部署，主动转变思维，积极推行换位跑一次，靠前探查企业的急难愁盼，聚焦社企发展全链条堵点痛点，打出上门帮、联动办、分类解的组合拳，通过政策精准滴灌、政策流程优化、一企一策帮扶，为企业靶向纾困解难，护航企业的健康成长，持续推动地区的营商环境优化发展预期向好。
4: 营口市纪委监委通报两起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以雷霆手段坚决整治破坏营商环境的行为，持续有力建设公平有序、高效便利的营商环境，现将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近期查处的两起破坏营商环境典型案例通报如下。一、营口市水利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于其武为他人在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破坏营商环境等问题。2008年至2024年，于其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为他人在工程承揽、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财物。于其武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1月，于其武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二、营口市委办公室原二级主任科员张子玉为他人在招标代理项目承揽等方面提供帮助，破坏营商环境等问题。2010年至2014年，张子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为他人在招标代理项目承揽、工程款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并非法收受财物。张子玉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5年12月，张子玉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优化营商环境是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决履行好政治使命的实际行动。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扛牢优化营商环境主体责任，建立健全营商环境建设全流程推进落实机制，聚焦企业所需、群众所盼，结合通报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努力打好优化营商环境的持久战。广大党员干部及公职人员要以典型案例为境界，深刻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极端重要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把服务质效作为护航营商环境的具体实践。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紧盯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事，用动真碰硬的态度向顽瘴固起亮剑，以办案强震慑、促整治、严监管，以高质量监督回应社会关切，凝聚全市共建一流营商环境的强大合力，为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地级市提供坚强保障。
5: 本台记者报道，5月19号，由市总工会、市工商业联合会、辽宁省演讲学会联合主办的“奋进155，劳动最光荣”主题演讲活动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我市各行各业的6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劳动模范和营口工匠代表依次登台，结合自身岗位经历，分享扎根一线、实干建功的奋斗故事。钢琴油漆工董宇多年来潜心打磨工艺，坚守岗位初心，在平凡岗位中绽放别样劳动光彩。民营企业职工张海波积极探索企业宣传新路径，

0: 依托新媒体平台，将好企业故事有效扩大企业品牌影响力，以创新宣传方式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民生服务一线快递行业从业者张威扎根基层服务岗位，风雨无阻奔走城市街巷，以小小包裹承载民生温情，用点滴坚守彰显基层劳动者的质朴担当。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我市劳动者爱岗敬业、勇于创新、甘于奉献的崇高品格，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入人心，有效凝聚起 全市干部职工立足岗位、实干争先的奋进合力，为推动营口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本台记者报道，
1: 5月20号是世界计量日，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全方位展现计量工作在守护公平交易、保障民生安全中的重要作用。活动现场设置科普咨询、设备展示、便民检定等服务专区， 工作人员结合生活实例，用通俗语言讲解计量法律法规、电子计价秤、电表、燃气表等群众高频关注的计量器具作弊方法，误差识别技巧等实用知识，破除群众计量认知盲区，让抽象的计量知识变得直观易懂、可感可触。同时，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还组织专业技术人员为市民现场校验血压计、 家用电子秤等计量器具，切实解决群众身边的计量难题。本次活动以线下集中宣讲加现场便民服务加精准执法科普的立体化形式开展，有效拉近了计量与群众市场的距离，切实提升了群众对计量的认知度和自我维权能力，进一步规范了辖区市场的计量秩序。本台记者报道。 5月22号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是互益方生灵则万物共荣。日前，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市林草局举办主题宣传活动，倡导公众共同呵护生物多样性，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营口赤山风景区主办方通过设立展板，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展示我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成果，并开展我眼中的生物多样性等互动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参与，让大家在轻松的氛围中认识本土物种，了解保护知识，凝聚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共识。 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还向游客讲解森林生态系统、珍稀动植物保护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知识，倡导市民走进自然、认识自然、守护自然。
2: 营口市管干部任前公示 2026年第6号，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的领导干部人选公示如下，按姓氏笔画为序：关胜新，女，汉族， 1970年11月生， 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盖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三级调研员，市政协党组副书记，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李想，女，汉族， 1983年11月生， 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站前区委副书记、三级调研员，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兼，拟任市直部门单位分管日常工作的副职。 李静波，女，汉族，1974年8月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西市区副区长，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冷岩，男，汉族，1976年2月生，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现任老边区副区长，三级调研员，拟任县市区委常委。高松，男，汉族，1982年8月生， 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学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老边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三级调研员，拟任市直部门单位正职。唐洪斌，男，汉族， 1980年7月生， 在职大学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兼，拟任县市区委副书记。蒋小兰，女，汉族， 1983年9月生， 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鲅鱼圈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三级调研员，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区总工会党组书记主席兼，拟任市直部门单位正职。本公告发布后，广大干部群众对拟任人选如有不同意见， 请在5月27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

0: 是向世卫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7-123801，举报网站 yingkou.in12380.gov.cn， 通信地址世卫组织部举报中心，站前区辽河广场一号，邮政编码115000，中共营口世卫组织部，2026年5月20日。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5: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6: 我是主播阴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儿采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排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
1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1: 惊蛰春雷动，
12: 啪啪啪。
11: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想要飞，
2: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3: 学知识，分财，学新闻，
4: 动游戏，
3: 听心事，
4: 讲故事，
2: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
5: 绝对快乐。
6: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0: 嗨，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爸宝妈和小朋友们想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1: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3: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4: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2: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3: 太舒服，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5: 这是为什么？
6: 这是为什么？
1: 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周四的时光，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宝爸宝妈大家好。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吧。那我们这几天的天气啊，这个温度是阴晴不定。我们周一的时候还有点这个阴天小冷，还下着这个雨。那今天还有昨天，我们会感觉到这个温度啊好像还挺高的。今天好多朋友啊都和李阳姐姐说，哎呦，今天温度怎么这么高啊，有点热呀。那我们看看这几天的温度变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是3到4级，七点前后4到5级，阵风7级。虽然说这个温度啊还可以是在逐步上升，但是风力依然是不小啊，阵风是7级，营口城区16到22度。那现在这个时间啊，外边已经天气开始渐渐的凉爽起来了，不像说中午的时候啊特别的闷热，现在这个小风一吹还是感觉挺凉爽的。盖州呢是16到22度，大石桥是16到24度，鲅鱼圈也是16到24度。看看明天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小雨，午后转多云。那我们看到这个提示，马上就会想到小雨，午后转多云，那也就是说天气可能会有一点凉爽了，要比今天会降几度啊。果然这个南风是4到5级，阵风是7级，风力还是不小，16到20度啊，温度要最高温度要低4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晴，南风4到5级，16到23度。周末啊，周末还可以，也是晴天了。那我们明天再来看看天气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具体变化。

今天呢是5月21号，那同时今天是小满节气。在这个时节，我们会发现绿树已成荫啊，稻田也是开始热闹起来了，小麦呢也将满仓。在其实呢，在一年当中最有智慧的节气，也是一生中最美好的状态，就是小满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小满啊，在大家的理解当中呢，可能会有两个意思。一个呢，就是指浓厚，作物已经茂盛，但是还未成熟。第二个呢，就是指降水，南方降水增多，但是却未泛滥。小满的寓意，我们一起来了解了解。小暑后有大暑，小雪后有大雪，小寒后有大寒，那唯独小满后没有大满，为什么呢？水满则溢，月盈则亏，凡事啊不能太满了。小满对于节气和人来说都是最好的状态。小满它其实在生活当中拥有着很多的智慧，它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小满是一个与小麦息息相关的节气。这个时候啊，以小麦为代表的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逐渐饱满起来，但是呢还不够成熟，所以就称为小满。小满的重点便是物，麦子乳熟已有了嫩颗甜香，但是离麦子成熟还有一段距离。青色的桃李已经挂满枝头，樱桃也渐渐的红了，枇杷也结出了金黄的果子，万物至此小得盈满。在南方啊，这个满可以用来形容降雨的程度，小满就是降雨增多，池塘的河谷里的水都在慢慢的涨起来了。如果说这个时候不下雨，那稻田里的水就没蓄满，就会造成干旱，就会影响作物的生长。虽为节气，那小满也是用于开悟人生的，意为巧妙的，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古人对小满可是推崇有加哦。最好的人生就是小满，花未全开，月未圆。大家觉得这个时候好像才是人生最好最美的状态。我们来看看小满的物候啊。小满也有三候，第一个呢就是代表着苦菜已经枝叶繁茂了，就是苦菜秀。还有呢，在小满的时节，它有不同的物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都会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二候迷草死，阳光渐满，喜阴的草类开始枯死了，所以腐草也为盈。三候麦秋至，这个时候啊，它的节气呢就是夏，与小麦却是秋，籽粒灌浆饱满，麦子即将成熟，就是麦秋至。这就是小满的三个物候。为什么说小满蕴藏着人生的智慧呢？因为小满啊，它是收获的前奏，也是淡热夏季的开始。这一时节的习俗都与之相关。古谚有云，小满动三车。这里的三车指的就是水车、油车、丝车。这个时候农田里的庄稼需要去充裕的这个水分，不断的能够蓄水，农民也是忙着踏水车去翻水。这个时候呢还有祭车神的这样的一个习俗。传说是这样子的啊，神呢是一条白龙，到了小满这个时候呢，农家在车水前，就是这个水车啊，基本上就会放置鱼肉啊、香烛啊等等一些祭拜。那特殊之处呢，就是祭品中有水，哎，有一杯水，祭的时候会泼入田中，有
祝福水源永旺之意，就是表明了那个时候啊，大家对水利灌溉还是非常重视的。丝车呢，它是一种脚踏的木床，蚕妇

会把老残疾的茧丢到锅里去煮，就抽丝剥茧，哎，有了这样的一个说法。日夜不停，蚕过小满则无丝，大家能懂这个意思是吧？还有一个就是油车啦，在一些偏远的山区的岩洞里，也许还有一些这样的遗迹，沈从文先生倒是亲眼见过，因为他说打油人赤着脖，腰边围了小豹之类的兽皮，挽着小小的发髻，手扶了那根长长的悬空锤，唱着简单而悠长的歌，轰地撒了手，劲油锤了打过去。就是沈从文先生大概对这个油车啊打油人的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描述。那当然对于小满来说呢，也有很多的谚语，比如说像小满小满麦粒贱满，小满大满江河满，也有小满不满干断田坎，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说法啊。其实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说呢，也可以多去了解一些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满，不仅仅它有物候的智慧，也有人生的智慧，还有很多的风土人情、民间习俗，都可以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去了解。那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关于小满的书籍，比如说呢，像有一个叫做《小满的苦苦菜》，就是其中的一本可以关于了解到小满节气的这样的一本书。那同时呢，也有就叫《小满》这样的一本书，在书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更多关于小满节气的知识。那对于我们小朋友来说，对于小满这个节气，你了解的有多少呢？那也可以在这一个节气和我们的爸爸妈妈一起去做更多的有趣的事情，也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让它变得更有意义。

0: 这首诗呢是七律的形式，构建出了多重的阐释空间，通过密集的典故和朦胧意象的叠加，形成了深情紧貌的审美特质。首联以五十弦的色的异常来暗喻人生轨迹的非常态，数字五十既可能实现的是指代诗人的年岁，又与周易代言之术形成哲学的呼应。中间我们可以看一下两联四组的意象群，庄生化蝶指向存在的困惑，望帝托捐暗含遗恨未消，沧海珠泪隐喻才华埋没，蓝田玉烟象征理想幻灭。尾联以惘然作结，将具体的情感升华为普遍的人生体验。全诗打破了时空的界限，将现实感受与历史典故融铸为独特的诗歌意境，开创了古典诗歌朦胧多义的新境界。
1: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
0: 其实对于李商隐来说，这首诗他想我们读懂的可能不仅仅只是诗的大概意思，还有人生的底色。上学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是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的哈，当时呢只是晦涩的古文，那如今再读可能你才会读懂它的每一句藏在时光里的怅然。那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说呢，现在呢可以浅浅的先了解一下，那在生活不断的成长当中也去能够感悟更多的人生哲理。是庄周梦蝶的恍惚，分不清梦里梦外的执念，是望帝题写的深情，把心事托付给杜鹃，是沧海遗珠的惆怅，明月下的泪光闪闪。那些年少时没有说出口的话，没有抓住的人，没有完成的事，当时只道是寻常，回头看才发现全是珍贵的伏笔。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像这首诗一样呢？有模糊的怅然，有未圆满的牵挂，但这正是这些不完美才让回忆有了重量。或许遗憾本身就是生命给我们的温柔注解，愿我们都能在回望时释然，在当下时珍惜。

小梦迷蝴蝶，望帝春星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明。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3: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2: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3: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2: 有这么一说呢？
3: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2: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3: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2: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3: 哎，
2: 干杯。

0: 学知识，
1: 谈风采，
0: 新闻，
1: 放游戏，
0: 说心事，
1: 讲故事。
2: 童书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3: 这里是童书对对碰。

0: 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鸣枪一朵，暗箭难防。对鸣枪一朵，暗箭难防，相信很多人都深有体会。它用来形容公开的攻击比较容易对付，暗地里的重伤却难以辨别。关于这句成语的最早来源，要从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说起了。春秋时啊，郑国的郑庄公得到鲁国和齐国的支持，计划讨伐许国。那年夏天，郑庄公在宫门前检阅部队，发派兵车，一位老将军尹叔考和一位青年将军公孙子都为了争夺兵车吵了起来。尹叔考是一员勇将，他不服老，拉起兵车转身就跑。公孙子都向来瞧不起人，当然不肯相让，拔起长戟飞奔追去。等他追上大路，尹叔考早已不见人影了，公孙子都因此怀恨在心。到了秋天，七月间，郑庄公正式下令攻打许国，郑军逼近许国都城。攻城的时候，尹叔考奋勇当先，杀敌无数，爬上了城头。公孙子都眼看尹叔考就要立下大功，心里更加嫉妒起来，便抽出剑来对准尹叔考就是一剑。只见这位勇敢的老将军一个跟斗摔了下来，另一位将军侠叔营还以为尹叔考是被许国兵杀死的，连忙拾起大旗指挥士兵继续战斗，终于把城攻破。这就是鸣枪一朵，暗箭难防的由来了。华夏词典本期词条：鸣枪一朵，暗箭难防。确实如此，生活中那些飞来的鸣枪我们倒是可以从容应对，但是暗箭如何去防，有时还真要看自己的造化了。不过胸怀坦荡又何以畏惧呢？感谢收听本期的华夏词典，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绕过历史的亚毛，我们站在岁月的肩膀上。
1: 小河马种的柿子成熟了，开心的小河马站在树下，咧着大嘴巴幸福地笑了。
2: 我总想知道十一这一天首都的晴空。
3: The mole and his mother. A mole, a creature blind from birth. One said

箭在弦上，朗读者皮诗蒙。东汉末年的建安年间，有七位非常有名的才子，分别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宇、应阳、刘桢，被称为建安七子。箭在弦上是关于建安七子之一陈琳的故事。陈琳是三国时期袁绍的手下，他曾经帮助袁绍写过一篇讨伐曹操的文章，为袁绍洗豫州，文章将曹操骂得狗血淋头，甚至连曹操的祖宗也不放过，所以曹操和陈琳的仇怨挺深。俗

说，风水轮流转。经过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作为袁绍手下的陈琳自然也被曹操抓起来了。在陈琳被拖上刑场将要被杀死时，曹操来了。曹操走到陈琳面前问他，你当时为什么要写那篇文章来骂我，甚至连我的祖宗都骂？陈琳抬起头看着曹操，冷静地说，我当时在袁绍手下做事，就只得听他的命令，也是不得已，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如果是你，你要怎么做？曹操没有话说了，转身走了。曹操因为爱惜陈琳的才华，最终没有杀他，让他做了自己的手下。后来，人们用箭在弦上比喻为形势所迫，不得不采取某种行为。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缪的成名作《局外人》。它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更准确定义了现代人在社会结构中无法摆脱的荒诞感。当你在人群中感到格格不入，不妨读一读这本书。1942年，《局外人》出版，年纪轻轻的加缪一举成名。1957年，法国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得主诞生了，他就是加缪。那一年，加缪44岁，获奖作品正是《局外人》。瑞典文学院对他的评价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他杰出的文学作品阐明了当今时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各种问题，一种真正的道义的介入推动他大胆地以全部身心谋求解决生活上的各种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局外人也被称为20世纪整个西方文坛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说之一。爱默生曾说，不要在你自身之外寻找你自己。每个人都曾渴望做真实的自己，却又逐渐迷失在生活的框架中，慢慢活成不喜欢的样子。我们挣扎、妥协、懊恼，却又无可奈何。局外人便讲述了这样一个乍看荒诞，细读之下和我们生活一样真实无比的故事。忠于内心的男子莫尔索冷漠地游走在世界之外，却以未在母亲葬礼流泪为由被判处死刑。读完莫尔索的故事，你就会明白，做自己是人生最复杂的命题，却也是最好的修行。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亲爱的宝宝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我们下期再见喽。
1: 摇摆的手臂有一些
2: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3: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3: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常成，行者常至，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

0: 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干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

0: 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2: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4: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6: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5: 今年前4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0: 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1: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非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3: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4: 今年我们在苏州
3: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5: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6: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7: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8: 这次专门来想茶叶制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7: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9: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啊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传统友谊的巩固和提升。
2: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到今晨，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11: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10: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12: 湖南长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
4: 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

0: 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1: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冲附近进行搜救，失联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失联人员。
0: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2: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3: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4: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6: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满我的十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5: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7: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8: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棘手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纪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9: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来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0: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1: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12: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4: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3: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4: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

0: 方应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2: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1: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2: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4: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1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

0: 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其他国际消息，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 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 项目已完成近 50%， 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 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0: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 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 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3: 我是主播一萌，今天是小满节气。物至于此，小得盈满，麦粒儿开始灌浆饱满，麦田泛起微微金黄，大地酝酿丰收。麦穗低头的样子教我们，饱满的人生都懂适时弯腰。路边的苦菜开小黄花，采一把凉拌，清热解暑。荷叶采露尖尖角，蜻蜓已迫不及待。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有人说，只有当你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他会告诉你，这世界比想象中的宽阔美丽。你的人生不会没有出口，你会发现自己有一双翅膀，不必经过任何人同意就能飞翔。小麦想，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如果不曾到过冰岛，小麦不会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星辰如何，宇宙随时随地都在纵情地跳着欢乐的舞蹈。这一刻，小麦突然发现，一直以来困扰我们的功名利禄、浮世尘沙，不过是一袭繁华扫地的裙，生命的大美唯独尽限于此。小麦对冰岛最初的印象源于好莱坞科幻大片《星际穿越》。第一次看到剧中冰冻星球曼恩星的时候，小麦就被片中的冰川和海洋惊艳到了。后来才知道，这些场景全部来自一个名叫冰岛的地方。于是这一站，小麦就来到了这个天之涯、海之角的远方。冰岛是北大西洋中的一个岛国，位于北大西洋和北冰洋的交汇处，它是北欧的五国之一。曾经有人说过，如果你厌倦了地球上的任何旅行，起码要感谢世界上还有冰岛。它是地球上最像外星的地方。世界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阿姆斯特朗就曾经在这里接受登月前的训练。而这里每一处独特的景色都透露着幽蓝静谧的神秘气息，仿佛一颗孤独的星球随时可能飘离地球。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的酒店入住之后，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于是匆匆出门。随行的朋友告诉小麦说，蓝湖和黄金圈是很多人都会来的地方，在这里眼睛接受到了第一重感动。到达的时候，黄金圈的间歇泉正在喷射出如雾似幻的巨大喷泉。小麦很难想象，在小麦所站立的千年冰层之下，正在沸腾着火热的岩浆，巨大的能量把地下的水冲出地表，喷向苍茫的天空。这片土地上遍布了大大小小的温泉眼，充满奇特想象的冰岛人在泉眼上建了一座座迷你屋，热气从烟囱冒出，远远望去就像是农家的炊烟袅袅，甚是有趣。蓝湖是一座世界闻名的地热温泉，它同样得益于活动频繁的地下岩浆。四周是一片纯白的冰天雪地，天空般蔚蓝的湖里却冒着腾腾的热气。浸泡在这样一个盛大的露天温泉里，感受雪花纷纷扬扬地飘飞下来，此般震撼人心的冰与火之歌，让一路的舟车劳顿都变得有意义起来，仿佛疲惫不堪的周身再一次充满了能量，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洗礼。从蓝湖之境出来，为了一圆心中的星际梦，小麦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曼恩星的取景地，冰岛东南部的瓦特纳冰川。这是一个让人想入非非的地方，火山灰一层层地铺陈堆积下来，冰层就有了灰、黑、 白、奇妙的层次。近年来，他之所以成为好莱坞电影、各大时尚杂志、音乐 MV 等拍摄取景的梦幻之地，不仅因为他表面的寂静与美丽，还在于他内部隐藏的神秘而美得让人产生幻觉的冰冻。保持着海水最纯澈湛蓝的千年冰冻下面，海水在一刻不停地缓慢着流淌着，洞中晶莹剔透的冰层。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开拓视野，突破万难，看见世界，贴近彼此，感受生活，这就是生活的目的。电影《白日梦冒险王》里的壮丽场景正是冰岛，那震慑人心的景致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有想法就该积极的行动，怀抱着满腔热血去践行，那么梦想就不再只是白日梦了。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冰岛之旅。这是一个宇宙会跳舞的地方，更是星

清的海洋。绿色的第一苔藓铺满了起伏的小小山丘，仿佛让小麦穿越到了古老的维京人时代。在独特精巧的冰岛房子周围，小麦遇见了呆萌的鸟 Puffin， 红色的嘴巴掩映在绿色的草丛里，使得整个地方浪漫的如同仙境。孙燕姿在绿光里唱道，期待着一个幸运和一个冲击，多么奇妙的际遇，翻越过前面山顶和层层白云，绿光在那里，触电般不可思议，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遇见了一个奇迹却如此熟悉，在天空里的精灵有一道绿光，幸福在那里，说的就是北极光了。冰岛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全境看到极光的国家，生活在这里的居民经常可以看到出现在自家窗前或者是屋顶上的北极光，它是幸福的象征。北欧的古老传奇故事《萨加里》曾经有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一对恋人只要看见绿光，就可以得到世界上最甜蜜的幸福。因了这个美丽浪漫的传说，小麦决定和冰岛的摄影师随行，等待北极光的出现。得益于湖边开阔的视野，总觉得这里如同飘离地球之外的外星一样神秘而虚幻。星辰入夜的时候，藏蓝色的天幕上开始出现绿色的极光，如同巨大的雨幕从夜空倾泻而下，却凝在半空中变成了绚丽的雾。湖水中的倒影与天空中的极光遥相呼应，此时任何的言语都变得无力起来。摄影师说，极光的色彩是斑斓炫美，异常丰富的，但是摄影多年，他也只见过两次蓝色的北极光，想来确实是一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有人说，冰岛是北大西洋和北冰洋之间的一个美丽的谎言。当小麦来到幽谷沙龙冰湖的时候，海狮正在憨憨地嬉戏玩耍，笨拙可爱的样子很是喜人。形态奇异的玄武岩石柱自地表喷薄而出，在夕阳下屹立成诡异的形状，条条瀑布将绚烂的晚霞倾泻入湖，而湖边是千年不化的苍雪，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电影《冰雪女王》中艾尔莎创造的冰雪王国。站立于雪原之上，你就是最骄傲的王爵。或许每个人来冰岛看见的景色都不太一样，但是小麦却常听到到过冰岛的人说，我很想念冰岛，似乎冰岛成了很多人内心遥远的故乡，一个想念比向往更多的地方。它让小麦深感宇宙之大，自己却渺如尘埃，可又使小麦陡然顿悟，世间万事有什么可放在心上足以让自己担忧和焦虑的呢？北纬66度，斯奈弗山的海边，小麦看到了穿着极具中国特色礼服的外国女孩，和丈夫在夕阳下许下了爱的诺言。那一刻突然觉得山盟海誓大概只能是这样了吧。绚烂的紫红色云霞与青灰色的浮云渲染叠加于天空之上，映照着倾泻而下却在底端汇合在一起的瀑布，远远望去就如同紧紧相握的两只手，也成为了很多恋人都钟情的地方。他们心怀虔诚地来到这里，感受婚姻相互扶持走完一辈子的真谛。对于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恋人来说，无疑是来自大自然最好的祝福。傍晚的时候归来，热情的主人端来了暖暖的羊肉汤

肉质鲜美，汤汁浓醇，让小麦的整颗心都变得温热起来。听说冰岛人养羊是用野外放养的方式，因此在冰岛的高山峡谷、荒原小径、悬崖峭壁、雪山高地，甚至寸草不生的火山熔岩，都能看到成群结伴的冰岛羊。它们自由自在地以天地为家。也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下，冰岛的羊肉肉质和口感都非常的好。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家祖传秘方的羊肉汤食谱，暖身而又营养丰富。晚上闲来无事，和友人小酌一杯，醉意微醺之间，听他讲讲闻名世界的冰岛啤酒。其实啤酒酿制在冰岛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但是仅仅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各式各样不同品牌的冰岛本土啤酒一下子涌现在各大的酒吧和餐厅。虽然不同牌子的啤酒味道会有所差异，但它们都是用世界上最纯净的冰岛冰泉水酿制而成的，因此味道和口感绝对会让人难以忘怀。名为维京经典的啤酒有着维也纳式的情怀，琥珀色的液体夹杂着一股烤麦芽的味道，中度的苦涩又暗含淡淡的焦糖甜味儿。还有一种啤酒是用德国的啤酒花和皮尔森麦芽酿制而成的，一打开啤酒瓶就能够闻到独特的甜甜的花香味儿，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喝的啤酒之一。德国人曾经调侃说这是德国啤酒，但是最好喝的德国啤酒要到冰岛才能喝到，听来甚是有趣。最后选择了名为坎迪的啤酒喝下，它是用最纯正的冰岛冰泉水酿造的，酒精度极低，因此口感非常的清淡舒适，还带着一丝丝甜甜的味道，非常的受女士们的欢迎。朋友告诉小麦，其实大部分的冰岛人都不爱喝黑啤，可是有一款名字为独特烤黑啤的酒，因为有一股香气四溢的烧烤味儿，酒体浓厚，但同时又有太妃糖和巧克力的味道，非常容易入口，因此很受冰岛人的欢迎。有的啤酒带着清新的水果味儿，让人忍不住一喝再喝，还有的啤酒要在冷的地方储存三年，才会有最独特的口感和味道。这对非常爱吃烟熏食物的冰岛人来说，无疑是来自冰岛最好的礼物。星辰照耀，山河入梦，绚丽多彩的北极光在天空中起舞，汹涌澎湃的海洋唱着古老的歌谣，带着小麦回到了最干净纯真的世界。大自然的美丽寂静与孤独，让小麦感受到了来自生命最初的萌动、勇敢和炽烈的热爱。感谢各位一路的陪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爱旅行，有梦想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人说，旅行就是从自己熟悉的地方到别人熟悉的地方，不需要很华丽，背起简单的行囊，踏上一列红皮快车，一路欣赏着最自然宜人的美景，然后塞上耳机，伴着最舒服的旋律，跟着最耀眼的阳光，一路前行，一路寻找，美好便随处可见。曾经看过一部名为《出局》的韩国电影，多年来对一个唯美的场景念念不忘。女主角轻轻撩起被风吹乱的发丝，嘴角带着浅浅的笑意，伸手描摹一幅优美的画，身后的背景就是荷兰小镇哈勒姆的广场。整个场景古老、静谧而又安详，于是这一站我就来到了心心念念的荷兰。人们常把荷兰称为风车之国、花之国和运河之国，其实它的真正国名叫尼德兰，意思是低洼之国。荷兰这个国家并不大，但是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只高出北海海面一米，近四分之一的地面是低于海平面的，是名副其实的尼德兰。可多年来经过勤劳智慧的荷兰人民的改造和建设，如今的荷兰更像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提到荷兰，我的脑海中跳出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郁金香了。它是荷兰的国花，是美好、庄严、华贵与成功的象征。当我到达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时候，田中成片的郁金香正姹紫嫣红，盛放得热烈。朋友告诉我，赏花的最好去处是荷兰小镇利瑟里的库肯霍夫公园。据说库肯霍夫这个地方15世纪的时候原本是一位女伯爵的狩猎领地，当时她在后院种植了蔬果草药等烹调食用的植物，并把这个地方命名为库肯霍夫。这个词在荷兰语里面的原意是厨房花园的意思，后来园艺设计师和花农突发奇想，极具创意地把这里改造成了一个可以让花朵自然生长、吐蕊绽放的花园。流连在这个异常美丽而又安静的地方，用震撼这个词已经不足以表达我此刻的感受。粉色、紫色、蓝色的风信子在春风中轻轻地摇曳，开得绚烂而又惹眼。它是被誉为夕阳水仙的一种花，原本是希腊神话中被阿波罗的女神所爱的一位英俊美男子的名字。浪漫多情的欧洲人对风信子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据说思美与爱的女神维纳斯最喜欢收集附于风信子花瓣上的露水，使肌肤更为漂亮光滑。在英国，蓝色的风信子一直是婚礼中新娘捧花或是花不可或缺的，它代表新人的纯洁，也期望带来幸福。其实它更普遍的花语是，只要点燃生命之火，便可同享丰盛人生。我想这句话才更贴合风信子的芳容，以及永远灿烂的如火一般燃烧的热情人生。远远望去，各色的郁金香如同技术精湛的织工精心编织出的彩色地毯， 但是每一朵花的姿态都那么优雅动人，艳丽脱俗。至于此地，我似乎可以感受到梵高生命里那无言的呐喊和热烈，还有对艺术的纯粹和深爱。浮华人世间，又有多少人可以像梵高一样不带世俗和功利的去爱呢？甚至超越了爱自己，迫不及待地去参观了梵高的博物馆。在这样的鲜花怒放的大好年华里，我深深地沉醉在梵高的向日葵和鸢尾花的芳香中，以至于日后不管隔了多久时日，我想这些快乐的发现都足以成为我生命里最美丽的碎花。和偶尔被禁锢不能远行时那背景墙上的一缕阳光和星光，也正是在这样的风和暖阳花似海里，生命的本真和可爱尽显无疑。租一辆自行车在公园外的乡间骑行，四月的荷兰虽然还有一些寒意，但是骑车在路上却十分的清爽惬意。暖暖的阳光照在身上，对面骑车过来的荷兰人会笑着跟我打个招呼，仿佛我们是相识已久的老朋友，随时就可以坐下共话桑麻。这种感觉甚至比景色更加美好。荷兰坐落在地球的盛行西风带，一年四季盛吹西风，同时它濒临大西洋，又是典型的海洋性气候国家，海陆风常年不息，这就给缺乏水力动力资源的荷兰提供了利用风力的优厚补偿。驻足田间远望，一片片一望无际的花田仿佛给大地披上了一块块五颜六色的地毯，大大小小的风车吱呀吱呀旋转的悠然恣意，让我恍惚间觉得置身于童话世界一般扑朔迷离。风车的翅膀在旋转当中延伸弯曲，看似静止却又充满了无限的动感，可谓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融合，不由得使人遐想连篇。据说荷兰风车的寓意是魅力、传奇和永恒，只要西风吹来，它就会长长久久地旋转下去，一如荷兰这个魅力经久不衰的国度。热情盛放的鲜花和不停转动的风车，不仅为荷兰人带来了优美的环境和优雅的生活情趣，更带来了人与大自然的和谐。走在荷兰的乡间田野，我才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风景如画、如诗、如歌。游走了半日，心里那份有关出局的情节如同喷薄欲出的朝阳，催促着我去往那个美丽的小镇。热情的荷兰朋友告诉我，哈勒姆可以说是荷兰最美的城市之一了，不只是那一望无际洁净而幽香的烂漫出局，还有那纵横交错的美丽小道，造型优美的古建筑，新鲜美味的荷兰美食，都让这个小城成为每个荷兰人心中的骄傲。置身于哈勒姆小镇中，仿若进入了欧式的童话城堡一般，穿梭漫步于那些颇有特色的街道，环保无烟的复古自行车总能出现在视野里。偶尔在纵横交错的巷道里迷路，热情的荷兰人会停下车来为我指路，顺便向我讲述一段关于这个小城的古老故事，浪漫至极而又惬意非常。来到电影场景中的那个广场，身后的古堡依旧是影片中熟悉的模样，那个曾经感动我的故事依旧忧伤而美丽，随着微风被轻轻地诉说着。在阿姆斯特丹人的心里，出局是暗恋的人送的花，代表的是心中的爱，代表着幸福和快乐。这样善良的花语如同荷兰人的性格一样清纯而可爱。坐在路边的椅子上悠闲地喝一杯咖啡，在街道上买

一些颇具特色的小玩意儿，看看古老的烟草店，逛一下纯手工的面包房，整个城市都蔓延着真实而复古的味道。我想我会永远记住这个城市，这些匆匆在我记忆里走过的美好，就像一次邂逅，短暂但是一瞬间拥有的光芒却万丈闪耀，让小麦永远不能遗忘。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阳光倾洒下来，湛蓝的天空下，鲜花紫蓝成海，散发着

人的香气。荷兰以一种简单无忧、轻松慵懒的状态迎接着每个到这里来的朋友，望着天上云卷云舒的闲适意境，感受着这个国度一个又一个的浪漫符号，心中也悄然绽放出一片花海，绚烂而又宁静。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徜徉在荷兰的浪漫里。荷兰与大多北欧国家一样，是个运河居多的国家，而位于荷兰西北方的羊角村，更是一个具有绿色威尼斯之称的世外桃源。据说冰河时期的羊角村地势相较于周边来说比较低，造成土壤贫瘠，而且泥炭沼泽遍布，除了芦苇和苔属植物外，其他植物都不易生长。这里唯一的资源就是地底下的泥煤了，居民们为了挖掘出更多的泥煤块以外快赚钱，而不断地开凿土地，形成了一道道狭窄的沟渠。后来居民为了使船只能够通过运送物资，就把沟渠拓宽，因此就形成了今天运河湖泊交织的美景。坐着平底木船穿梭在这个宁密的村落，两岸如画的风光尽收眼底，水面映射出一幢幢绿色小屋的倒影，伴随着两岸繁盛的花木纷至沓来。船家告诉我们，这些房子的屋顶都是用芦苇编成的，比任何建材都耐用，使用年限最少也有40年，而且冬暖夏凉，防雨耐晒。从前的芦苇是穷苦人家买不起砖瓦而用来的替代品，但是现在的芦苇价格可是有钱人才买得起的建材，价格是砖瓦的几十倍，并且这里的地价也早已水涨船高，所以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医生、律师等高收入的职业者，和从前苦哈哈的困苦情况似乎形成了一种对比的时空交错。船行岸移，岸上一簇簇的紫蓝色绣球花散发着淡淡的香气，那些绿色的屋顶似乎也更多了一份自然的韵味，徜徉在这里会有一种想和心爱的人在此地慢慢变老的浪漫心情。中午在镇上的一家小餐馆停留，五彩斑斓的美食之梦又给了我爱上这里的另外一个理由。便利的地理条件使荷兰一年到头物产丰富，勤劳而又富于想象力的荷兰人用变化多样的烹调手法制作出口味独特，让小麦以后不管走多远都会想念的食物。年轻的厨师告诉我，这里的肉类和鲜奶都是从四季绿草如茵的牧场取得的，所有新鲜活跳的海产都是从北海打捞的，甚至连荷兰女王都在电视上为此做过广告，实在是一个有意思的国家。在厨师的推荐下，小麦品尝了一种特别的甘蓝汤。甘蓝菜在荷兰语里面是农夫的甘蓝菜的意思，这种甘蓝汤里面有很多的蔬菜和草药，回味清甜，能量也很低，所以很受爱苗条人的欢迎，甚至还有一种面粉和奶油做成的鸡肉汤，享受着女王的汤的美誉。如果说鲜花和风车是荷兰的符号，运河的水就是这个国度的脉搏。坐在岸边的咖啡店里，静静地看着船来船往，亦或悠然地散步在运河沿岸，感受着蜿蜒曲折的河道，生命的灵性尽显于此。小麦想，此般就是最美的风景了吧。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们对食品添加剂的误解有多深？酱油靠添加剂就能合成，雪糕越难化，添加剂就越多，方便面含20多种添加剂。只要是提到了相关字眼啊，就有人会心生抵触，认为吃了不安全。然而离开了食品添加剂，现代人可能倒回吃野果野菜的原始时代。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食品添加剂的是与非。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香精、防腐剂、色素等等，提到各种食品添加剂，大多数人会心生抗拒。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食品添加剂的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目前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有2500多种，而在美国，许可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超过5000种。之所以人们如此抗拒此类物质，是混淆了食品添加剂、纯天然及非法添加物的概念。食品添加剂主要作用是改善食品的色、香、味等品质，或抑制微生物等，以延长其保质期。一般有以下的几种使用目的，如高铁酱油里面的营养强化剂，是保持或提高食品本身营养价值；婴幼儿配方食品当中的酸度调节剂碳酸钾，是特殊食品的必要配料或成分；食用油当中的抗氧化剂，可以提高食品质量和稳定性；冰淇淋当中的乳化剂，可以改进食品感官特性；水果罐头当中的防腐剂，便于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运输、贮藏。一旦离开食品添加剂，生活中的很多食品都会走形，比如面包没了蓬松剂很难发得起来，不点卤水豆腐无法成型，巧克力、冰淇淋不加乳化剂性状难以稳定。食品添加剂是否安全，归根结底要看用量与摄入量，只要符合标准，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是有保障的。不少人有个误区，以为天然的就一定安全，含化学成分的绝对不好。其实几乎每类食品添加剂里，既有天然的，也有化学合成的。很多化学合成的食品添加剂，是在清晰了天然物质的化学结构之后再去人工合成，比如牛肉香精、鸡肉香精等各种肉味香精，可以用在各种各样需要肉香味的食品当中，如鸡粉、方便面调料、肉制品、菜肴、膨化食品、速冻食品、豆制品等等。市场上宣称零添加的食品主要呢分成2种情况，一是允许添加而不添加，二是本来就不允许添加却依旧标注了零添加。 无论天然的还是人工合成的食品添加剂，其安全性都要接受风险评估。只要通过风险评估，获得批准并按规范来使用，它的安全性并无高低之分。厂家选择天然来源或人工合成，更多是要考虑到成本因素。1981年，我国出台第一个食品添加剂许可制名单，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采用的是国际惯例。名单上的700种物质是当时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到了2012年，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已经有2500多种了。而让人们心有余悸的三聚氰胺、苏丹红、吊白块、瘦肉精等非法添加物，从来没有进入过国标名单。食品添加剂并非现代产物，早在公元前1500年，埃及就用色素为糖果着色，南宋时代就有了一矾、二碱、三盐的油条配方。有些食品添加剂加了比不加好，或者本来就是天然成分，对健康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营养强化剂，包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营养物质。对于特殊人群，营养强化剂很有必要，比如有的婴儿需要吃婴幼儿配方奶粉，其中就加入了多种营养强化剂，配合乳清蛋白等等，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婴儿的营养需求。氨基酸，包括人体无法合成的氨基酸，常用于食品添加剂的氨基酸，甘氨酸、半胱氨酸、胱氨酸、丙氨酸等等，大多用作增味剂或者香精香料。增稠剂一般是胶类、多糖类、糖醇类和改良淀粉类物质，其中有很多品种都是来自天然食材的膳食纤维，如槐豆胶、大豆多糖、黄原胶、卡拉胶、海藻酸钠果胶等等。这些食品添加剂的增稠效果远远要强于淀粉勾芡，而且价格也比淀粉贵得多，所以呢，用量通常很少，用于酸奶、果冻等食品。天然抗氧化剂，例如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还有一些直接从植物提取，如茶多酚、甘草抗氧化物等。抗氧化剂一般用于油脂、点心等食品。需要提醒的是，有一些添加剂常发生滥用行为，过量食用可能损害健康。二氧化硫和亚硫酸盐，它们是国家许可在食品中使用的漂白剂，能够把正常食物制作过程当中发生褐变的食物打造成洁白如玉的状态，若被不法利用，便会成为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的工具。过量摄入二氧化硫会影响消化系统，损伤呼吸道。苯甲酸就是常用的防腐剂，一般来说呢，为了抑制食品当中的微生物繁殖，防止食品腐败变质、延长保质期，才

比较安全。但是有些蓬松剂中含有人体并不需要的铝元素，存在健康隐患。大量摄入对大脑正处于发育当中的孩子是尤为不利的，还可能导致儿童神经系统发育障碍，增大患阿尔兹海默病的风险。我们经常听到的亚硝酸盐，它是护色剂的典型代表，添加在肉制品中可以使其色泽粉红，口感变嫩，不易腐败。严格使用亚硝酸盐可以保证安全性，如果过量添加或者使用含亚硝酸盐的嫩肉粉、肉类保水剂、香肠改良剂，那就可能摄入量超标，诱发急性中毒和癌症。食品添加剂的违规使用通常呢是有两种情况的，第一是超范围使用，即不允许用的用了，比如馒头不能使用漂白剂，如果用了就是违规。第二是超限量使用，即可以用但是加多了。由于国家近年严格管制和查处，目前第一种情况是越来越少，但是第二种情况呢仍然存在。虽然食品添加剂存在滥用问题，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消费者除了要正确的认识食品添加剂，选购食物的时候还要注意，不追求过分漂亮的食物。很多商贩滥用食品添加剂是为了迎合消费者不正常的诉求或者偏好，比如有些人喜欢特别红的枸杞、特别白的银耳、特别黄的腐竹、特别亮的橙子等等。多在家动手做饭，最好的办法是将食物原材料买回家自己动手来做，以富含各类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的食物为宜，首选天然形态食物。食物首选天然形态的，尽量远离颜色过于鲜艳、味道过于浓郁的产品，薯片、饼干等高度加工食品最好少吃。熟肉制品别买太红的，选购白色干货的时候可以闻一闻味道，如果觉得有点刺鼻，那也要果断放弃。一般来说，正规大型商超销售的加工食品定期接受抽检，所用食品添加剂会清清楚楚地写在包装上，比路边摊、小作坊要更加安全。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带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在大家的潜意识里会认为孩子们都不缺营养了。不过呢，事实并非如此。越来越流行的儿童肥胖，其实也是一种营养不良，往往会让孩子的健康成长输在起跑线上。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儿童肥胖。一直以来，大家都有一个误区，以为孩子胖是营养过剩，说明营养充足。事实上，胖孩子只是脂肪过剩，其他必需的营养物质常常摄入不足，造成了另一种营养不良。武汉市曾经发布了一份报告显示，营养不良的儿童当中有70%都是小胖墩儿。其实食物当中的人体必需营养素大体上分为七大类，其中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这两类是引起肥胖的主要膳食因素，优质蛋白、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不仅不会增肥，还甚至与脂肪代谢以及体内相关的代谢酶合成有关。调查显示，胖孩子的饮食结构通常不太合理，容易偏食，比如偏爱精细米面而非粗杂粮，偏爱零食饮料而非蔬果，更倾向选择炸鸡、烤肉等等。胖孩子的胃被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占据，其他营养素的来源有限，进而导致了营养不良。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我国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11.1%和7.9%，6岁以下儿童超重率和肥胖率分别为6.8%和3.6%，而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调查显示，除了超重和肥胖，我国儿童还面临两大营养问题。一是能量和蛋白质摄入不足，主要表现为消瘦、生长迟缓和低体重。除了遗传、疾病等因素，这类营养不良大多是由于不健康的饮食行为所致，比如不爱吃富含蛋白质的肉类、蛋类、奶制品等等。二是微量元素缺乏，缺铁性贫血最为常见，孩子生长发育快，对微量营养素如铁的需要量会增加，若不重视摄入富含铁的食物，那么就会容易出现面色苍白、精神不振、烦躁等等，严重的会出现缺铁性贫血。营养不良会阻碍孩子健康成长，具体表现有免疫力降低、容易生病、个子矮等等。儿童期还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时期，营养不良的状态如果得不到改善，将造成生长发育迟缓、学习成绩不佳，从而直接影响他们的智力与劳动能力。尤其是缺乏以下的几种营养素，更容易影响大脑发育。第一，蛋白质。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参与构成脑细胞、改善神经传递，对儿童行为和神经认知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慢性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会影响儿童在注意力、工作记忆、学习记忆和视觉空间能力测试当中的表现。特别是近年研究

十分火热的肽，它是介于蛋白质和单个氨基酸之间的，由多个氨基酸组成的有机化合物。肽通常包含人体的必需氨基酸，相比于大分子的蛋白质，能够更好地被人体消化吸收。一些小分子的肽，因其特定的氨基酸组成，一般呢都是具有特定活性的，比如核桃当中的核桃肽，不仅能够参与构成脑细胞，还能够刺激神经突触的生长，有助提高孩子的记忆力。第二，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不仅是生命活动的重要来源，也是维持大脑活动的最佳能量来源。长期低碳水饮食的孩子，思维活动能力也随之下降，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嗜睡等等。因此，要保证孩子的饮食当中有50%到65%的能量来源于碳水化合物。第三 ，DHA。DHA 被称为脑黄金，中文名为22碳6烯酸，属于欧米伽三系列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重要成员。DHA 不仅有助于婴幼儿的大脑和视力发育，还可以延缓老年人大脑和眼睛衰老。孩子的大脑需要不断的自我修复，促进新神经元的形成，因而需要更多的欧米伽三系列脂肪酸。第四，磷脂。脑及神经系统当中含有大量的磷脂，可以说磷脂是构成大脑与大脑皮质的重要构成成分，特别是磷脂中的某些成分，如磷脂酰胆碱及卵磷脂、磷脂酰丝氨酸等，在神经信息传导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改善儿童的注意力不足、多动症等都有一定的帮助。神经鞘磷脂更是在神经系统的髓鞘形成中不可或缺。很多孩子的大脑处于饥饿状态，做到以下几点有助补足营养，助力大脑发育。第一，每天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蛋类、奶制品、肉类等等。烹调这些食物的时候，可以搭配孩子喜欢的一些食物或者调料，装进漂亮的餐具里，切小一点，方便食用。第二，常吃鱼类和豆类，三文鱼、沙丁鱼、鲑鱼等深海鱼类，不但富含蛋白质，还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有助补充 DHA 脑黄金。豆浆、豆腐、腐竹等豆类含有磷脂，也可以定期食用。第三，每餐吃一定量的主食，但是要注意粗细搭配，食物多样化。第四，常吃核桃。核桃当中含有阿尔法亚麻酸，它能够在身体当中被转换为 DHA， 并且核桃还富含维生素 E 和多酚类物质，它们具有一定的抗氧化作用。大脑组织对氧化损伤十分的敏感，摄入充足抗氧化物质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核桃热量高，不能吃太多，每天2到3个就可以了。如果饮食上做不到这些，可以通过补充相关的膳食补充剂来实现。除此之外，睡眠充足、适当锻炼也有助于大脑发育。此外，运动不仅能够增强体魄，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锻炼中使孩子的大脑神经得到发育。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中，我们关注了食品添加剂的是与非，以及不容忽视的儿童肥胖问题。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3: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心。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4: 警惕，警惕，再警惕。
3: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4: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大连退休老人刘女士啊，瞒着家人不到5天的时间，通过10多家银行给所谓的国家安全账户汇出了86万元的巨款。这笔钱不仅包括老人的全部积蓄，还有啊向亲戚朋友们借的钱。而这一切的起因都与前几天他收到的一份通缉令有关。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云生带您一起了解一下。前段时间呢，家住数码广场的退休老人刘女士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里呢，对方自称是某派出所的民警，声称啊，最近正在严查洗钱违法行为，查到他的名下存款当中有21万元是非法所得，因此啊，向他发布了通缉令。电话里呢，这个民警还警告他说，目前已经将他家中的宽带网络给停掉了，避免他与外界沟通。随后呢，老人查看了自己家里的网络，发现确实连不上了。哎呦，这可让刘女士心里慌了。为了让老人相信自己的身份，电话里啊，对方还准确地说出了刘女士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啊、个人电话呀、工作单位呀、名下银行存款的数额，甚至是存在哪家银行。老人一听对方说的自己的情况全部属实，哎呦，这下老人可吃惊了，同时呢也对此事是深信不疑。不久啊，刘女士收到了对方发来的短信链接，打开发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网站，输入信息之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的通缉令。这一下可把老人吓得不轻啊，只能按照对方的要求去做。根据刘女士的回忆啊，对方最先是要求她将之前提到的这不清楚的21万元的存款转移到国家法院安全账户当中，表示说啊，法院会逐步的查明他名下财产是如何所得的，如果合理合法，那么国家的相关文件法规会对他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绝对不会冤枉他。为了自证清白啊，随后的几天里啊，老人不仅汇去了21万元的存款，还按照要求把自己所有的存款全部汇入了对方提供的账户当中。见到老人如此的配合，对方呢还鼓动老人以家人生病住院急需用现金为由，向亲戚

朋友们借钱。为此啊，老人先后借了十多万呢。五天的时间，老人总计给安全账户汇去了86万元的巨款。事情发展到这儿，云生产生了一个疑问呢。您说，一位老人给不明账户汇这么多钱，为什么就没有引起他人的注意呢？记者了解到啊，整个过程当中，骗子引导老人以保护家人为目的，提醒他不能跟家人提及此事，否则啊，全家都会被牵扯进来，给你抓进公安局去，并且呢，要将之前的联系电话、短信等等这些记录看完就及时删除。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拆穿骗局，骗子教老人化整为零，要求老人去银行柜台取现金，然后呢，到各个不同的银行进行现金汇款。五天里啊，这位老人先后去了十多家银行啊，每个银行汇3万到5万。这样一来呢，骗子的目的达到了，因为汇款的数额比较小啊，一般呢不会引起银行工作人员的注意。刘女士的女儿告诉记者说，直到她的父亲从外地回家，发现母亲的神情不对呀，经过反复的询问，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得知自己被骗了，母亲精神崩溃了，整天是神情恍惚。这件事儿对母亲和全家人的打击啊都很大。目前刘家人已经向辖区公安机关报了案。这通缉令骗局啊被屡屡曝光，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受骗呢？记者就发现呢，刘女士之前登录过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网站，那是骗子做的假网站，虽然看起来跟正规的官网内容很相像，但是在电脑上登录的时候，杀毒软件会做安全提醒。其实啊，通缉令骗局它并不新鲜，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有报纸曾经报道过相关的新闻，有一位女白领孙女士也接到了涉嫌洗黑钱的电话，之后呢，在假冒最高检的这个网站上清楚地看到了一张贴着自己照片的通缉令，10天之内她被骗走了155万的巨款。这类骗局一般呢都是多人配合，通过分饰假警察、检察官等等不同的角色，哎，导演戏码。虽然过程是环环相扣，但只要谨慎，就一定能够识破。记者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上看到了针对此类骗局的严正声明，说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不发布执法追缉令、全国通缉令，也没有案件讯息公开网等等查询功能，凡是以其他域名显示的所谓最高人民检察院官方网站均属假冒，请广大群众相互转告，提高自我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如有疑惑，可向当地的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进行询问，或者呢，直接拨打110报警。好了，咱们上半时段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这世界再大呀，也大不过母爱，母亲是我们永远道不完的思念，写不尽的依恋。母亲的爱就像藏在岁月深处的一首老情歌，唱的人浑然不觉，而听的人已经是泪流满面。文学巨匠用生花妙笔纪念母亲，表达母爱，文字朴实隽永，一如和母亲在一起的那些时光一样，没有轰轰烈烈，只有平实真诚。在下面的时间当中啊，云生和您分享一篇来自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文章，写给母亲。人活着的时候，只是

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算一算，再有20天，我妈就3周年了。3年里，我一直有个奇怪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妈没有死，而且还觉得我妈自己也不以为她就死了。常说人死如睡，可睡的人是知道要睡去，睡在了床上，却并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呀。我妈跟我在西安生活了14年，大病后医生认定她是各个器官已在衰竭，我才送她回地花老家维持治疗。每日在老家挂上液体了，她也清楚每一瓶液体完了，儿女们会换上另一瓶液体的，所以便放心地闭了眼躺着。到了3天的晚上，他闭着的眼睛是再没有睁开，但他肯定还是认为他在挂液体了，没有意识到从此再不醒来。因为他躺下时还让我妹把给他擦脸的毛巾洗一洗，梳子放在了枕边，系在裤带上的钥匙没有解，也没有交代任何后事啊。3年以前，我每打喷嚏总要说一句，这是谁想我呀？我妈爱说笑，就接茬说，谁想嘞，妈想嘞。这3年里，我的喷嚏尤其多，往往错过吃饭时间，熬夜太久就要打喷嚏，喷嚏一打便想到我妈了，认定是我妈还在牵挂我嘞。我妈在牵挂着我，她并不以为她已经死了，我更是觉得我妈还在，尤其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我常在写作时突然能听到我妈在叫我，叫得很真切，一听到叫声我便习惯地朝右边扭过头去。从前我妈坐在右边那个房间的床头上，我一伏案写作，她就不再走动也不出声，却要一眼一眼看着我，看的时间久了，他要叫我一声，然后说，世上的字儿你能写完吗？出去转转吗？现在每听到我妈叫我，我就放下笔走进那个房间，心想我妈从地花来西安了，当然是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却要立上半天自言自语，我妈是来了，又出门去街上给我买爱吃的青辣子和萝卜了。或许她在逗我，故意藏到挂在墙上的她那张照片里，我便给照片前的香炉里上香，要说上一句，我不累，整整3年了。我给别人写过10多篇文章，却始终没给我妈写过一个字，因为所有的母亲儿女们都认为是伟大又善良，我不愿意重复这些词语。我妈是一位普通的妇女，缠过脚，没有文化，户籍还在乡下，但我妈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再不为他的病而提心吊胆了，可我出远门再没有人啰啰嗦嗦地叮咛着这样叮咛着那样，我有了好吃的好喝的也不知道该送给谁去了。在西安的家里，我妈住过的那个房间，我没有动一件家具，一切摆设还原模原样，而我再没有看见过我妈的身影。

我一次又一次难受着，又给自己说我妈没有死，她是住回乡下老家了。今年的夏天太湿太热，每晚被湿热醒来，恍惚里还想着该给我妈的房间换个新空调了。待清醒过来，又宽慰着我妈在乡下的新住处里应该是清凉的吧。三周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乡下的风俗是要办一场仪式的，我准备着香烛花果回一趟地花了。但一回地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着我妈是死了，我在地上，她在地下，阴阳两隔，母子再也难以相见。顿时热泪四流，长声哭泣呀。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2: 嗲嗲嗲。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长辈说起过往，那次摆龙吟是嫁妆，是生计，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期盼。沉甸甸的不是银两，更是藏在岁月里的责任。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烟火日常中的默默付出，代代相传的叮嘱与惦念，都被旋律轻轻唤起。四百龙吟成了时光的信物，见证着离别与重逢，苦难与坚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亲情与乡愁。四百龙吟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那些藏在银两背后的深情与坚韧，早已融入血脉，提醒着我珍惜当下，铭记先辈的付出，守住心底的温暖与担当。

曾在他人的期待里被是非对错的评判裹挟，为迎合世界勉强自己，让沉重的外衣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不必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抛开你沉重外衣的呐喊，让我决心挣脱桎梏，遵循内心的指引，哪怕前路未知也勇敢奔赴。那些不再迎合的坚定，自我觉醒的瞬间，都在节拍中愈发清晰。 Free 不是肆意放纵，而是忠于自我的勇气。它教会我坚守本心，不被外界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国度绽放光芒，往后愿永远保持这份坦荡，活成自由而热烈的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
2: 在酒局上贪杯逞英雄，任凭情绪随酒精蔓延，直到次日睁眼才发现身处荒唐境地，陌生的身影，失忆的片段，无处遁形的局促，只能紧闭双眼假装沉睡，祈祷尴尬自行散去。手机铃声急促作响，闹钟在枕下嗡嗡震动，每一声都像在叩问昨夜的冲动。那些群魔乱舞的模糊印象，一时上头的放纵，都在偷偷反省中变得清晰。原来逞强的代价是清醒后的懊悔与狼狈。清醒装睡不只是当下的逃避，更是对失控的反思。它提醒着我，学会克制才是成熟的底气，往后不再被冲动裹挟，在清醒中守住分寸，

急赶着花店想为你送上惊喜，却只撞见你与友人相伴，身影已远去，只剩我在灯里痴呆伫立。花店的浓醇花香是我们曾共赏的浪漫，如今只剩孤单萦绕。那些平凡日子里的互诉心事，花影下的并肩同行，都随你的离去沉淀成回忆里的碎片。原来再真挚的爱恋也可能败给时机，徒留偏偏我现实失掉你的怅然。花店不仅是故事的场景，更是青春里青涩的印记。那些没来得及说的牵挂，没

写的平凡美好，都在旋律中定格。往后路过花店，总会想起那段一世的爱恋，珍惜当下每一份相遇。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对爱情满心恐惧，像浮萍般无依，直到人群中独自遇见美丽的你，那份莫名的魔力让我瞬间失语，从此甘愿为爱受委屈，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了你，满心期待着你说愿意，却因心急忽略了你眼里的犹豫。你绝情飘然远去，连告别都没有一句，只留下我执着的想陪你遮风挡雨。黑胶的循环播放，像极了心底反复回想的真心告白。真爱无关结果，那段全心全意的付出早已成为生命里的印记，黑胶转动，真心未改，那些爱过的赤诚永远值得被

朝夕相伴，却渐渐陷入无言的沉默。你的不开口比争吵更让人难受。那些我始终走不进的心底伤痛，你竟只对最了解你的朋友诉说。他的善解人意显得我的真心像种骄纵。我反复追问，他比我懂你吗？哪怕答案是谎话，也想装傻留住你，却只剩泪如雨下的无助。原来不善表达的真心，终究没能抵过旁人的默契。爱情里的疏离，从来都比告别更伤人。爱里的追问或许没有答案，但那些真诚的付出与遗憾，都成了成长的印记。往后学会好好表达心意，也愿遇见无需试探、彼此懂得的感情。

幸福为何伴着泪水，明明相拥却感觉遥远，因怕你在爱里失去自我，一度忍痛放手让你离去。风风雨雨里，我们终究因爱重逢，才懂那些不同与委屈都抵不过心底的牵挂。你我本如日夜擦身，却愿用一生追寻刹那的梦，哪怕一步踏向困境，也决心不负那句承诺。那些共同熬过的风雨，彼此包容的不同，都成了爱情最珍贵的印记，让每一份执着都有了意义。

曾是光着脚丫奔跑的小孩，眼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会为一朵花停留，为一只虫欢呼，把快乐藏在简单的小事里。长大后被生活推着前行，学着成熟，学着伪装，却渐渐弄丢了那份纯粹的欢喜。但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被遗忘的童心，那些不加修饰的天真，毫无顾忌的热爱，从未真正远去，只是被时光悄悄藏起。小朋友不仅是童年的模样，更是心底不愿长大的柔软。愿往后能守住这份童真，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好奇与善良，让童心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永远对生活满怀热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4: 二岛主张道明追杀马无双，来到了苏州府巡抚衙。可他暗中一看，大厅里边没有马无双，正当中坐着的是巡抚大人彭鹏彭友仁。张道明心生一念，心想，虽说我这次下岛是为了杀马无双夺回书信，可是现在彭鹏就离我不远，我何不借此机会把他的脑子拿下来？如果杀了彭鹏的话，形势对我万花岛就十分有利。不过彭鹏周围有很多侠剑客，这些人功夫都相当的高，我不能够轻而易举的得手。即使这样，我需谨慎行事。张道明拿定主意，从上的厅悄悄地下来，顺着黑暗之处，他贴着墙边往前溜，他想找个地方先躲一躲。现在定更天才过，怎么着到三更的时候，彭彭也睡觉了。他睡觉的时候，这些侠剑客不能都在他的屋里吧？哎，就在那个时候下手。张道明他往前正溜呢，哎，就见前边有一个屋子，很宽敞，灯光昏暗，很静，好像里边没人。他贴着边蹭一下子就窜到了屋内，想在这里边啊先躲一躲。可进来一看愣了，就见这个屋子面南背北供着灵牌，上边写有字皇宫三太之灵，有好几炷香都点燃着呢，香烟缭绕。原来是皇三太的灵堂。张道明不清楚，自从老义士黄三太死了以后，彭大人就在这个衙门之内给他设有灵堂，每天早晚两次到灵堂上香。彭大人这是对黄三太有感情，另有一层，因为彭大人这么敬重黄三太，使得许多剑侠都愿意为彭大人去鞍前马后冒风险。哎，怎么这么巧，张道明正好撞到灵堂里。他一看这灵牌，心里不就一小咯，心想，别看黄三太随着彭鹏要打我的万花岛，不过我从心底里敬佩他是个英雄。前几个月我们还相见，没想到他已经成了过世之人，人生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到此处，张德明是感慨万千，啪啪一抖衣衫，恭恭敬敬冲着灵牌施了三个礼。你看张道明这人，他非常敬佩黄三泰，佩服他的为人武术，所以说呀，自己还私下向上拜一拜。可就在这时候，听着外边传来脚步声，喳喳喳，直接奔灵堂就来了。张德明想出去，可是外边的人已经到了门口，急切当中他往前一进步，就藏到供的这个灵桌灵牌后面去了，一俯身前边这儿就看不着了。原来进来这两位乃是彭大人两个跟班的，一个叫彭兴，一个是彭禄，他们两个呀，是一个端着盆，另一个呢拿着一条手巾，手里边还拎着个笤帚。他们是到这儿来打扫灵堂的，进来以后四下看一看，把那香啊又正一正，施了几个礼，这就开始收拾上了，擦擦这儿，抹抹那儿。两个人是一边干着还一边说着话。哎，你说黄老义士这么好的一个人，却遭贼人的暗算，他老真要有灵，一定得保佑咱们大人攻破万华岛，报仇雪恨呢。哎，那是那是，老义士肯定有灵，要不我怎么一进这灵堂就感觉到这舒服呢，心里边啊，哎呀，这就感觉到稳当，和这两位是你一句我一句的，这就聊上了。聊来聊去，就听一位说：“哎，现在都快到二更天了，大人是定更以后就过来，今天是来了不少客人，都陪着得说话呢。不过大人一会儿还得来。”张道明在后边一听，呼，原来彭彭他要来祭拜黄三泰。那既是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动了，我就在这儿等着他，便可得手。这两位是打扫了一会儿转身出去了，一直等到二更天过了，将近三更，外边有灯笼光一闪，有人奔这边来了。张德明在里边一看，彭彭，只见彭大人穿了一身便装，彭兴和彭禄他们两个点着灯笼在前边引着路，到了灵堂这地方往两边一闪，彭大人跨步就进来了。彭大人往这灵堂里边一进，百感交集，眼泪上涌。你看黄三代都死了这么长时间了，他天天来此祭拜，可是只要一进到这儿来，就想起黄三泰活着的时候跟自己是情投意合，这位老义士是为国为民耗尽了心血，大人这心中非常酸楚。可是他不知道，离他不过五步有一位杀手。大人向下这一施礼，张道明的宝剑擦就拽出来了，斜刺里跳过来，是往前便刺啊！旁的人大吃一惊，不过他是文官，根本不懂武术，只是那么啊一声，愣呆呆的，就要挨着一剑。可就在刹那间，灵堂之内生出一股冷风，呼！哎呀，张道明那宝剑就失了准头了，这宝剑斜刺里就拐弯，差点没脱了手。张道明定睛再看，他是毛骨悚然，哎呀，黄三太显灵了。只见就在黄三爷的灵牌前边现出一人，
身高将近

刚这么一清醒过来，张德民就窜出去了，显灵的那个景象也就没了。彭兴和彭禄在门口都吓呆了，坐那儿，大人，大人，你怎么样？伤着没有？彭彭长出了一口气，镇静一下，好好好好好，原来此处埋伏有贼人，多亏皇宫显灵，下官多谢老义士。彭大人一边拜着黄三太，可这心里边啊犯琢磨，自己从来不信什么鬼呀、啊、什么灵啊，就这一套。不过耳听未虚，眼见为实，那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一下惊动了府上的侠剑客和众上差，大家都赶到此处。彭大人向大家介绍是这么回事。单说张德明逃出苏州城，见着他手下那十几个人，这几个人一看二岛主出来了，赶紧都迎上来了。张岛主得手没有？张道明擦了一把汗，摇摇头，马无双不在府衙。哦，张德明想跟他们说自己要行刺，眼看就要杀掉彭彭，黄三太出现了。不过这事儿啊，别说，说出来呀、啊，让他们心中不安。既然已经杀不了彭彭了，那么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追杀马无双。上马！这十几个人随着他，都上了战马，是快马加鞭，奔扬州的方向就下来了。张道明，这是昨天早晨的时候下的漫画道，几乎跑了大半天赶到了苏州城，是到这儿是折腾大半宿也没休息，然后直接再奔扬州。那如果追不上马无双的话，所爱那条老命可就保不住了，因为马无双身上带着那封书信可以决定所爱的命运，那必须得把他追上。张道明领着这些人是跑出去300多里地，前边就快到扬州了。不过扬州城外有一个小镇，张道明一琢磨，咱别直接过去，从镇子里边走，好能瞧一瞧，万一马无双在这地方，他们把马放慢了，从镇子口进来，可是往里这一走不打紧。张德明心花怒放，哎呀，真是老天爷成全我呀，姓马的小子在前面吃饭呢。你看本来他们进镇子这也是有一打无一打，哪想到还正好碰着马无双了。马无双自下万花岛以后也是一路急奔，骑着马跑，不过他跑了一天以后，他自认为就安全了，后边没人追上来，现在饿了，在这地方打尖呢。猛然间就听着有马蹄声，哇，奔着这儿冲来了。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哎呀，不好！噌的一下子从长条凳上就跳起来。他吃饭的地方是在一个馆子外面摆的桌子，他紧靠道边，他马在旁边拴着呢，赶紧奔马匹去。但是张道明飞马已经来得切近，他在马上翻了个跟斗，唰啦跳到平地，随之宝剑就出匣了，飞出就是几箭。马无双想上自己马跑，那都上不去了，是赶紧躲箭，钻到旁边一个胡同里去。张德明一瞧，你哪里走？来人，哟哟，你们分两面给我包抄，不要让他给我跑了。是十几个人分两伙从两面堵，张道明是直接在后面追。马林马无双这确实是一惊非小，

而且他知道二岛主张道明的武功是远在自己之上，真要是被他给拿住的话，自己反手的能力都没有，前功尽弃。现在别的路甭想了，就是一条跑啊。他顺着小洞跑，可是后面脚步声是越来越近，偷眼一看，张德林离自己也就两丈开外。马无双是跑出镇子，想钻到一个树林里边去逃命，但是张道明空中一个娱乐房啪啪啪从他脑瓜顶上遮过来，正好落在树林之前，把手那么一横，站住。哎呀，马无双赶紧止步，不赶紧站住就撞人身上了。现在这叫狭路相逢，走不了了，那就得拼了。苍狼，他拽出了宝剑。张德明冷笑一声，姓马的，别人不清楚我，你还不清楚吗？就即使你是年轻人里边的高草，可是你跟毛比不了。听我相劝，你把书信交出来，然后我把你押回万花岛，交给大岛主发落，说大岛主能念起你们翁婿之间的关系，饶你一条性命，那算你便宜，说不饶你把你杀了，算你倒霉。书信拿出来。听他这么一说，马无双心想，真要是一发招，我肯定也得死着，那就莫不如我劝他几句啊。看来马无双这个脑子还是相当聪明，他剑交左手，张岛主，我可知道你一些底细。好、哦、底细。张德明一皱眉，张岛主，你不早就相中黄天霸了？你想把你女儿嫁给天霸，可是天霸因为恨怨你们父女，害死了他的父亲，这才不同意这个婚事。可是无论怎么说，黄天霸口中可答应过这婚事，你难道说就不替你女儿以后着想着想吗？再说你大概还不清楚，黄天霸跟你女儿翻脸的时候，要杀你女儿之时，是谁把你女儿给救了？那是我马无双。我夜探万花岛，一看黄天霸举刀就砍，我听明白了，你女儿那么相中他，对他那么好，要救他命，他翻脸无情，那我得救救人。要没有我的话，你女儿不早命丧黄泉了吗？张岛主啊，我在岛上待了这么长时间，我很佩服你，你是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可惜你一时是步入邪途，和林天鹤同流合污，占据万花岛又谋反。可是你知不知道，大清国朝雄兵几十万，万花岛虽有几万人马，乌合之众诛一扎之地，何能长久？只要我把这封书信送到京城，交给当今圣上，圣上一看便明，就会除掉奸贼所爱，然后派重兵抄缴万花岛。张岛主啊，此时正是你回头的机会，望你能幡然悔悟。只要你脱离万花岛，今天放我走，你女儿以后就可以跟黄天霸缔结良缘，还望岛主三思。张道明听着，他浑身一抖，这胡须突突之颤。啊，原来是马无双救的我女儿啊！我女儿自从送黄天霸下岛以后，回来卧床不起。她跟我说过，黄天霸这小子要杀她，来一个人把他给救了。那个人是谁，多大年岁，他都没看清楚，只听着说了几句话。按说他是救我女儿的恩人，我应该饶他，这叫知恩不忘。

可有一样，他身上带的东西是至关重要，他了解的事情关系到我万花岛的存亡。虽说我相中黄天霸，但是那是儿女私事。我自从追随林天鹤岛主以后，就想成就一番大事业。即使这样，我不能够因私而废公。想到这儿，他脸现杀机，马无双一看，哎呀，不好，这家伙现在绝情了，根本不听我的劝告了。再看后边那十来位都追上来了，他们都舍了马匹，施展轻功包抄上来了。马无双虚晃一剑，想往树林里就钻，可是他刚往里边一钻，搅得眼前寒光闪烁啊，唰，哎呀，张德明已经挡在他的面前，回手就给他一剑把他给逼回来。小子，你别慌招，我给你来个痛快，不让你遭罪，不然的话我碎尸万段。马无双一看今天既然走不了了，那我就杀一个够本，杀两个拽一个。他啪啪更高往前就攻了几剑，张道明面带冷笑，是谨守三世。突然间张道明痛叫了一声，啊，他那身子斜刺里就飞出去了，落在尘埃。他手下那些人大吃一惊，哎呀，岛主怎么让马无双给打飞起来了，没看这小子动招。等他们再瞧，树林之内是跨步走出一人，一看这位那长相，他们心里就都咯噔一下子，怎么长得太凶了，瘆人呢。出来的这位是身高九尺开外，大脑瓜壳，这脑瓜大的都出了号了，可是脖子特别细，还没有那一般人的拳头粗呢，都不知道这位吃饭的时候那脖子害不害事。可是他是大骨架，瘦骨嶙峋的，肩膀那骨头一个就往起支支的，两只眼睛闪烁凶光，手里边拿着一对钢胆。张德明倒在地下，他侧目这么一看，哎呀，这不是在灵堂里边显灵的那位啊？灵堂显灵那不是黄三太显灵啊，闹了半天是这个人，他是谁？他武功怎么这么高，一下就把我戳中了麻穴，哎呦，我现在还没过劲呢。马无双一看这位，当时心中狂喜，扔剑在地，撩衣襟跪倒，师父弟子有礼。这位不是别人，湖北襄阳府的镇三山斜五岳赶浪无私大头鬼鬼剑发愁夏侯伤员。原来夏侯伤员老剑客自从把徒弟打发走以后，他不放心马无双，那是他关门老徒弟，他特别的喜欢他，就怕在路途当中有个三长两短的，他就离开了湖北，也想到黄三太家来看看。他是半道听说黄三太那叶剑侠都追随彭的人在苏州呢，他也就直接奔苏州来了，这才出现灵堂那一幕。他知道黄三太死了，心里万般难过呀。那是恰巧遇到张德明行刺巡抚大人，他这才用自己精神内功把那宝剑震歪，刨修一摆，裹起了霍霍凉风。他的出现使得张德明以为这是显灵，就连彭大人都误解了。当时夏侯伤员就想，行刺大人的这个贼是什么路子，我跟他瞧瞧，这才尾随他们身后，现在追到这个地方来了，一看自己爱徒闲闲死去，他心中大

0: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夏侯伤员赶到了扬州城外的小镇，救了自己弟子马无双。老剑客来的太及时了，再晚一会儿他徒弟就没命了。马无双一看师父来了，当时哭了：“师父，您这是打哪儿来呀？”“
2: 我在家来。”“

0: 到这边办什么事情？
1: 我就是来看看你。
0: 啊，多谢师父。
1: 夏侯伤员拍拍徒弟脑顶，用手一拉，把徒弟拉起来了。你先在旁边给我站着，我问问他们，哪个要杀你来的？
0: 这时候张道明马血已经冲开，从地下站起来了。
1: 张道明这回也明白了，哦，原来这个大脑瓜壳，这老头就是那夏侯伤员。他的那个名头可太大了，他是老一辈的人呢，他是黄三太的亲师大爷，圣婴圣子川的大师哥。
0: 要说起这位来，那真是声誉布满四海，武术压倒八方。不过他要不是偷着给我一下子，我也不至于一招就趴下，就凭我的剑法能败得这么惨吗？
1: 不管怎么着，今天既然我已经把马无双给圈到这儿了，谁想救他也是不能。我手下还有十几位人，同时发招。夏侯伤员、马无双，你们师徒能是我们的哥吗？张德明想到此处，把宝剑一摆，杀！这十几位哇就围上来，就听着噗噗噗，说这是什么声音？夏侯伤员使出来独门点穴法，点穴的功夫是武林界上乘的能力，而夏侯伤员他三绝之一就是金刚指，这老爷子把手指头练得跟金刚钻似的，找穴十分准确，把那十几位帮凶都给点中了昏穴、睡穴、痛穴，神志都不清醒了，都趴地下了，就剩一个张道明了。张德明的汗淌下来了，惨然一笑。
2: 夏侯前辈，我今日方知世上还有高人，您就杀死我，我们有含怨了，我义不如人呐，请您动手。即使这样，你就甭啰嗦了，接掌。
1: 夏侯伤员把自己的大巴掌就张开了，这巴掌光有骨头没肉，跟个簸箕似的，往下便砸。张德明剑都扔了，闭着眼等死了。师父且慢，眼看这巴掌都快挨到对方的脑瓜顶，也就差一寸来的，停在那个脑上，但是手没往回收。老剑个回头瞧瞧徒弟，怎么，你不让我打他？
0: 师父，有件事儿我还没向您禀明，讲。
1: 师父，这个二岛主虽然说他是万华岛的一个贼，但是他跟大岛主和别的岛主们有很大不同。他这个人，我看还算一个侠客。再者呢，他相中黄天霸了，老想把自己女儿玉影小姐嫁给天霸，而且还救过天霸一次，天霸探倒让人抓住了，他把天霸给放了，让女儿陪着天霸下岛。可是天霸呢，恨他们呢，想把他女儿杀了。哎，正好我赶上，我把他女儿还救了。有这么一段事情，夏侯伤员的大巴掌还在张德明脑上面停着呢。听完了这几句话，他收回来。
2: 你把眼睁开。
1: 张德明把眼睁开，看着他，
2: 怎么，你不杀我了？姓张的，就冲你饶过天霸，你积德了，老黄家千顷地就这一棵苗，所以说我饶你这一次。不过有一节，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在苏州巡抚灵堂

之内，我能杀你，但是我饶了你一次了，现在我又让你一次，下次你要如果让我再碰着你做歹事，我手下是绝不容情。张道明一拱手，那就多谢前辈了，我告辞。站住，你不想把你女儿嫁给天霸吗？这个亲事儿你想不想成？一听此话，张道明脸就一红，摇摇头，嗨，前辈，人家黄三太、黄天霸父子英雄，哪里能看上我们占山为王的父女二人呢？这个亲事我不敢高攀了。哎，别这么说啊，你看你相中黄天霸了，黄天霸他可不听你的话，他就不娶你女儿，但是我要做主，天霸肯定能够同意这婚事。听我徒弟一介绍，我再看你这个人，这个婚事我担保能够成就。啊！张道明一听，他两眼现出喜色，前辈，你看这个事儿能行了吗？行行行，因为你女儿也救过天霸嘛，那是患难之交。不过你还别埋怨我那徒孙子，这黄天霸是恨你们害死他的父亲，那叫杀父之仇，所以他才对你女儿要下毒手。拿人心比自心，翻过来你也一样啊。对对对，那这个婚事啊就定了。张道明是一躬到地，前辈，我感谢您成全我，成全我的女儿，我一辈子不忘你大恩大德。可是前辈，有一言您得听明，即使我的女儿嫁给黄天霸，但是你想让我反万花岛可不行，公是公，私是私，我是万花岛的二岛主。那么即使以后您再把我拿住，以杀我，我们也含怨，您看如何？夏侯伤员瞧着他点点头，行，你有个贼骨头，既然你说了公是公，私是私，我就按你这话来，以后我再抓着你，我可不看在你女儿的份上啊，我可一定要你的命。那么晚辈告辞，走走走走走。夏侯伤员一摆手，张德明劈了啪嚓，把倒在地下那些人的穴道全都拍过来了。这些人有的还腰酸腿疼站不稳疼的，你扶我，我搀你，是狼狈不堪逃离此处。张德明心想，追杀马无双未成，书信没有拿回来，得赶紧回岛上报告大岛主，是另想高策。他回岛上去了，夏侯伤员又仔细地向徒弟打听了一下子徒弟进来的一些事情，马无双这才把他怎么卧底在万花岛的事情一介绍，还被大岛主招慰了女婿，都跟人家姑娘入洞房了。不过当时那种情况下也是万般无奈，你这可怎么办？夏侯伤员一听，哦，还有这事儿，哎，这都是孽缘呐，走着看吧，说不定以后你和那丫头还能够白头偕老，共度百年呢。现在别说这事儿了，你不要到京城送信吗？师父，我陪你一程。夏侯伤员怕徒弟有危险，陪徒弟往前走了三天，他一看这一路上很平安，这才和徒弟分别。说夏侯伤员上哪儿去？他要赶到万花岛。这老爷子心中已经拿定了主意，黄三太是大事未竟，命丧贼手，我是他的师大爷，我一定要把他没办完的事办好，来成就他的美名。夏侯伤员那都八九十岁了，这么高的年岁，要不是因为黄三太，他说什么也不离开老家。这老剑客是和徒弟分手以后积
参

可隐小心夜宿，来到了临川江江边。他往前瞧着，他一看万华岛，这心里边就有点不妥稳。他知道这个岛上有两位高人，那是武林界的顶尖人物，一个就是日月相伴的曲栋梁，另一位是三拳道长冯洞天。你看那些岛主，我夏侯都不把他们放在心上，但是唯有这两位，他们跟我是平身份的侠剑客。我要如果真是闯上万华岛，他们两个联手斗我，我是有败而无胜。他站在江边正这么想着呢，就见前边是飘过了一艘大平板船，船奔岸边来了，越来越近。他往旁边一闪身，仔细一瞧，这个船上边是载着一辆马车，另外还有几个人，其中有一位很有派头，穿着打扮都相当阔气，也得有50多岁了。夏侯伤员心想，从万花岛出来的那就没有好东西，我不妨盘查盘查他们。哎，就见这船靠了岸了，马车已经运到岸上来，车把式驾着车，车上坐着四个人，是老两口还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直接奔正南的方向就下去了。老剑客正盯着这辆马车呢，可是眼角余光一扫，就见岛内又出了一只麻洋小战船，和这战船跟利剑似的打着水瓶啊，唰哗顷刻间来到岸边。还没等停稳，船上有一位噌的一下是跃到岸上，飞也是一般奔这车就追去了，连声大叫，贼官而往哪里走，苍狼刀拽出来了。当时把车上那老头和老太太可就都吓坏了，啊，你不要无礼，你这是干什么，当狼肉喽。啊，追上来要杀人的这主刀飞了，他再看身旁站了一人，大脑瓜壳，大个，瘦骨嶙峋的。原来夏侯伤员把车上的人给救了。这老爷子一辈子是救困扶危，惜老怜贫，他一看无论怎么着我也不能让上来这个人过来就砍，我也得问明白怎么回事。那他一抬手，就这个贼那是不是他的对手了，刀飞出去。可这位挺狂横，他上下一打量老剑客，你何许人也，竟敢碍大爷的事儿，你马上给我滚开，不然的话我连你一块儿废了。是吗？那你就过过招呗。你接掌啊，不，夏侯商烟一抬腿就给他踹大胯上了，肉扑通接了呼，差点给他踹到江里边去。这位这才知道夏侯剑客功夫的高强，没敢再动手，在江边立了半天，然后坐船回岛去了。这时车上那几位眼泪全都淌下来，多谢高人相救，多谢了。别哭别哭，你们不也是搁岛子里出来的吗？怎么岛里又出来人就追杀你们？你们是何许人也？说清了我听听。车上的人一说，夏侯伤员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我是不是救差人了？我不应该救他们吧？那说车上的人是谁？这个50多岁、穿着挺阔气这位，就是原松江府的知府顾伟明。他是所爱的心腹，被所爱提上来的，是顶替彭的人到松江府上任，但是私通万华岛。后来事情破败了，他才领着女儿和女婿，带着一些金银细软器官逃跑，到了万华岛。

是最近他一看，这个岛不能待了。大岛主领手下这些人天天练兵，老想开战。你说你能打得了吗？我是大清国朝的官员，我过去做过京府城，那国家大事我能不知道吗？八旗兵该有多么英勇，万花岛你抵挡不了，早晚有一日这个岛破得人亡。算了，我别在这儿了，还是找个地方好好过过晚年，改名换姓也不当官了，哪管务农呢，能留着这口气就行。半月前他跟大岛主就说想离开万花岛，林岛主是婉言相劝不让他走。可是最近这两天他是老磨牙，林天鹤心中发恼，心想啊，你把我万花岛当成什么地方了？愿意来就来，愿意走就走。你在我万花岛待了这么长时间，知道我的底细，你这一走的话对我是十分不利，你真该杀呀。不过我要明着杀你会使很多人寒心，那就明放而暗杀。哎，就这样他告诉人送他们一家人出岛，还客客气气的送出了铁马盐店，他那暗中他告诉手下的一个剑下，告诉把他们杀了。他阴错阳差，夏侯伤员把这贼官给救了，要不老爷怎么后悔认为自己救差了呢？就见顾伟明捂着脸哭，我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呐。请问您这位老高人和黄三太杨香武他们认识吗？那是我的晚辈啊，既是这样的话，我求您带着我去见巡抚大人彭大人，您可愿意？你见彭大人干什么？现在我后悔了，我也不想再逃跑了。大清国朝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往哪儿跑啊？我还不如去见彭大人立功赎罪。即使这样，那我就带你们走。也可以说是夏侯伤员压着他们，也可以说是保着他们。车把是赶着车，老爷在后面跟着。他们是来到苏州巡抚衙，见着当差的了。老剑客一报名，当差立刻报到里边去。时间不大，就听里边有人跑动，噔噔噔噔噔。紧接着有人喊上了，是石大爷来了吗？是您老人家吗？夏侯伤员一听就知道这是杨香武，果然杨香武第一个跑出来了。呵，老剑客一瞧他怎么还身穿道袍呢？哦，听说三道九龙碑被皇上赐为一个老道吗？哦，果然如此啊。再看后面有假名，黄天霸也在其中，大红旗李煜、张茂龙、于兰、于霸海、谭宇、谭凤鸣、谭孝居士、叶圣，就这些剑侠，有昆仑派的，有的是外门派的，可是这都是黄三太知亲知近的人。一听说夏侯伤员到了，那简直都不敢相信的，这些人往出跑了迎接，全都跪在大门外了。贼知府顾伟明一看，呵，就我这老头这辈分这么高，可是不知道我此次来是吉凶如何。就在此时听当差的喊声了，巡抚大人到。众剑侠站起身来，往两边一闪，就见彭彭大人带着顶戴花翎，穿着一身官服马蹄袖，亲自到外边来迎接，后边二品副将有好几个。彭大人得到上差的报告，说夏侯伤员来了，他没跟别人商议，立刻自己亲自出营。那这是黄三太的长辈，
就冲黄三太、杨香武这人，也别说来到

门外了，在城外我都得去接。可是到了外边一看，哎呀，是他！大人认出来了，这不是在灵堂里边显灵的那位吗？当时还以为是三太显灵，哦，原来是这个人救过本宫一次。彭大人没等人引荐，就过来深施一礼。老剑客，下官这厢遇你有礼。杨香武赶紧凑到跟前，大爷呀，这位就是巡抚大人彭大人。不用介绍，我一看就知道，大人一向可好啊？好好好。彭大人再一看，旁边停着一辆马车，车旁边垂手站了一人，这不是顾伟明吗？顾伟明哆里哆嗦的，紧走两步跪在尘埃。巡抚大人，下官罪该万死。这位是见面就哭，彭大人一看他，这心里边就恶心，哼，袍袖一抖，没理他，然后冲夏侯剑客一拱手，前辈请到府内一叙，打扰了。这些人随着彭大人陪着夏侯尚远往里来，另外一些差官就把顾伟明一家人压进来了。现在大人都没工夫理顾伟明，到了上大厅分宾主落座。彭大人首先问起来灵堂之内的事，夏侯尚远一笑，哎，那是我恰巧赶到，打跑了张道明，救了大人一次。我追张道明，我发现他们在追杀我的弟子马无双，哎，我就把张道明他们又打跑了。无双现在是带着一封秘书赶到京师，这封秘书是林岛主要送给索太师，但是无双说了他要送给当今皇上。哦，彭大人两眼闪亮，哎呀，这马无双真是智勇双全，那有这封书信要送的京师的话，老奸贼索爱可就彻底垮台了，到那时我就可以领兵带队大举进攻万花岛。彭大人又跟夏侯尚远谈唠了许久，这夏侯尚远说起来顾伟明怎么回事，说要来立功赎罪。大人一听升堂，没升大堂，升到二堂，把顾伟明这一家人压上来了。这姓顾的一上来就磕头，巡抚大人，下官自知罪该万死，可是我现在了解到万花岛的一个秘密，我愿意以此秘密来赎我一家人的性命。大人听了，两眼看着他没作声。大人，现在大清国朝有130多位官员，这些官员分布在直隶、福建、浙江、江苏，上至太师，下至县令，他们私通万花岛。这些人有的是索爱提上来的，有的是万花岛威胁利诱拉拢过去的。现在这些人那个名单写成一个百官图，就存在万花岛南山崖的临江楼内。大爷，您看您能饶我不？这才引出要一探临江楼。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如果用闹钟来区分，世界上的人大概能被分成两种：设置十个闹钟都叫不醒的，和总能在闹钟响之前醒来的。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比闹钟醒得还早的人压力指数可能更高。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总在闹钟响之前醒来的人是被什么叫醒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教授詹·鲍恩解释，如果你对一件事儿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与压力有关的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这种激素会提示你在特定的时间做某些事儿，而大多数定了闹钟的人拥有更多这种激素。另外，在提早醒来这件事情上，基因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美国堪萨斯大学一项研究发现，人体拥有闹钟基因，这个基因堪称起床控制开关。研究人员表示，这个特定基因是基因网络的一部分，功能与时钟类似。习惯定闹钟的人压力指数高，而设置多个闹钟更会让人陷入慢性压力和疲劳当中。经过漫长的进化，人类躯体形成了一种对短期刺激应对自如的反应机制，会出现各种激素变化，让身体为应对刺激做好准备。比如出现闹钟刺激后，人体就会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以打断睡眠周期唤醒身体。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又叫做应激激素，它会先让肝脏释放更多的糖进入血液，同时通知其他组织释放近30种激素，促成多种反应。瞳孔扩大让视力增强，气管扩张吸入更多氧气，心跳加快提供更多血液至身体各部位，使身体充分进入防御状态，待刺激消除之后才恢复正常。如果应激源持续下去，就会进入抵抗期，机体可以忍耐并长时间抵抗应激源的影响，但反应会逐渐衰弱。因此在闹钟响后再次入睡会影响激素分泌过程，反复被闹钟惊醒，人体还会分泌一种名为腺苷的化合物，腺苷含量上升会使人感到愈加困倦，更容易陷入睡眠觉醒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难以完全清醒。这也就是为什么按掉闹钟之后再眯几分钟，结果一睁眼却已经是几个小时之后了。长此以往，起床之后就会感到浑身无力、眩晕、没精神。想解决闹钟带来的睡眠压力，要从解决睡眠问题的本身开始。首先是保证睡眠效率，不想总是被闹钟惊醒，调整入睡时间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建议上床时间别晚于23点，睡眠时间应该为躺在床上时间的90%以上。如果必须定闹钟，应对闹钟压力的好方式就是不拖延起床，也就是说，你可以指定一个闹钟，并且在闹钟响后就起床。在闹钟响过之后，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15分钟左右的身体开机时间，使人体及大脑皮层逐步清醒，拉开窗帘或者打开灯唤醒身体。起身之后，还可以试着在床沿上坐一会儿，觉得反应活动正常了，再慢慢下床。正常人的完整睡眠周期大约为90分钟，如果不停被闹钟打断，睡眠周期也会被打乱。如果要定多个闹钟，两个闹钟的时间间隔最好在一个睡眠周期之后，即大约1.5小时。有慢性压力的时候，应该学会调整心态，关注当下，可以通过正念呼吸训练来减压。 可以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双肩放松，眼睛微闭或全闭，头颈保持正直，用鼻子吸气呼气，尽可能让吸入的气流往下沉，把注意力专注在一呼一吸当中，觉察腹部随着气息进出时的自然起伏，每次练习45分钟以上。如果长期因为早醒问题深受困扰，应该及时到精神卫生专科或者睡眠科就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另外，在生活中还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或许会遇到一些事情需要我们早起，或者我们需要早起来做一些事情，而这个时候呢，有的人或许生物钟就会自然起，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设定好闹钟起床。但你一定会遇到过闹钟响了之后个人仍旧不起床的现象，那么为什么闹钟叫不醒你？如何克服闹钟叫不起的呢？首先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个人的工作时间应该是固定的，那么一般工作时间之后就是浪费在个人的时间，而对于个人来说，只要控制好一定的时间来睡眠即可。例如控制个人一定要在晚上9点在床上闭眼睡觉，从而能够保证早晨醒来的时间。其次，将闹钟放到较远的地方，并且在睡觉之前写上纸条提示明天为什么早起，从而早晨在被闹钟叫醒以后，个人到关闭闹钟的距离即可清醒，并看到个人为何起早的缘故，从而能够确保个人能够按时起床，不会耽误个人当天的事情。调快时间或者分段闹钟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调快时间是为了个人有一定的时间来缓冲，这样即使当时没有想起来什么事儿，但是因为有了一定的时间作为缓冲，也并不会影响实际实施的计划。而分段闹钟则是为了当第一个闹钟无法叫醒之后，也会有其他闹钟响，从而将你叫起床。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刷短视频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见到这样的画面？视频博主们给鲜活的海鲜配上各种调料，用白酒低温浸泡之后直接食用，并称一口上头。生腌指的是生食腌制，一般是将螃蟹、虾、贝类等海鲜食材清洗处理之后，加入白酒、豉油、葱姜蒜、鱼露、辣椒等等调料腌制而成的。潮汕地区的生腌海鲜，江浙一带的醉蟹，都是生腌美食的代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全网都在推荐的生腌到底能不能放心吃。洗干净的海鲜与蒜姜末、辣椒、酱油、白酒、醋等材料混合，既保留了海鲜的原汁原味，也让口感更嫩滑。虽然生腌的味道鲜美，但是并不推荐

食用生腌最大的问题在于食品安全。潮汕地区的寄生虫病发病率比较高，生鱼片、生螃蟹、生贝类等食物均是寄生虫源头。淡水鱼里的干吸虫，海鱼里的异尖线虫是国内最常见的寄生虫。海水鱼当中的寄生虫以线虫为主，其幼虫可以寄生于人体消化道的各个部位，可能引起恶心、腹痛、呕吐等等。淡水鱼当中常见的干吸虫等，由于生长在与人体差不多的渗透压下，较易在人体内存活，生吃的风险是很大的。因此淡水鱼一定不要生吃，彻底加热烧透是最安全有效的措施。水产品还可能感染致病菌，如副溶血性弧菌，可以引起头疼、腹泻、发烧、肠胃炎，严重的还会引起败血症，危及生命。此外，食用未彻底烹熟的海水贝类有感染甲肝病毒以及多种病毒的风险。很多人用酒、醋或者其他调料腌制之后，认为达到了消毒标准，但是高浓度酒和医用高浓度酒精有差别，生腌食品浸泡的时间、浓度、深度可能都不达标，还是有很大风险。如果实在想要生吃，建议通过以下的方法来控制风险。第一，尽量不选河鲜。淡水水产比海鲜的寄生虫、病菌感染的风险更大，如果想要生吃，尽量通过靠谱的渠道去购买深海鱼。买回之后可以先在-20摄氏度冷冻48小时，有助杀灭海水鱼当中的异尖线虫，吃起来会更安全。第二，从正规途径购买。我国生熟食品的国家标准不一样，对生鲜食品的检验检测更加严格，如果一定要食用或者制作生腌食品，要在正规渠道购买达标的生鲜食材，尽量到大超市等可信度高、信誉好的购物场所购买，它的安全性更有保证。第三，关注海鲜安全。不同海区遭受污染的程度不一样，建议食用之前应该对附近海域海鲜的安全情况加以关注，避免在寄生虫或者病菌高感染时期购买。医生提醒，如果说经常的生食海鲜，应该定期到医院去排查有没有寄生虫感染。海鲜可能是很多吃货戒不掉的瘾，吃海鲜的时候从加工到食用，做好这几件事儿才能够安全放心。比如在捕捉或者处理海鲜的过程当中，要养成戴手套的习惯，不仅可以避免受伤，还可以避免细菌感染。加工过程中要注意食材、烹饪工具，如案板、刀具等要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感染。海鲜类食物尽量不生吃，烹调时最好要熟透，烹调前后可以加一些食醋调拌。鱼、虾、蟹、贝类蒸煮的时候需要加热至100摄氏度，持续30分钟。适合凉拌的海鲜要反复清洗干净之后，在100摄氏度的沸水中焯烫数分钟，以杀灭细菌。另外，海鲜当中含有较多的嘌呤物质，不宜大量食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推荐每日吃鱼虾类食物50到100克，特殊人群谨慎吃，包括过敏人群。吃海鲜前先吃过敏药并不能防过敏，如果因为过敏正在口服或外用抗组胺类药物，吃海鲜可能会影响药效，甚至加重过敏症状。还有痛风人群，某些鱼类、贝类以及虾蟹有较多的高嘌呤，如果再大量饮酒，会使得嘌呤分解加速，生成尿酸，就可能引发痛风。很多人会认为海水鱼安全，由于海水是咸的，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寄生虫。但事实上，即便是海水鱼做的生鱼片，也绝非你想象中那么安全，它们也同样会携带寄生虫，同样也有能力感染人类。其中异尖线虫最可能会寄生在三文鱼、金枪鱼、海鲈鱼、鳕鱼、带鱼、石斑鱼、飞鱼、鲷鱼等，都有可能被它所感染。即便采用冷冻、辣酱、芥末、烟熏、酒精等方式，这些细菌病毒

者寄生虫都未必能够完全杀死。因此，不管是哪一类人群，在吃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将其彻底烹饪熟，更不可以吃生腌海鲜。一旦出现了中毒反应，例如腹痛、呕吐、便秘、发热、头痛等现象，需要及早入院接受正规治疗，并且告知医生你曾经使用过哪些生的食物。我们确实应该尊重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不过我们也要考虑健康问题，特别是体质特殊的人，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总有人在闹钟响之前就醒了，以及全网都在推荐的生腌到底能不能放心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在上海啊，活跃着这样一群老年朋友，他们退休前从事着不同的工作，但如今呢，都对钢琴情有独钟。他们有的曾经有过短暂的学琴经历，有的呢，那是零基础，干脆从头学起。而不少的老年人走的钢琴之路，可以用崎岖坎坷来形容他们。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有些人摸过琴，由此呢就爱上了音乐，也曾经编织过自己的钢琴梦。但是后来的特殊岁月，使钢琴几乎被贴上了风姿修的标签，不少人在以后的二三十年当中就再也没有接触过钢琴。如今退休了，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呢也重新燃起了对钢琴的梦想。在今天金色年华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就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上海的老年钢琴热。马慧珍以前呢在湖北十堰一家汽车厂工作，1983年的时候，支持他重圆钢琴梦的母亲把一架钢琴从上海寄到十堰。从这个时候起，

服输的坚韧和毅力，十年如一日刻苦的练习，如今已经成为琴弹高手。琴友们感慨说，他是一个越难越学的啃硬骨头的人。80多岁的他仍然在舞台上熟练地演奏着西洋箫鼓、绣金匾等等难度非常大的曲子，对于节奏啊、音色呀、音响的分寸把握是令人折服。赵长东呢，以前当过兵，干过钳工，你这一双举枪、拿锉刀、拿榔头的手，现在呀，却能自如地在黑白键上弹奏，这是多大的改变呢？前些日子呀，他还上台弹了一首由班德瑞作曲的《烈火战车》，琴声夹带着一股浩浩荡荡的悲壮，让人感受到一种英雄气概。他说，自己的学琴之路是异常的艰辛。第一，没有音乐基础，不认识五线谱。不少工友啊，曾经对他说，你要是能弹琴，除非这太阳啊从西边出来。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的拦路虎啊，多少次都想要放弃，可是多少次咬牙的坚持，靠着毅力，靠着内心的热爱，十多年之后，他终于走上了钢琴演奏的舞台。王秀英第一次去黄浦区老年大学上钢琴课的时候，连哪个键对应的是哪个音都不知道，但是他相信琴能补拙，每天花3个多小时的时间练琴，钢琴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2、3年之后，他从排名靠后的学员升到了前几位，现在呢，已经能够熟练地弹奏水草舞啊、四个小天鹅呀等等这些名曲。他还经常组织琴友啊进行交流，担任华爱钢琴之友的会长。曾经在2006年获得上海首届中老年钢琴大奖赛金手指奖的第一名郑启元，是老年钢琴热爱者当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已经通过了业余钢琴考级10级。他在60岁的时候啊，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参加英国圣三一音乐学院的考试。他用了4年时间，以函授和赴香港面授结合的形式，学习了圣三一学院的钢琴演奏课程，终于在2011年获得了圣三一音乐学院钢琴演奏文凭，即教师执业证书。最近呢，又在第一届上海老人钢琴大赛当中担任评委。庄志华也是上海老年钢琴爱好者当中的一位高手，他12岁就开始学琴，后来呢，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中断了几十年，终于啊，在2003年开始重拾童年旧梦。凭借着热爱和悟性，加上刻苦努力，他很快就成为了一名业余钢琴演奏高手，还曾经在上海市老年大学举办过独奏音乐会。琴声悠扬，让老年生活是更加的丰富多彩，而且十分温馨。80多岁的周秀芬原来呢是幼儿园的美术教师，退休之后啊就迷上钢琴了。有一次他登台演奏柴可夫斯基的《那不勒斯舞曲》之后啊，动情地说，我在1984年做了癌症手术，30多年以来是音乐给了我愉悦和自信，是音乐给了我健康，现在我精力充沛，生活美好。全场对他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啊。钢琴是老年人交流的一根纽带，社区文化中心、琴行等等也成为了琴友交流的平台。在上海瑞金医院，志愿者张嫣从2015年起一直到现在，每个月2次，每次2小时在医院弹奏钢琴。每逢琴声响起啊，
很多。

人都会聚在旁边认真地听着。张嫣也是一名医生，他希望把音乐的美好传递给他人，于是呢，来到医院做钢琴志愿者，帮助病人和家属舒缓一下情绪，调整一下心情。钢琴搭起了交往交流的平台，让老人晚年生活呀更丰富更温馨。朱树敏原本呢是一名英语教师，小的时候啊学过钢琴，退休之后呢在一所老年大学当钢琴教师。他也是华爱钢琴之友音乐会的主持人，每次举办音乐会他总要根据节目单做好充分的准备。演出的时候呢会介绍作曲家的创作背景、个性特点以及乐理知识。越来越多的像朱树敏这样的热心人，如同音乐知识的一个一个传播者，让更多的老年朋友喜欢钢琴，理解音乐，安享晚年。音乐是生命的本能，人生活呀需要表达和感受，音乐呢能比语言更有表达和感受的魅力。云生在这儿啊，也祝愿大家都能够在自己梦想的道路上越走越宽阔。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乡里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然后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故乡啊，是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存在，出门在外总是想看看故乡的月亮。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云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周作人的一篇散文《故乡的野菜》。我的故乡不止一个，

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鱼丝游鱼丝的关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念到他。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这都是我的故乡。现在住在北京，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日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说起有荠菜在那里卖着，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乡间不必说，就是城里只要有后园的人家都可以随时采食。妇女小儿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篮，蹲在地上搜寻，是一种有趣味的游戏的工作。那时小孩们唱道：既来马篮头，子子架在后门头。后来马篮头有乡人拿来进城售卖了，但荠菜还是一种野菜，需得自家去采。关于荠菜，向来颇有风雅的传说，不过这似乎以吴地为主。西湖游览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带荠菜花。谚云：三月带荠花，桃李羞繁华。故路的清嘉路上一说，荠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谚有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之语，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至灶镜上以宴重矣。清晨村童叫卖不绝，或妇女簪髻上已起青木，俗号眼亮花。但浙东人却不很理会这些事情，只是挑来做菜或炒年糕吃罢了。黄花麦果通称鼠曲草，系菊科植物，叶小微圆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黄色，促生梢头。春天采嫩叶捣烂去枝，或粉做糕，称黄花麦果糕。小孩们有歌赞美之云：黄花麦果任节节，关得大门自要吃，半块拿不出一块自要吃。清明前后扫墓时，有些人家，大约是保存古风的人家，用黄花麦果做供，但不做饼状，做成小颗如指顶大，或细条如小指，以五六个做一团，名曰剪果，不知是什么意思。或因蚕上山时设计，也用这种食品，故有世称，亦未可知。自从十二三岁时外出，不参与外祖家扫墓以后，不复见过剪果。近来住在北京，也不再见黄花麦果的影子了。日本称作芋形，与荠菜同为春天的七草之一，也采来做点心用，状如艾角，名曰草饼，春分前后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总是日本风味，不复是儿时的黄花麦果糕了。扫墓时候所常吃的还有一种野菜，俗称草籽，通称紫云英。农人在收获后播种田内用作肥料，是一种很被见识的植物，但采取嫩茎低时，味颇鲜美，似豌豆苗，花紫红色，数十亩连接不断，一片锦绣，如铺着华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状若蝴蝶，又如鸡雏，尤为小孩所喜。见有白色的花，相传
可以治

利，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非剧大词典云，词草与蒲公英同是习见的东西，从幼年时代便已熟识，在女人里边不曾采过紫云英的人恐未必有吧。中国古来没有花环，但紫云英的花球却是小孩常玩的东西，这一层我还替那些小人们心性的。浙东扫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随了乐音去看上坟船里的娇娇。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棚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的证据了。跟大家分享了周作人的散文《故乡的野菜》，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了。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新会话，新耳听。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4: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全省警示教育会召开，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许昆林主持并讲话，周波、王新伟、周波出席。
4: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北京证券交易所董事长鲁颂斌。
3: 许昆林、王新伟会见知名企业家投资考察团一行。
4: 王新伟在营口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
3: 全国首届百所高校学子地方行沈阳站暨2026博士沈阳行活动开幕，王新伟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4: 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暨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周波主持并讲话。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宋雨宁报道。昨天，全省警示教育会在沈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中央第二指导组组长车俊到会指导，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省政协主席周波、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及指导组其他成员出席。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1: 车俊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取得的积极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强化警示教育是这次学习教育的明确要求。警示教育片里的案例触目惊心，发人深省。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清醒，紧密联系实际，以案示警，以案明记，以案促改促治，举一反三，从思想上演起来，在行动上实起来，真正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辽宁省各级党组织务必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部署要求，自始至终把学习教育组织好、开展好，推动思想认识再提升、问题整改再发力、制度机制再完善、责任链条再拧紧，用好正反典型案例两面镜子，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许昆林指出，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错位的严重危害，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自觉校正思想偏差，纠正行为偏差，把正确政绩观竖起来践行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决纠治乱作为、不作为、不会为等高质量发展方面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恪尽职守、担当作为、提高本领，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夯实基础、补上打基础这一课，全面发力，尽快跟上国家发展步伐，坚决纠治法治意识、诚信意识、服务意识不强等营商环境方面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举全省之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以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根本好转，助力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坚决纠治忘初心、不走心、昧良心等增进民生福祉方面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树牢宗旨意识、公仆意识，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坚决纠治重发展轻安全、重处置轻预防等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全面细致排查整治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辽宁，坚决纠治责任虚化、空转、作风不严不实、廉洁底线失守等全方面、全面从严治党方面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自我革命五个进一步到位重要要求，持续净化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在中央指导组指导下紧抓不放，持续用力，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深化学查改，强化建章立制，做好结合转化，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
1: 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县市区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省级领导干部、省直各单位、省属国有企业、本科高等院校领导班子成员、省委巡视组组长、学习教育省委督导组组长、副组长、中央主要新闻单位驻辽机构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昨天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北京证券交易所董事长鲁颂斌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鲁颂斌一行表示欢迎。

0: 对北交所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统筹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将会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全生命周期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更好支持赋能科技领军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筑牢实体经济根基。北交所是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希望进一步关心帮助辽宁优化培育服务，支持更多企业上市融资，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投资辽宁，丰富企业融资渠道，赋能产业升级，推动更多创新制度便利举措在辽宁先行先试，助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
1: 鲁颂斌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北交所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工业体系完备，产业基础雄厚，科创资源富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加速，营商环境金融生态持续改善，一大批优质中小企业茁壮成长，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北交所将始终坚守服务初心，加强与辽宁的沟通交流，进一步发挥市场功能和平台作用，提供精准高效的服务，支持更多辽宁优质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做优做强，积极引导各类金融资源汇聚辽宁，促进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有效对接，以更多金融活水助力辽宁全面振兴。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北交所副总经理孙宏伟参加会见。
0: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5月20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知名企业家投资考察团一行。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企业家来辽对接合作表示欢迎。许昆林说，大家来自半导体产业相关领域，既有深耕产业链关键环节的企业家，也有经验丰富的产业基金管理人，对行业发展趋势机遇的理解把握十分敏锐。此次大家共同来辽宁考察，与全省各地及相关企业深入沟通交流，充分说明大家看好辽宁全面振兴前景，看好辽宁半导体产业发展潜力。
1: 许昆林指出，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展半导体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0: 许昆林表示，希望各位企业家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广泛交流对接，携手提升辽宁半导体产业发展能级，积极布局落地更多项目，共同完善产业链生态圈，深化与辽宁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务实合作，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引入更多耐心资本、长期资本，加强与辽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合作，发掘投资优质企业项目，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我们将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精准度，强化要素保障，及时高效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让企业在辽宁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
1: 金巨源私募基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永刚、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进荣、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小龙、上海正帆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于东雷、上海新阳半导体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福祥、国投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义良、复兴国际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唐斌、红葛半导体设备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崔荣、上海燕归来健康科技集团公司董事长孙江燕、新谋市场信息咨询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顾文军、中国保险投资基金高级执行董事强明先后发言。
0: 大家表

0: 示，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底蕴深厚，科研实力强，应用场景丰富，拥有一批大院、大所、大学和行业领军企业，领导干部紧跟时代，主动学习推动半导体产业发展，出台一系列强有力举措，释放了强烈的信号。此次考察让我们不仅全面深入地了解了辽宁发展半导体产业的优越条件、良好基础，更真切感受到辽宁营商环境的巨大变化。各地各部门积极主动、实实在在服务企业，第一时间落实合作事项，解决困难问题，这进一步坚定了企业在辽投资布局的信心、决心。我们将积极投身辽宁半导体产业发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挖掘合作潜力，谋划落地先进技术优质资源，同时积极带动更多合作伙伴共同深耕辽宁，在助力辽宁全面振兴中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副省长顾军参加会见。
1: 本台记者宋云、杜红林报道。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营口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及省委工作安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标本兼治，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的典型案例指出，抚顺营口两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王新伟深入营口市督导问题整改。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存在违规新增产能问题，王新伟实地查看生产车间，现场研究推进整改工作，要求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对违规新增产能依法依规坚决整改。石钢精诚装备技术公司存在中频炉违规融化废钢、违规生产销售钢坯行为，王新伟仔细查看现场，要求企业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和能耗环保标准，坚决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他强调，属地政府要成从严督导，督促企业抓紧制定整改方案，改彻底、改到位，对审批、监管、生产等也失职的严肃查处，要举一反三，围绕钢铁、冶金、石化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以长牙带刺的监管推动问题及时发现解决。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下沉组检查发现，鲅鱼圈北控污水处理厂存在未按排污许可要求排水等问题，王新伟详细了解整治工作计划安排，要求企业厉行厉改，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要求和技术规范排放污水，通过工程措施消除非法排污隐患，全面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和规范化运行水平。
0: 盖州市九寨镇孟家花子村露天堆放焚烧垃圾，鲅鱼圈区红旗镇东兰旗村垃圾集中收集点无防渗漏、防扬散、防臭措施，严重破坏生活环境、生态环境。王新伟逐一了解问题成因，实地查看整改情况，要求深刻警醒反思，深挖制度机制根源，深入开展农村垃圾集中整治攻坚专项行动，制定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加快完善收集、运输、处置、利用设施体系，积极探索垃圾源头减量化、就地资源化、运营市场化路径，从根本上解决垃圾围村问题。
1: 王新伟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交办的案件要照单全收、逐条分析、立即整改，清单化管理、专班化推进，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决杜绝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健全长效机制，以整改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巩固拓展整改成果，要从典型案例中深刻汲取教训，聚焦大气污染防

0: 防治、落后产能淘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环境治理、海洋生态保护、固体废弃物处置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破坏生态、损害环境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之以恒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绿色低碳转型，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本台记者宋雨宁、董宝琦报道。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青春与热土彼此成就。昨天，全国首届百所高校学子地方行沈阳站暨2026博士沈阳行活动开幕式在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会议中心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作为东北地区招才引智核心品牌和重要载体，博士沈阳行自2023年举办以来，已吸引 1.6 万名海内外博士走进辽宁，4000多名博士扎根辽沈阳，仅2025年就有1600多名博士落地沈阳就业创业。在教育部指导下，本次活动实现全国首届百校学子地方行与博士沈阳行一体推进，国家级引才平台与本土特色招才品牌深度融合，推进专场招聘、海外学者研修、科创路演、产业调研、城市体验等多项特色内容，岗位扩容至硕士与本科层次，共征集 1.6 万个优质岗位，其中博士岗位7356个，企业岗位占岗位数的 53.2%， 较去年同期增长 16.7%， 新制产业岗位集中释放，报名学子人数超 1.1 万人。
0: 王新伟在讲话时说，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近年来，辽宁省委省政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人才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坚持真心爱才、惜心育才、倾心引才、精心用才，让广大人才在辽沈大地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各显风采，以高素质人才支撑高质量发展。
1: 王新伟说，辽宁战略地位突出，产业根基坚实，科创底蕴深厚，发展环境优越，为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提供了更大支撑，拓展了更广空间，注入了更强动力，营造了更优生态。今天的辽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人才、需要人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成就人才。诚邀天下英才集聚辽宁，共享振兴之机，共谋发展之策，共赴未来之约，在勇担国家使命中建功立业、实现价值，在新型工业化浪潮中奋楫争先、逐梦前行，在科技创新主战场深耕实干、勇立新功，在全面振兴热土上激扬青春、成就梦想。我们将持续创造良好环境、优政策、搭平台、强服务，携手八方英才，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
0: 开幕式上发布岗位需求，博士代表发言，启动2026海外学者辽宁研修活动。开幕式前，王新伟听取沈阳市人才工作情况介绍，并与现场求职青年亲切交流。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出席，省委常委、沈阳市委书记霍步刚、教育部有关司负责同志出席并致辞，沈阳市市长吕志成主持。
1: 本台记者贾路生、励志美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会议暨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落实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发挥政协优势，聚焦完善防灾减灾机制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助力平安辽宁建设。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调研协商，为推进科技强省建设做出贡献。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

0: 义乌发展经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聚焦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等问题，深入协商建言。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提高政协工作水平。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重要回信精神，更好地团结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中争当排头兵和生力军。
1: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重要文章，聚焦十五五时期事关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等各项履职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发生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提升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积极服务我省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0: 会议还审议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调整名单草案、常务委员职务调整名单草案、部分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任免名单草案，审议通过省政协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讨论通过政协辽宁省第十三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讨论组召集人建议名单。部分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做交流发言。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5月2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1批、12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19件，含重点关注件7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69件。本期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35件、大连市17件、鞍山市2件、抚顺市5件、本溪市3件、丹东市7件、锦州市3件、营口市11件、阜新市7件、辽阳市7件、铁岭市3件、朝阳市7件、盘锦市4件、葫芦岛市8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9件、生态方面问题26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18件、噪声方面问题11件、水方面问题10件、土壤方面问题3件、辐射方面问题1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20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
0: 昨天，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13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7件，含重点关注件7件，其中来电50件，来信97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44件、大连市13件、鞍山市9件、抚顺市7件、本溪市5件、丹东市7件、锦州市5件、营口市18件、阜新市7件、辽阳市5件、铁岭市5件、辽阳市9件、盘锦市3件、葫芦岛市13件、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1件，其中1件同时涉及营口市、抚顺市和葫芦岛市，1件同时涉及沈阳市、抚顺市和阜新市，涉及大气方面问题34件、生态方面问题3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9件、水方面问题23件、噪声方面问题12件、辐射方面问题2件、土壤方面问题1件、海洋方面问题1件，其他方面问题14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各市和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截至昨天，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向辽宁省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182件，其中重点关注件91件。
1: 5月10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一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3件，其中2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5月11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二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4件，其中4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 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辽宁省人

0: 民政府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查询。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有小雨或阵雨，局部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沈阳北部、阜新、朝阳东部地区西南风4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3到17摄氏度，最高气温沈阳、辽阳、铁岭地区和沈阜示范区25到27摄氏度，其他地区19到2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 东北超5月23日开赛。
2: 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我们共同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2到15度，大石桥23到16度，鲅鱼圈23到1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5到6级，20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2到15度，大石桥23到16度，鲅鱼圈23到1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5到6级，20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我们的节目

0: 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2: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

0: 急，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 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

0: 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品牌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1: 现在全县大豆粮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0,000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0: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求研发，从福建的白羽宙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15.5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2: 15.5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

0: 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1: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4: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3: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1: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这碗钻指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6: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5: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7: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5: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8: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5: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觉，才能完成捏。

0: 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4: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这个，爸爸都堆起啊！快！
5: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6: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1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5: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6: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5: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7: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6: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5: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6: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8: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0: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1: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总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0: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

0: 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
1: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0: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1: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四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0: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1: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公。

0: 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四月初六，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2到15度，大石桥23到16度，鲅鱼圈23到1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5到6级，20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16度，盖州22到15度，大石桥23到16度，鲅鱼圈23到15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白天多云，傍晚到夜间有小雨，南风5到6级，20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

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我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
1: 大石桥市水稻接插秧全面展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到我市现场督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及省委工作安排，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动真碰硬，标本兼治，举一反三，抓好问题整改，以优良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的典型案例指出，抚顺营口两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不力，王新伟深入营口市督导问题整改，敬业营口中板有限公司存在违规新增产能问题，王新伟实地查看生产车间，现场研究推进整改工作，要求必须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对违规新增产能依法依规坚决整改。石钢精诚装备技术公司存在中频炉违规融化废钢、违规生产销售钢坯行为，王新伟仔细查看现场，要求企业严格执行产业政策和能耗环保标准，坚决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产能。他强调，属地政府要全程从严督导，督促企业抓紧制定整改方案，改彻底、改到位，对审批、监管、生产等环节失职失责的严肃查处，要举一反三，围绕钢铁、冶金、石化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压紧压实属地责任、行业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以长牙带刺的监管推动问题及时发现解决。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下沉组检查发现，鲅鱼圈区北控污水处理厂存在未按排污许可要求排水等问题，王新伟详细了解整治工作计划安排，要求企业厉行厉改，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要求和技术规范排放污水，通过工程措施消除非法排污隐患，全面提升污水处理能力和规范化运行水平。盖州市九寨镇孟家洼子村露天堆放焚烧垃圾，鲅鱼圈区红旗镇东兰旗村垃圾集中收集点无防渗漏、防扬散、防臭措施，严重破坏生活环境、生态环境。王新伟逐一了解问题成因，实地查看整改情况，要求深刻警醒反思，深挖制度机制根源，深入开展农村垃圾集中整治攻坚专项行动，制定务实管用的村规民约，加快完善收集、运输、处置、利用设施体系，积极探索垃圾源头减量化、就地资源化、运营市场化路径，从根本上解决垃圾围村问题。王新伟强调，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重大而严肃的政治任务，对督查组指出的问题、交办的案件要照单全收、逐条分析、立即整改、清单化管理、专班化推进、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坚决杜绝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健全长效机制，以整改一个问题推动解决一类问题，巩固拓展整改成果，要从典型案例中深刻汲取教训，聚焦大气污染防治、落后产能淘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水环境治理、海洋生态保护、固体废弃物处置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对破坏生态、损害环境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之以恒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绿色低碳转型，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本台记者报道，5月21号，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辽宁营口沿海产业基地管委会联合营口象鱼铝业有限公司开展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助力企业降本增效、企业供需对接活动。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田伟参加活动并讲话。座谈会上，营口向宇铝业有限公司详细介绍企业采购需求与合作方向，来自我市计量检测、机电设备、商贸贸易等行业的12位民营企业家代表，结合自身产业优势、经营需求，踊跃发言，积极寻求产业链配套合作契机，为深化产业协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田伟指出，坚持进采进销、本地配套、畅通区域经济内循环、盘活闲置资源，是筑起纾困提质的务实举措。各相关部门要立足职能，主动靠前，常态化搭建政企企企对接平台，精准匹配供需资源，切实降低企业采购流通协作成本。同时，本地民营企业要主动对接、抱团发展，依托本地产业链优势，深化务实合作，补齐配套短板，拓展发展空间，持续增强企业内生动力和产业集群竞争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2: 眼下正是水稻插秧黄金时节，大石桥市48万多亩水田全面进入插秧高峰期，田间地头农机轰鸣，人影忙碌，科技化标准化机插秧作业为全年粮食丰产筑牢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走进大石桥市高坎镇刘家村，一台高速插秧机在水田间往来穿梭，操作人员设定参数后，机器自主完成前行、栽插等工序，秧苗株距均匀，深浅一致，一块块稻田很快披上翠绿新装。今年高坎镇投入插秧机700多台，高峰期每天插秧12000亩以上。大石桥市高坎镇刘家村种地大户汪霞：
3: 我们家一共有130多亩地儿，大概能插14天，一天能插30多亩地儿，从16号开始插的，20号就能完事儿。
2: 水源充足，农资到位，服务保障坚实有力。大石桥市统筹调度灌溉水源，有序推进泡田整地，保障插秧用水需求，各类农资储备充足，供应稳定，为插秧工作保驾护航。大石桥市高坎镇农业中心主任许红海：
4: 我们高坎镇呢有12.4万亩水田，育苗呢从3月末就开始育苗，育苗面积大概有1500亩，能插15万亩地吧。插秧是从5月14号开始的，今天已经插了这个6天了，估计在27、28号全镇这个插秧就是基本结束了。
2: 大石桥市农技人员提醒广大农户，在水稻插秧中后期应注意插田补苗，提高秧苗成活率。据悉，今年大石桥市5月9日开始水稻插秧作业，截至5月20日，水稻插秧面积达14.95万亩，插秧进度31%。今年大石桥市投入插秧机1000多台，机械化率达99.4%，单日作业能力3.5万亩，预计5月底将全部完成水稻插秧作业。
1: 目前对虾养殖进入黄金期，养殖户们抢抓有利时机，全面铺开水质调控、虾苗投放、备料蓄养等作业，一座座虾池焕发勃勃生机，为全年水产稳产增收筑牢根基。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在西市区滨海街道办事处2道沟村，从事水产养殖20多年的老把式夏海龙，正在把刚刚购买的南美对虾虾苗放入暂养池。今年他采用暂养标粗、分塘培育的养殖方法，可以有效提升养殖管理效率与虾苗成活率。西市区水产养殖户夏海龙：
6: 我这个苗采购回去，我们就放在那个有一个圈，我们要做暂养。眨眼到5公分左右再分出来，这样式的可能促进好管理啊。我养殖面积大概，100左右亩地。
5: 春季水温起伏波动大，水质管控是现阶段虾苗存活生长的关键。眼下，养殖户们紧盯天气变化、水温走势，每日常态化开展水质监测工作，实时掌握水体环境。西市区水产养殖户夏海龙。
6: 我们这个阶段就是拿水看看水的 pH 值啊、氨氮亚盐呢、看天气啊、温度上来都准备放苗。基本现在这个季节

0: 那大概能放20天左右。
1: 养好虾，优品质，饵料是核心保障。从去年开始，我市的许多对虾使用沙蚕作为主要饵料，能够有效改善对虾肉质，提升口感，大幅提升对虾品质与市场竞争力。
2: 哎，就是师傅，我看咱那个在这个冷库哈、堆了不少这个东西，给咱介绍介绍这个都是什么？
3: 这是沙蚕，而是喂虾用的，这是天然饵料，那个蛋白质也含的特别高。
1: 从单一散养到套养、暂养、分塘等科学养殖模式，从普通饵料到生态天然饵料的品质升级，越来越多的养殖户在政府的引导下注册特色品牌，走绿色养殖、品牌兴农之路，让小小对虾成为助农增收、乡村振兴的黄金产业。
4: 鲅鱼群区红海街道办事处团工委书记华成竹以实干践行青春理想，在精准服务中凝聚青年力量，用挺膺担当书写新时代基层团干部的青春答卷。他先后当选共青团19大代表、辽宁省及营口市优秀共青团干部，更在2025年荣获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荣誉。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5: 在鲅鱼圈区红海街道办事处，有一支由街道团工委牵头、20名青年干部、街道及社区有热情的年轻人组成的红海行动队青年突击队。这支青年队伍坚持常态化开展文明城市创建和基层治理等志愿服务活动，成为基层服务的鲜活力量。红海行动队青年突击队队员李海洋：
6: 我们经常参与红海街道团工委组织的为老人免费理发、健康义诊这种志愿服务活动。通过活动，我可以直接询问老人的需求，倾听他们的心声，了解到独居老人普遍孤单，不会使用智能设备，就将问题反馈给华姐，帮助老人解决难题。
5: 在服务社区群众工作中，华成竹还始终注重对青少年的教育。他推动构建社区加学校共建模式，依托社区少工委和青年之家建设，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进社区、交通安全知识进校园等活动，组织幼儿园小朋友与青年团员参与社区清洁，传播环保意识，增强青年参与基层治理的主动性。红海街道办事处龙海社区志愿服务活动负责人张璐：
7: 对居民而言，街道共建聚焦一老一小，既解决了孩子假期托管的烦恼，又能为老人们送去上门的关怀，让居民们真切地感受到社区的温暖。对学生和学校而言，学生们走出了课堂，在社区志愿活动中学会了奉献，懂得了责任，学校的育人工作也有了更接地气的阵地。
5: 此外，华成竹还聚焦在外求学返乡的青年群体，为他们提供坚实的服务支撑。目前已累计帮助14名大学生在实践中增长才干，明确规划。鲅鱼圈区红海街道办事处团工委书记华成竹：
8: 我们积极为扬帆计划、返家乡等社会实践活动提供阵地支撑和服务保障，提供包括政务实践、团务协助、党建综合办公等类型岗位，让青年有地方干事，有机会成长。
5: 华成竹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始终把群众的小事、琐事当作心头事，用贴心服务让团组织成为青年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力量。
9: 本台记者报道，5月20号，响应辽宁北归题材短剧创作计划的精品短剧《泡沫女王》举行开机仪式，继营口市1861微短剧产业园区正式揭牌，标志着我市在微短剧精品化创作与产业化发展上迈出关键一步。泡沫女王由北京海鹤世家文化传媒有限责任公司、海鹤世家辽宁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出品，北京未来瑞普科技有限公司、营口新闻媒体有限公司、辽宁荣达股份有限公司、容量短剧联合出品，是辽宁省委宣传部北归题材短剧创作计划系列作品，以北归返乡创业为核心，聚焦心智生产力，根据真实人物原型改编，是一部女性职场励志精品短剧。剧情在展现人物奋斗历程的同时，深度融入营口本地人文风貌，兼具励志温情与地域特色。作为北归系列首部作品，《泡沫女王》预计5月底完成拍摄，计划9月起在各大视频平台与卫视同步播出。我市也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整合资源，发展新型视听业态，全力打造区域性。

0: 短剧创作制作基地，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民法典普法夜市宣传活动，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连日来，我市以2659法治行点亮振兴新突破为主题，在公园广场开展普法夜市宣传活动，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以法治力量护航全市振兴发展。活动现场，我市司法、保密、信访、妇联、海关等部门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开展法律咨询，聚焦民法典，解读基层矛盾化解、保密、涉外经贸及国门安全等法律法规，普及依法信访流程与维权途径，围绕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劳务用工、财产继承、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群众关切的法律问题答疑解惑，引导大家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思维。市民
2: 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民法典呀，还有一些海关的法律法规，还有一些用电的规则，今天学习到了很多知识，回去我也可以给孩子进行小小的科普。
1: 下一步，市司法局将持续把民法典宣传作为常态化重点工作，创新普法形式，延伸服务触角，推动民法典宣传进基层、进社区、进企业、进一线，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3: 这次林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林天下 APP。
1: 播音魏伟、王怡婷，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林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4: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如果用闹钟来区分，世界上的人大概能被分成两种：设置十个闹钟都叫不醒的，和总能在闹钟响之前醒来的。德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啊，比闹钟醒得还早的人压力指数可能更高。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总在闹钟响之前醒来的人是被什么叫醒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德国图宾根大学行为神经学教授詹鲍恩解释，如果你对一件事儿有预期，身体就会释放一种

期刺激应对自如的反应机制，会出现各种激素变化，让身体为应对刺激做好准备。比如出现闹钟刺激后，人体就会分泌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以打断睡眠周期唤醒身体。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又叫做应激激素，它会先让肝脏释放更多的糖进入血液，同时通知其他组织释放近30种激素，促成多种反应。瞳孔扩大让视力增强，气管扩张吸入更多氧气，心跳加快提供更多血液至身体各部位，使身体充分进入防御状态，待刺激消除之后才恢复正常。如果应激源持续下去，就会进入抵抗期，机体可以忍耐并长时间抵抗应激源的影响，但反应会逐渐衰弱。因此在闹钟响后再次入睡会影响激素分泌过程，反复被闹钟惊醒，人体还会分泌一种名为腺苷的化合物，腺苷含量上升会使人感到愈加困倦，更容易陷入睡眠觉醒这样的一个循环当中，难以完全清醒。这也就是为什么按掉闹钟之后再眯几分钟，结果一睁眼却已经是几个小时之后了。长此以往，起床之后就会感到浑身无力、眩晕、没精神。想解决闹钟带来的睡眠压力，要从解决睡眠问题的本身开始。首先是保证睡眠效率，不想总是被闹钟惊醒，调整入睡时间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建议上床时间别晚于23点，睡眠时间应该为躺在床上时间的90%以上。如果必须定闹钟，应对闹钟压力的好方式就是不拖延起床，也就是说你可以指定一个闹钟，并且在闹钟响后就起床。在闹钟响过之后，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15分钟左右的身体开机时间，使人体及大脑皮层逐步清醒，拉开窗帘或者打开灯唤醒身体。起身之后还可以试着在床沿上坐一会儿，觉得反应活动正常了再慢慢下床。正常人的完整睡眠周期大约为90分钟，如果不停被闹钟打断，睡眠周期也会被打乱。如果要定多个闹钟，两个闹钟的时间间隔最好在一个睡眠周期之后，即大约1.5小时。有慢性压力的时候，应该学会调整心态，关注当下，可以通过正念呼吸训练来减压。可以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双肩放松，眼睛微闭或全闭，头颈保持正直，用鼻子吸气呼气，尽可能让吸入的气流往下沉，把注意力专注在一呼一吸当中，觉察腹部随着气息进出时的自然起伏，每次练习45分钟以上。如果长期因为早醒问题深受困扰，应该及时到精神卫生专科或者睡眠科就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另外在生活中还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或许会遇到一些事情需要我们早起，或者我们需要早起来做一些事情。而这个时候呢，有的人或许生物钟就会自然起，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设定好闹钟起床。但你一定会遇到过闹钟响了之后，个人仍旧不起床的现象。那么，为什么闹钟叫不醒你？如何克服闹钟叫不起的呢？首先要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无论从事什么职业，个人的工作时间应该是固定的。那么，一般工作时间之后，就是浪费在个人的时间。而对于个人来说，只要控制好一定的时间来睡眠即可。例如，控制个人一定要在晚上9点在床上闭眼睡觉，从而能够保证早晨醒来的时间。其次，将闹钟放到较远的地方，并且在睡觉之前写上纸条提示明天为什么早起，从而早晨在被闹钟叫醒以后，个人到关闭闹钟的距离即可清醒，并看到个人为何起早的缘故，从而能够确保个人能够按时起床，不会耽误个人当天的事情。调快时间或者分段闹钟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调快时间是为了个人有一定的时间来缓冲，

这样即使当时没有想起来什么事儿，但是因为有了一定的时间作为缓冲，也并不会影响实际实施的计划。而分段闹钟则是为了当第一个闹钟无法叫醒之后，也会有其他闹钟响，从而将你叫起床。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

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刷短视频的时候，你是不是经常见到这样的画面？视频博主们给鲜活的海鲜配上各种调料，用白酒低温浸泡之后直接食用，并称一口上头。生腌指的是生食腌制，一般是将螃蟹、虾、贝类等海鲜食材清洗处理之后，加入白酒、豉油、葱姜蒜、鱼露、辣椒等等调料腌制而成的。潮汕地区的生腌海鲜、江浙一带的醉蟹都是生腌美食的代表。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全网都在推荐的生腌到底能不能放心吃。洗干净的海鲜与蒜姜末、辣椒、酱油、白酒、醋等材料混合，既保留了海鲜的原汁原味，也让口感更嫩滑。虽然生腌的味道鲜美，但是并不推荐。食用生腌最大的问题在于食品安全。潮汕地区的寄生虫病发病率比较高，生鱼片、生螃蟹、生贝类等食物均是寄生虫源头。淡水鱼里的干吸虫、海鱼里的异尖线虫是国内最常见的寄生虫。海水鱼当中的寄生虫以线虫为主，其幼虫可以寄生于人体消化道的各个部位，可能引起恶心、腹痛、呕吐等等。淡水鱼当中常见的干吸虫等，由于生长在与人体差不多的渗透压下，较易在人体内存活，生吃的风险是很大的。因此淡水鱼一定不要生吃，彻底加热烧透是最安全有效的措施。水产品还可能感染致病菌，如副溶血性弧菌，可以引起头疼、腹泻、发烧、肠胃炎，严重的还会引起败血症，危及生命。此外，食用未彻底烹熟的海水贝类有感染甲肝病毒以及多种病毒的风险。很多人用酒、醋或者其他调料腌制之后，认为达到了消毒标准，但是高浓度酒和医用高浓度酒精有差别，生腌食品浸泡的时间、浓度、深度可能都不达标，还是有很大风险。如果实在想要生吃，建议通过以下的方法来控制风险。第一，尽量不选河鲜。淡水水产比海鲜的寄生虫、病菌感染的风险更大，如果想要生吃，尽量通过靠谱的渠道去购买深海鱼，买回之后可以先在-20摄氏度冷冻48小时，有助杀灭海水鱼当中的异尖线虫，吃起来会更安全。第二，从正规途径购买。我国生熟食品的国家标准不一样，对生鲜食品的检验检测更加严格，如果一定要食用或者制作生腌食品，要在正规渠道购买达标的生鲜食材，尽量到大超市等可信度高、信誉好的购物场所购买，它的安全性更有保证。第三，关注海鲜安全。不同海区遭受污染的程度不一样，建议食用之前应该对附近海域海鲜的安全情况加以关注，避免在寄生虫或者病菌高感染时期购买。医生提醒，如果说经常的生食海鲜，应该定期到医院去排查有没有寄生虫感染。海鲜可能是很多吃货戒不掉的瘾，吃海鲜的时候从加工到食用，做好这几件事儿才能够安全放心。比如在捕捉或者处理海鲜的过程当中，要养成戴手套的习惯，不仅可以避免受伤，还可以避免细菌感染。加工过程中要注意食材、烹饪工具，如案板、刀具等要生熟分开，避免交叉感染。海鲜类食物尽量不生吃，烹调时最好要熟透，烹调前后可以加一些食醋调拌。鱼、虾、蟹、贝类蒸煮的时候需要加热至100摄氏度，持续30分钟。适合凉拌的海鲜要反复清洗干净之后，在100摄氏度的沸水中焯烫数分钟，以杀灭细菌。另外，海鲜当中含有较多的嘌呤物质，不宜大量食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推荐每日吃鱼虾类食物50到100克，
特殊人群谨慎吃，包括过敏人群。吃海鲜前先吃过敏药并不能防过敏。如果因为过敏正在口服或外用抗组胺类药物，吃海鲜可能会影响药效，甚至加重过敏症状。还有痛风人群，某些鱼类、贝类以及虾蟹有较多的高嘌呤，如果在大量饮酒，会使得嘌呤分解加速，生成尿酸，就可能引发痛风。很多人会认为海水鱼安全，由于海水是咸的，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寄生虫。但事实上，即便是海水鱼做的生鱼片，也绝非你想象中那么安全，它们也同样会携带寄生虫，同样也有能力感染人类。其中异尖线虫最可能会寄生在三文鱼、金枪鱼、海鲈鱼、鳕鱼、带鱼、石斑鱼、飞鱼、鲷鱼等，都有可能被它所感染。即便采用冷冻、辣酱、芥末、烟熏、酒精等方式，这些细菌、病毒或者寄生虫都未必能够完全杀死。因此，不管是哪一类人群，在吃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将其彻底烹饪熟，更不可以吃生腌海鲜。一旦出现了中毒反应，例如腹痛、呕吐、便秘、发热、头痛等现象，需要及早入院接受正规治疗，并且告知医生你曾经使用过哪些生的食物。我们确实应该尊重不同地区的饮食习惯，不过我们也要考虑健康问题，特别是体质特殊的人，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到的是为什么总有人在闹钟响之前就醒了，以及全网都在推荐的生腌到底能不能放心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雕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5: 贼官顾伟明为了保得身家性命，他向彭大人揭露了清国有130多位官员私通万花岛。万花岛临江楼内就存有百官图，有着130多位官员的那个名单，上至太师所爱，下至小小的县令。彭大人一听，这个非同小可，告诉人把顾伟明一家人先押起来。彭大人忐忑不安，心说，皇上啊皇上，您哪里知道这万花岛现在手伸得这么长，势力这么大呀？您的身旁就有老奸贼太师所爱，这个江苏福建这几省都有人家万花岛的人，真要是万花岛发兵进犯京师的话，这些官员跟他里勾外联，对咱们是极为不利。那么现在首要一点，要拿到这把官图，按图捉贼，必可斩去后患。彭大人把侠剑客全招来了，在一起